光灿烂，灯火辉煌，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这首歌的唱腔好像在哭诉一个淳朴人的哭诉，很有情感，很有生命。沧桑的人生带着近乎破镜边缘的唱法，将湖水对岸的人与情、寂寞与过往娓娓道来。当失望成为一种常态，慢慢的也就成为了可以回忆的过往。过往终究是过往，终究会使我们强大。

首歌的歌名叫做《泸沽湖》，由麻原诗人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1日。10年以后，成熟了，懂得珍惜了，却止于沉默了。想念的话说不出算了，连声再见的话也没有说，谈何远方？心里默念，刻意把它遗忘。秋叶落时总会回想，却没有反响，一如既往。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慢慢的消逝。灯光随火的时光散尽成黑暗，迷离看不见，止于终老，不再言。

0: 宿。
1: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多少辛酸苦楚早已麻木，颠沛半生却找不到归宿。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由常超凡演唱。回顾往昔，我尝尽了辛酸苦楚，早已麻木不仁。有时跌倒，也希望有人来扶一把，但最后还是只能自己站起来。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受到了薄情的伤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只能靠自己慢慢愈合伤口。我只是个匆匆过客，留下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

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

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0: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

0: 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琅琊夜，伊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缘自绝，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回。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这首歌的歌曲词和句的旋律都非常优美，充满了温柔和感性，这首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因为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意境，让人感受到了爱和美的力量。

如同一朵绽放的神秘花朵，深深吸引着人们的耳目，只有体验过种种繁华境遇，才能体悟这首歌的深刻内涵。

首歌的歌名叫做《发如雪》，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5年11月1日。这是一首古筝伴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不仅有着美妙绝伦的旋律，更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歌词。

让人陷入了深情的描绘了缘分的轮回，多少次的爱恨情仇换来了几许的成长，每一句歌词都表达着无尽的缘分和深邃的情怀。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恍然回首，才发现那才是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水色》，爱情永远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的定义。时间

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温开始升温，危险又宜人，从骨子里就洋溢着初夏的青春薄荷萌的气息，快的节奏，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热烈的恋情之中。歌词中充满了对情人无尽的思念和痴情的表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力量。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深情，它们如同甘甜的蜜糖，让人们在聆听的同时感受到了爱情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情人》，由蔡徐坤演唱，强烈的音乐节奏渲染氛围，沉郁顿挫的节奏渐转缓平，再过渡到两者饱和的状态，尽显编曲的高级感，在迷幻音色中加入回声，性感又高级，利用声音的空间感打造温柔缱绻的意味。蔡徐坤用蒙太奇手法勾勒了一段朦胧诗意的邂逅，慵懒松弛的独特唱腔搭配慢板迷幻的奇幻旋律，忍不住让人随着音乐心情晃动，跌入酷式情歌独有的高级性感中。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you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就感觉狂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3: 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早上好，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无与伦比问我们几点到单位？必须是8点之前到单位啊。咱们是早八晚五，是不是？
1: 对，早八晚五。
0: 嗯。
1: 就我们已经过了半年了
0: 啊，就是2026年，不知不觉半年就被我们这么捣鼓过去了。哎，咱要是做一个那种视频的话，就是咱们这种切片的那种。大家好，今天是几号？几号？几号？几号？一转眼半年就这么被咱们捣过去了啊！时间过得特别快，7月份正式拉开序幕。真心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下半年都能开挂啊，都能够开挂，因为所有的好事大事都是在下半年产生的。希望你和你家的家人们、亲人们、朋友们在下半年都能一顺百顺，顺顺顺。好，欢迎钱江水晶家纺马石脚店，你好。小鹏航拍摄影刚刚关注吗？
1: 好，剪影
0: 剪影，
1: 人家号多，人备注现在是第三个号，
0: 就是一会儿关一会儿不关的。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小刀，欢迎我们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那个平时就是关注某个主播，会有就是某个阶段就把它取关，然后过两天又把它关上，然后过两天又取又关那种。
1: 我是这样的。
0: 为啥？什么心理？
1: 就像我说你似的，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了，不想看。
0: 然后
1: 就给它取
0: 关
1: 了。
0: 啊。
1: 等过两天又想起了要看的视频呢，完再给它关回来。
0: 再关回来。就是这两天心情不咋好，烦我就把我取关。
1: 对，或者是说他
0: 又想起我的好，又把我关上。
1: 或者是他输出的内容，就是这一阵输出的我都不太喜欢，然后下一、然后过一阵他又改了，哎，然后这时候我再关回来，差不多这么回事吧。
0: 会啊，就是你们男生都是这么不坚定的吗？我那天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个如果说哈，这个抖音上要没有广大男士的情况下，这抖音指定得黄铺。
1: 对，
0: 就是男生是最喜欢关注人的，第一是比较豁达，比较那个大气，比较有格局，他们都喜欢关注人。大部分的男士他们的那个关注列表都会达到好几千人，粉丝就是几十人那种。
1: 对，然后取关取得更快。
0: 哎，欢迎这，你看又刚说完，刚夸完男生。关，你看这小刺儿就关上了。
1: 对，但是关注迪迪酱不会取关。
0: 嗯，
1: 我想来着，我怕他揍我。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了，一打开抖音一个他，一打开抖音一个他。
0: 哎，你不给我点赞，怎么还推我呢？
1: 不知道。你看好几千人，你点我名了。
0: 就是好多这个男生啊，男生关注列表都是好几千人，自己的粉丝列表就几十人，可能顶天有几百人的比较。你是几个人？
1: 我都不玩，我都没有，几乎没
0: 有。
1: 你有
0: 粉丝吗？
1: 10个20个的吧。
0: 我互粉你了吧，我粉你了吧。
1: 粉了
0: 啊，对，我不粉你，我跟你俩聊不上天儿啊。然后那个你看最近花仙子拍的很美。
1: 行，确实是。
0: 没看贺哲给我拍的啥样呢？
1: 我拍不还行吗？
0: 啊，对，你给我拍的行，老秦给我拍的那个播客啊。
1: 我拍的还可以，显得挺高的呢。
0: 那是，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这个事儿，广大男士朋友是有格局的，喜欢关注人，大部分都是他们在关注啊，就好像差不多点的就关一下，差不多点关一下，差不多点就点个赞，差不多的就点个赞，就很少不会有那个不给人点赞的。我就觉得，不给人点赞的这个男人是不是都是西格玛那种啊？
1: 主要是我的点赞列表里都是我要最近要看的短剧和视频。我不能乱给人点赞，就让人耽误我，连我自己的视频我都不点赞的。
0: 我真是就是特别感谢，就是能够啊经常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比较美好的视频的朋友，能够上去点赞的这个朋友们，都是比较善良的，比较有爱心的。也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类的人格局都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很优秀的，所以才会勇于的把这个赞美给别人啊。
1: 嗯，
0: 这样有一部分人是那种比较嫉妒的，可能是不会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自己从来不给别人赞，然后自己还好意思说，哎呀，我一发个作品谁也不给我点赞，因为平时我也不给别人点赞。我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这样的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真是就是感谢各位啊，就是但我身边也有那样的，就几天把我取了，过两天他又回来了，又关我啊。我就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太喜欢我了，过一阵你又得意我了，我都谢谢你们啊，熟而不点赞。 你给熟人点赞吗？
1: 点呢、啊，我就熟人才点赞、嗯，不熟的人绝对不点赞。
0: 但是我知道，
1: 人啊，我
0: 就是真正能给你点赞的人，绝对是喜欢你的人才点，嗯，肯定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划过去了，看一眼就完事了。嗯，在抖音上，广大女同胞们啊是不太喜欢关注人的。第一不关注人，第二不点赞。这个女同胞可能是跟咱们也是，每个女性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大部分的女生在抖音上干的事儿呢，基本就是买东西，呵呵，看直播间。
1: 但是确实现在抖音买东西可合适了、啊嗯，因为他给的券都特别大。你就比如说你相中了一个东西。嗯你点进去看看有点贵不买退出来、嗯、然后等一会儿你再看一眼你再不买再退出来再看不买然后他就会给你发一个大额的券你就买就行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哈我们应该去寻找像抖音或者是大数据这样的男女朋友因为大数据是这种发现你喜欢什么就拼命的塞给你啊啊就是特别贴心啊我喜欢大数据
1: 对
0: 要比如发现我喜欢啥玩意儿拼命的给你拼命的送你拼命的推你拼命的推你说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天天这样对你那可是好了
1: 那呗
0: 嗯那呗
1: 嗯抖音挣钱抖音花一分也不带回家哈
0: 嗯挣不着吧好像挣着的少花钱的比较多但是说到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消费券这个事儿我们敦化市的新一轮消费券即将要发行了啊
1: 是的、嗯、这个是2026年敦化市初夏换新季消费惠民生消费券促销活动
0: 嗯来赶紧的具体了解一下
1: 跟大家聊一聊啊
0: 新一轮的到底在啥时候嗯
1: 为结合高考毕业生升学换新消费需求及消费换新旺季需要同时进一步激发敦化市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委市政府优化消费券发放类别决定于7月3日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的消费券
0: 嗯
1: 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的活动开始就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16号的22点
0: 好几轮呢是不是
1: 对一共是4轮、嗯、2天1轮啊大家得注意了这抢完得赶紧花要不然它就没了啊
0: 嗯
1: 上次我抢了一个挺大的忘花了没了
0: 啊
1: 啊，这次的是这个百货啊，不含珠宝黄金、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总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呢，发券时间为2026年的7月3号10点，然后这个截止时间是7月5号的晚上10点 啊。
0: 就是那个，就是7月3号发完，2天就得马上把它花掉。
1: 两天必须花掉啊。然后第二轮的这个发券时间是7月7号的10点，一直到7月8号的晚上10点啊，这也是两整天哈、啊。然后第三轮的活动发放时间是7月10号的10点，到核销的截止时间是7月12号的晚上10点，啊，几乎都是2整天，这个是3天哈。
0: 嗯。
1: 第四轮的发券时间是7月14号早上10点，然后截止时间是7月16号的晚上10点。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抢到要及时的花。
0: 一共有4轮，每次间隔是3天。是不是啊？4天，第一次3号、7号、10号和14号，它这个发券时间都是在10点钟，所以说我们正好我们下直播，然后大家就开始抢券啊，还是好事儿。本次的消费券发放总金额是200万元，其中第一轮消费券全额发放，第二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一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三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二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四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三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若本次消费券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么看来就是第一轮会最多，全额发放。
1: 要抢的话，就第一轮要使劲抢哈。
0: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对，越往后越难抢。
0: 对，如果第一轮发放了100W啊，那可能下面呢，就第二轮可能就发50W啊。还是说第一轮发了100W都被花了，这100W下一轮就剩100W的其中之一来发。如果说第一轮发了100W，但是花了80W，第二轮可能又多出20W那种。
1: 对，反正就是越来越少。
0: 嗯、
1: 然后如果有没有核销的话，他就再投入这个资金这个轮里头，然后再往下发放，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抢到消费券同学朋友啊，一定要
0: 直接发钱多好，
1: 优先去给他花掉，要不然他就没了啊。
0: 发钱你能促进消费吗？我们是要拉动消费的。
1: 对，
0: 你发了券，你不是比如说满100减15，你不得上那嘎花85去吗？是不是啊？
1: 是的。那么本次的覆盖范围啊，消费券的投放范围是全体在蹲人员啊，参加活动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市注册登记的限额以上企业及大个体陪入库线上企业，百货类共有29户企业，餐饮类共13户，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共6户企业，成品油类共4户，汽车类共3户企业。然后这个金额限定啊，还是说这个有百货类有25元的、50元的和100元的啊，这个100减25。200减50，然后什么
0: 400减100，
1: 400减100，对不对？
0: 那这个就是百货类，应该就不含珠宝黄金，是广大市民最喜欢的啊。
1: 一般来说，百货类就是买点衣服呀，或者反正生活类的几乎都能用到。
0: 上超市用的最多哈，
1: 别看总额挺多，到手可能也就20块钱，还真
0: 对对
1: 还也不算，其实每一次都还可以哈。
0: 消费满100减25的这个我挺稀罕的，或者200减50，额度挺大了，说实话。
1: 对，200减50是比较合适的，都省1/4五折呗哈。
0: 别看总额挺多，到你手可能就20块钱，你千万不要那么说，有可能到不了你手，咱抢不着，
1: 挺难抢的哈，
0: 抢不着啊。
1: 餐饮类消费券一共2800张，分别为25元、50元和100元，合计一共是100000元啊。同样也是这个满100减25，满200减50，满400减100。他们谁发的？敦化市委市政府。
0: 全体在蹲人员，他就是小时候说，你跟我说这干啥呀？我也不在你们敦化。
1: 你抢一个，你帮我们抢。
0: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敦化的少，外地的比较多哈。哎，你们那块儿有没有发消费券这个事儿，小庞？
1: 应该都在发哈。然后这个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的消费券一共700张，面额分别为500元、1000元两种面值，合计一共是50万元。消费满2500可以使用500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5000可以使用1000元消费券一张，然后这个成品油消费券一共是有这个25元的和50元的，也就是消费满100减25，消费200减50，最后就是这个汽车类包含新能源汽车，一共投入了20万元的资金，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在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然后分成3档享受政府补贴，第一档是购买3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车辆每辆补贴1000元，二档是购买50000元以上及到100000元的，是补贴3000元。
0: 必须是敦化户口吗？
1: 对，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吧？
0: 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啊。
1: 第三档是这个购买100000元以上的车辆，每辆车补5000元，补完为止，先到先得啊。然后这个发放和领取原则就是通过支付宝客户端搜索"马上优惠"啊，先领先得，然后这个。本次活动的财政补贴发完即止啊，如果说未使用部分将通过这个财政的账户进行回收啊，然后大家领取的话，应该大多数的朋友都领过哈，就在支付宝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进入这个领取页面啊，然后我们得根据这个需求去领取，每一种消费券每人只能领一张。
0: 他说必须是敦化，那完了，公屏上打字儿这俩人全部是敦化户，还是你们城市好，我们没有这事儿。我想那个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外地人能不能登录马上优惠也抢单？
1: 应该可以，只要是他得看定位，
0: 但是你得
1: 定位必须得定在咱这儿。跟你户口没有关系、
0: 他不需要不查你户口，但是
1: 人得在这
0: 儿，你可能得在敦化才能抢到，
1: 人得在延边州范围内。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抢这个，因为我经常抢延吉的券，在敦化你能抢延吉的。
0: 那你抢完之后呢，你得在敦化消费，具体怎么消费法真的老多老多说的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给你们一一介绍，但是我们可以把商户都哪家参加了，你可以来听听，来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就可以考虑你能不能抢到啊。
1: 是，
0: 我们东北中考是27号左右吗？是27号到27号，我们刚刚结束
1: 完了，昨天周一考的是英语啊。
0: 对，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参加的商户，首先说百货类，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啊。百货大楼、长春欧亚、敦化欧亚、敦百购物中心、敦化市供销批发公司、延边天一堂大药房、敖东大药房、仁爱百姓大药房，还有振兴大药房、东北亚、新华书店啊，新华书店竟然也有参与。
1: 是、万客隆超市、前程超市、乐家生活超市，然后是这个天鹤通讯、鸿讯通讯、天宇汽贸、 汽车以及这个长通汽车维修，哎，还挺多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酒店全都参与哈。
0: 嗯、对，敦外地人到敦化旅游可以用，也不错。
1: 对呀、啊，你像住酒店的话都可以用了哈。
0: 谢谢6686您的关注，谢谢。我们肯定是重视的，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全国都是很重视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啊，像餐饮类可以去吃饭的地方啊，有喜源餐饮、北山大队餐饮、鸿福小厨房、顺丰肥牛、蜀巨峰、大府园、荷塘小馆、香兰石锅酱汤、金达莱冷面、河坝串店、敦化地百餐饮是哪呀？不知道，敦化是盐鸡串店哈、啊，富旺肥牛啊，这可以去吃饭的几个地方。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手机数码类就是百货大楼、欧亚、供销、天鹤通讯、鸿讯通讯，还有这个新正源商贸有限公司，这个是卖海尔家具的哈。
0: 嗯。
1: 最后就是这个成品油类，中林石油，以及这个中原加油、万全加油、永源石油。还有所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小型加油站都可以使用啊。汽车类就是这个天宇汽贸、长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挺希望这个消费券能用于那个天然气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想要交天然气，我觉得可实惠了哈，这可实惠了。
1: 我不说了吗？我意思，那个为数不多的出车祸。就是倒车的时候给别人车撞了，就是因为我
0: 去交没事去了，
1: 不是交天然气
0: 啊，
1: 因为我提前去的、嗯，我特别早，开门我就交完了，然后我刚交完，他们就一帮人搁那排队，我就瞅他们咯咯乐，一边乐一边倒车，然后就给别人车撞了。
0: 活该，送你一个字改，送你俩字活该。
1: 啊
0: 啊，那个就是这个天然气现在不是可以在手机上交了吗？
1: 对，现在可以在手机、
0: 嗯，
1: 但是你用消费券不还是得去那儿交吗？
0: 嗯嗯、是、
1: 啊，
0: 我们这里中考跟没发生一样。其实我说话哦，话说回来，之前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儿。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浙江的朋友，他说他去送这个朋友去考试。我们感觉哈，就是好像北方，就尤其我们东北对教育和咱们南方教育理念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啊。
0: 嗯，我们车都烧气儿的吗？
1: 那不是家里用的天然气儿吗？去交这个钱。
0: 嗯。
1: 然后刚才他说啥？
0: 刚才他说啥？我可进去看一眼，他好像是说。
1: 完了，现在脑瓜真不好使，
0: 全忘了，
1: 真失忆啊！
0: 我刚才明明记得很清楚的，然后就全忘了啊！来看一下，
1: 随便一打岔就忘了。
0: 啊、嗯、啊、嗯，那可以先把上面的说，要不一会儿全忘了。
1: 嗯，
0: 他说你那么漂亮的迪迪，还用操心柴米油盐吗？
1: 哈哈，
0: 感谢你这么高看我，我就是那个。
1: 他说这个什么，咱们敦化在省内城市排名第几，
0: 啊、
1: 人口多少？
0: 对，我说这个问题好像
1: 排名、
0: 嗯、
1: 排名好像挺遥远啊，在延边州是排第三哈、
0: 嗯
1: 啊，首先是延吉，然后是珲春，然后是敦化。
0: 咋的？咱们才排第三呢？
1: 经济什么的都是排第三。
0: 那不行，
1: 经济人口都排第三啊。
0: 嗯。
1: 然后咱人口现在应该是40万吧。在籍人口
0: 是40万，我们就是但最有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全体人都知道是48万哈。
1: 对，在籍的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真在本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0: 我们敦化啊，就是敦化是融媒体中心啊，您关注到了这个融媒体中心是一个县级电台啊。
1: 嗯。
0: 虽然我们叫市，但是我们是县级市。
1: 县
0: 级啊。虽然我们挺衬的，挺富有的，但我们也是县级市啊。
1: 对，小鹏说我们都烧煤气儿，现在不是天然气改造嘛，几乎所有小区都换成那个天然气了哈。
0: 他说咱们汽车现在没有加气儿的了，原来有一阵我们是加那个。
1: 原来出租车有一阵是加气儿的。
0: 对，加液化气的。
1: 后来都换成电的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全是电的。
0: 嗯、对。还没你一个区多，那你不是你们那大地方？
1: 那不是大城市吗？
0: 哎，你们那个那个广播啥电视那个可视化的有没有啊？哈，
1: 嗯，说以前没有天然气，以前
0: 有
1: 啊，有以前有都是。那个啥嘛，都是新小区多，然后老旧小区还是用煤气儿。
0: 嗯。
1: 但后来这个天然气改造，几乎现在所有的就都是那啥了哈。
0: 对，你看吧，你那地方的广播你都不去听，上我们东北来听了，就说明就是旅游就跟旅游似的，在这个城市待够了，上别人待够的城市，距离产生美，是不是？啊，
1: 你们城市比铁岭大吗？这咋说？这还真不知道，反正我们是。整个延边州，我们这敦化的这叫什么地区来着？就是那个划分的这个整个地区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是最大的。但是因为这个乡镇也是最多的啊。
0: 敦化人不多，精英都在敦化融媒呢，没错
1: 啊。上回有朋友不说吗？考得好不好都回了。
0: 都回来报效祖国，报效家乡。
1: 嗯
0: 啊，就是敦化人不多，但是好人全在这桌。
1: 对，好人都搁这儿呢。
0: 都搁这儿。那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融媒体中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算是业界的精英，我们都。 都能拿到中央台去干活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甚至比省台的老师知道的会的都多一些，就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比较厉害的。而且上一次有朋友说过，说如果没考好就回融媒体上班，那不对啊，我们实打实的都必须得学习好才能来上啊，那是那么容易的呢？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来到这个单位上班的。
1: 对，你看魏伦比说了，那能跟我们比吗？俺们是比较大的城市。
0: 你们是铁岭啊？
1: 咱是确实比较大城市啊。他们那个小鹏那边的车牌号是辽 C 啊，咱这车牌号是 GM， 不是？
0: 啊，
1: 我们整个延边州都是 GH。
0: 是集合，我们是喝酒的城市啊 ，GH。嗯，去了工资不够扣啊，哎，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个绩效是没有哈，但是我们也不扣钱哈。吉林比较大的城市，敦化是宇宙的尽头。
1: 不管你在哪儿混，到最后都得回来哈。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地图上是完全找不到我们的，所以你能在抖音上刷到我们，那靠的是什么？靠的不就是缘分吗？一个是靠缘分，一个是靠颜值哈。
1: 嗯。
0: 咱俩要没有这打人的脸儿，能让大家就这么停留在我们直播间天天蹲吗？
1: 可不咋的。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才华，觉得一般人整不了啊。
1: 对。他说这个你俩。除了财会财编播都信手拈来，这你就说错了，财会我也会。
0: 这个曾经当过 HR，
1: 我还干过呢，
0: 干过人事啊，他是 HR 啊。嗯嗯，
1: 吉林第八大城市 H 是第八。
0: A B C D E F G H， 还真是啊，第八大。
1: 但我还真不知道吉 G 是哪儿哈、啊，没见过，就再往上是那个
0: D,
1: 是那个白城
0: H I J K， 嗯，对。靠的都是于总去别的直播间让我遇到了。我跟你说这一条路哈，我发现了，就是真的哈，或者你没事别老刷那些电影这那的，上直播间就往上捞捞人儿，
1: 去给你往这儿晒晒粉丝啊，
0: 往这儿换混混人什么的啊，使出浑身解数，就是经常会有时候就会到直播间去宣传一下我们啊，别看哪个直播间人少我就去哪个直播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能注意到你。如果直播间人多了，你说啥主播也不给念呢，是不是啊？一专多能，昨天宝子说了，给俺们起的名叫一专多能，不是一人多能，一专多能，一份工资干好几份活，是。他是被迪迪婶的颜值吸引，我想问一下小鹏是怎么刷到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个人的号。
1: 对，原来迪迪酱的号哈。
0: 对对对，就是很。

0: 我说那肯定不是这个族啊，肯定也不会撒网打鱼
1: 的。我们克哲会撒网打鱼。
0: 啊，你看昨天我去干啥来着？买什么东西？他说一看你，哎，你是满族姓。我说哎，这你都知道。
1: 赫哲那是布依族，不知族。
0: 对，他说一看就是满族姓啊。
1: 嗯，赫哲。
0: 上半段到这里，我们稍后见。
1: 一会儿广告时间再告诉你们啊，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刚刚大家都在直播间问我们敦化的特产啊，我们敦化最著名的特产就是刚刚他说的这个煎饼，煎饼还有那个木耳，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些特产，木耳、人参，还有
1: 其实还挺多的，几乎东北有的我们这都有哈。
0: 一时间说不出来了，老多了啊，就是老鼻子了，老鼻子了。那个最多的就不仅有延边特产，像这个朝鲜族的咸菜啊，泡菜啊，辣白菜啊，还有这个明太鱼啊，这种啊，就是朝鲜族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东北特色的，比如我们最著名的就是煎饼，然后是木耳，然后还有那各种各样的土特产，人参、松茸。
2: 你看咱俩就啥也不吃。
1: 你看啥也不吃，啥也不知道、
0: 啥也不知道，啥也不懂啊。贺哲今天继续老前锋，哼呢。
1: 啊，我们这叫休闲锋哈。敦化还有个饭店叫全鱼宴啊，确实有，还挺火，挺有名的哈。
0: 那我咋不知道这个饭店呢？
1: 小鹏说，咱俩平时上街穿现在这身衣服吗？那不然呢？俺俩光腚上街。你看在直播看我们穿什么，平常就穿啥呗。
0: 对啊，我们平时就这是我们的日常。
1: 我们还有多闲呢，上节目穿一套衣服，下节目再换条衣服。
0: 他说看俩穿的一点也不土，哪像小城市的人。我跟你说这一点啊，绝对是，就是那个虽然我们城市很小，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
1: 老时髦了，
0: 很时髦，很翻身、
1: 你说那楼下小老太太穿的都必须得穿的都那个什么带毛的，五颜六色的。
0: 对对，就是那个你像我，就像我这身打扮，不管走到哪个城市都扛打啊！我甚至到北京了，我都觉得我比他们穿的好看。哎，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特色，就穿的比较好看。虽然我们同样可能也都是在网上购物啊，就是大部分也在网上购物，但我们眼光非常的独特，你没发现没有？因为好像说的俺们就是那井底之蛙似的，
1: 可不咋的。
0: 我们也有那个网络，我们能接触到潮流啊。
1: 我现在也不咋在网上买衣服了，感觉在网上买衣服就是，哎呀，天天退了买，买了退麻烦。现在就线下，就宁可多花点了，就上线下买去了哈。
0: 以为直播特意穿的呢。我跟你说，就是直播确实是让我对穿衣有了一点点的那个。压力，
1: 只能说没那么随意吧。
0: 对对，平时我就是私底下我会穿工装裤和那个比较多啊，露脐装比较多一些 啊。
1: 平常都得那个啥，光穿跨栏的光大膀子。
0: 然后就是。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做节目，因为穿的太露太暴露，就是不能做这个直播，所以有影响、啊、
1: 对，也就是说你要在现实生活中看迪迪样，他可能穿的比少不多。
0: 就是特别少，穿的特别少，基本都是
1: 冬天必须得光大腿子呗。
0: 跨栏子。哎，话说来说我们东北人穿衣服还是很保守的。你看我们去南方，就我去那个南方玉溜，就那个地方，可能也是由于热的事儿，无论身材，没有身材焦虑，无论这个人身材是什么样，胖瘦，他们都是这样的抹胸，就是穿露的特别多，都是超短的。

0: 短裤短裙，
1: 对，
0: 露着腰露着什么的，就是嗯不觉得很奇怪，但是只要一回到我们东北，我这稍微露点膀子都不行啊，就不行。那你平时你要看我在健身房穿的更吓人了，
1: 嗯，妹妹
0: 迪丽还敢穿露脐装，那不成米其林轮胎代言
1: 说你胖
0: 我没有三层肚皮呀，亲，我有马甲线。你看你就不关注我，你肯定没上我个人号关注我去啊。
1: 对，
0: 啊，
1: 你看，
0: 马
1: 大姐，他说如果在街上看见你更洋气呗，也不一定在街上不一定能看着他。你都得，你俩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对吧？
0: 你咋知道他就长得高啊？
1: 嗯，那昨天跟谁聊天来着？
0: 也怪不怪？
1: 人家领孩子出来，然后唠嗑。那要说我跟他打招呼，我说小朋友你好啊，完他没看着我，
0: 嗯，
1: 然后他妈妈就说他看不着你，你俩都不一个视角。我说那我同事来，他俩应该一个视角。
0: 知道的，我矮咋的？我矮就是能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抬不起头，哎，就是抬不起头啊。他说的见怪不怪了，满大街都是吊带，就穿的特别少。在我们这儿不行啊，我有时候换西装的时候会穿个吊带，我只要一穿这个吊带，他们就所有人都说我穿的太少。我说真的，我穿了个吊带，我又不是没穿。啊，经常在演播厅要换衣服的时候，因为录天气预报要穿两套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哈，这边刚要脱衣服，我们那个里边帮忙的助手是个男生，跑老快了，赶紧出去。我说哥，你不用出去，我穿衣服了。问题那你也穿的太少了。我说我穿吊带那个不行，害怕，完全接受不了。所以满大街都是不稀奇。他说东北小姑娘去南方喝酒，给南方人眼睛都能看直了，就是东北人很不一样，就是到南方一下就能看出来，长得都膀大腰圆的，肯定都是东北去的。南方的女孩子们都非常的小，又瘦又小的，男生也小。我就只要一落地南方啊，我就这一落地南方那个飞机，我瞬间就成大个了。
1: 你上哪呀，小人王国呀？
0: 我
1: 上哪能成大哥？
0: 你爹不服。我跟你说啊，上一次我那个坐飞机在北京转机，我一到北京这个到机场的时候，我去那是福建嘛，我一去男生都跟我一边高，我就立马我就伟大了，我就伟岸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有点膀大腰圆了。
1: 我就想起我朋友跟我说的哈，他在遵化，他是小矮个，他不到一米七，男生。然后他不是后来定居那个杭州了嘛，在杭州上班。他说，哎，我最喜欢在杭州待。我说为啥呀？他说我这身高在这不说大高个吧，也算挺高个。我说你的个在那还算挺高的个。
0: 我也大个。我跟你说，或者你到那去，你老不合卤了。
1: 对，我知道，我艺考的时候去过嘛，考那个正传媒的时候坐地铁，
0: 嗯，
1: 我一拉那个把手，抬头往前一看，前面是一片空白，一低头全脑瓜子，
0: 目光所及全没人。
1: 然后稍微这个视线往下一压，全是头皮，那个脑瓜尖那个血啊，一血好二血坏的，我就搁那数一二三四。但是后来就好多了，因为现在的好多这个北方人都在南方发展，就后来可能都好多，后来比我个高也多了很多啊。
0: 少，很少很少啊，就是你看他说啊，我证明他有腹肌啊，抖音里发照片很健壮，你知道为什么？我是靠什么把那个梨树电台的宝子给薅到这个直播间来的吗？他说了，他看我抖音了，发现我挺健壮，他发现我全是肌肉块，比他还猛呢，所以他才来看我啊。你们敦化女生应该都很漂亮吧？大个儿，漂亮白。
1: 然后他说
0: 敦化的美女不多，全在融媒体呢。
1: 他说这个东北都是冷白皮冻的，其实是捂的哈，跟冻没有关系，纯捂出来的。
0: 对，东北黑的也比较多。
1: 他说咱唠这是90年代的事儿吧？不是，我说我上杭州。就是我看地铁这个是2014年我艺考的时候看的，然后后来我考到我在四川上大学，但是四川几乎也是这个样的啊，只不过说后来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没有，就是我就不是最高的，肯定有比我高的，就是一个摄像能有个三个五个的，
0: 嗯，
1: 但其实一跟他一唠嗑也都是北方人居多啊，
0: 对，
1: 本地人偏少，因为这一说话一张嘴。是不是一发微信一张嘴就知道是哪人了哈？
0: 你就是在那边，你说怎么把自己吧，就是伪装成南方人，你也伪装
1: 不了。我都不用装，人一眼就看我说不是本地人，就是正常聊天就是四川话，一看我跟我说话直接切换为川普啊。
0: 啊，就可吓人了！我就记得我就在那儿待了一阵儿，待了一阵儿回来的时候，我就到长春下飞机嘛，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就是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我说我想问一下，我要出机场，我去哪里？
1: 我们该去哪里？
0: 我该走哪一边？然后那人说这嘎子，我答应了。然后
1: 伪装失败。
0: 啊，我就想起来，对，我已经回东北了，我不用再装了。

0: 要去哪里？
1: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哎，就是那个女生说话。那现在我给你们看到的，今天你要快乐哦。贺哲的胳膊比迪迪最少白两个度，那我用你说呀，我知道。我这晒的。
0: 我这两天都黑
1: 不
0: 惨了。
1: 这边不还行吗？
0: 嗯
1: 啊，这边不还行吗？翻面。
0: 昨天就一天，我就感觉给我晒多了哈、
1: 啊。他说没那么多小矮人，气质啊，气质。南方人吃饺子真就五六个吗？我们这最少一盘20多个。
0: 是啊，咱这不都这样吗？但南方人其实不咋吃饺子。
1: 他们吃饺子带汤吧，是不是、
0: 他们就只那抄手嘛，那抄手一碗、人家按两嘛，一两和二两，但一般他们吃抄手就一两、女生一两，男生二两，跟吃面一样，一两也就3-4个五六个、也就差不多，就那一小碗。完了你要说我吃可能是二两就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儿去，他那个皮儿特别多。
1: 抄手是馄饨，
0: 抄手跟馄饨差不多、抄手就为啥说它是两个东西，因为咱这的馄饨馅儿大、它那边抄手你纯吃皮儿纯喝汤、就是里头那个馅儿忽略不计吧、能有一个手指甲这么大的馅儿就不错了、一个抄手这么大，抄手是抄手，馄饨是馄饨，它不一样哈。
1: 但是我们东北人吃饺子都按盘子算的，我是一盘子我吃两盘子、就是
0: 我觉得咱们这块吃饺子吃馄饨，就是吃的是本身的这个东西的味儿，他那边吃抄手吃的是调料和汤的味儿啊、就吃像吃面皮似的，咱这
1: 对我们的饺子都是那个圆咕隆咚的啊、就是我们那个饺子里边的馅儿都是成坨的，就是都是小肉球小肉球的那种、
0: 对，然后你别说、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是感觉这个叫什么东北大饺子馆就特别火，好多这个本地人都爱去吃这个东北大饺子，然后我就去吃什么哈尔滨饺子王啊、还有什么那个黑龙江饺子王啊，天天吃这个。然后有一次去新开的一个饺子店，我去，我就假装我不是东北的，我就说普通话跟他一顿聊一顿唠，然后唠完之后他给我上了一个，哎呀，就缺你少两又难吃。我说你的饺子馆白开。
1: 你咋假装你不是东北的？
0: 说普通话呗。
1: 普通话。
0: 啊、
1: 他说你看那个咱们中国台湾人说话就是那个样子。
0: 对。
1: 啊，就是不要被网络洗脑。哎，我有一次也是在飞机上，就是听到两个女孩子讲话啊，他们就是讲的就完全就是台湾话，就哇这个东西真的好好哎，我就是当时我就种草真的好喜欢，哎你这个真的好漂亮啊，就是这样。完我就在他俩旁边啊，就他俩长得又瘦又小，我在旁边我就不敢张嘴，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那种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感觉。就是我一到那边去我就想给自己减肥减成纸片的人，
0: 对，
1: 就觉得自己很魁梧那种感觉、一回到东北我就又觉得我又瘦又小了、
0: 你刚才说这个满大街都是东北饺子馆都是死难吃，那是因为没找到好吃的。就是后来我也发现了好多人就是在南方开饺子馆他都不好好整，就是入乡随俗了似的，有点就根本就跟咱这边饺子不一样哈，完全是两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包括后来我像我说我去那家店，我说你这太能糊弄人了，是根本就不是
1: 糊弄暴露了你是东北人。
0: 对，我就是一吃就是那一盘饺子一上来没几个，我说正常，我说我在家里吃一份饺怎么可能那么几个，然后一看他面咕隆咚的就整的就不对，然后就吃了一口，我就说我说你这是，我说老板你是东北人吗？他说是啊，我是辽宁的啊的、我说那你的饺子怎么这么难吃呢？我说
1: 哎呀
0: 能做成这样。然后后来就说确实是哈，不一定是每一家都很棒，所以你得挑啊。
1: 我学的好像
0: 啊，
1: 欢
0: 迎
1: 珲
0: 春
1: 市融媒体中心
0: 啊，
1: 哎，咱俩把兴奋的又勾搭了一个，
0: 又勾搭一个、啊。
1: 来啊，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关注一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啊，啥时候说不定咱们就能见面了啊。
0: 小朋友说和东北正宗云南米线一个道理，还真不是。其实你像我们本地的饺子馆也得挑，也有好吃也有难吃的。
1: 他说南方的馄饨还和面条一起叫馄饨面，叫云吞面，
0: 对，
1: 是是
0: 就是分名嘛。但是我觉得确实馄饨就是馄饨，抄手就是抄手。你像我在四川就经常吃这个红油抄手，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吃的哈。
1: 哎，我们咱们这儿也有那个馄饨可以蘸红油的。
0: 对，就是现在吃法比这个丰富啊，网络一流行起来，大家都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哈。
1: 但是哈，就是所有在南方说东北正宗东北菜的，什么延边特色冷面的这种的，就是真的都不正宗，照我们这边差太远。你想要吃东北菜，你还是想吃这个延边特色的大冷面这种啊，就是有机会还得是大东北欢迎你啊。像松花江饺子这样的连锁店还是不错的、啊、
0: 对，你看就说嘛，这
1: 路边从来
0: 不管吃什么它都有难吃的都有好吃的，
1: 对，
0: 你得自己去精挑细选、啊、
1: 对，听说就是在很多大城市啊，即使我们米村是预制菜的也是有很多人去排队去吃的啊。
0: 这个

0: 美国加州牛肉面到美国一问根本没有，是创始人上美国溜达一圈，决定回来我开一个加州牛肉面。
1: 就跟我上哈尔滨，我就满地找哈尔滨饺子，我这地方怎么就没有哈尔滨饺子馆呢？后来终于想起来，满大街的饺子不都是哈尔滨饺子吗？ 对，
0: 对，
1: 大东北我的家乡啊，无与伦比，是我们大东北人，小鹏也是咱东北人。你们辽宁，说真的啊，我去过一次沈阳，吃过一次那个韩式的炸酱面，比我们这儿的还好吃。
0: 嗯，
1: 你有没有那种？我有时候就挺奇怪的，咱们这块不应该是挺正宗的吗？
0: 他那也有啊，反正就是
1: 我吃了一次，嗯，黑漆麻乌的去黑酱的那个甜面酱那个炸酱面，
0: 嗯，反正我就是在那吃雪冰，我感觉真便宜啊，
1: 哎呀，这有性价比真高，
0: 真高哈，
1: 嗯
0: 啊，他说他那块的松花江按两现包的，一两二十三十，路边正宗的不能吃，对，我们这块饺子现在也挺贵，现在咱这一盘也得三十多了，
1: 对，都有，
0: 咱这一盘是一斤还是半斤？
1: 十五个，基本上就十五个左右，三两，三两。
0: 嗯，我们差不多也是一盘是三四十块钱。
1: 对，那咱们这个价位差不多，你看吧，这说明了我们物价一点也不低，是不是？
0: 跟你看大你那是大城市，你看咱这儿哈，
1: 那
0: 我们这儿一般要是出去吃饺子。一人一盘，假如说四个人吃，
1: 对，就
0: 然后还得点两个菜，
1: 一盘就是三两，
0: 再整两个小菜，
1: 对，
0: 就吃了一顿吃饺子，挺消费挺高，不如在家自己包合适。
1: 一盘是三两，因为在家自己包的话，您可能擀二十块钱的肉，您就够全家吃的了啊。
0: 现在菜也贵哈，一盘菜也是三十八的。
1: 对，他说一般一家人要点二斤，我们也有，现在我们原来最开始我们是按斤算的，一斤六十个饺子或者五十个饺子，叫东关饺子馆还那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按斤算，一斤比如说十几块二十几块这样。
0: 现在几乎就是
1: 按
0: 份儿，一份儿，
1: 嗯，
0: 像迪迪婶说的，一份儿十五个左右，这差不多。
1: 嗯，
0: 我反正我是强吃，硬吃能把那个十五个吃完，啊。
1: 我吃饺子也就顶天吃五个，吃不了多啊。那，如果来得及的话呢，主持人想推荐一首广土主任的《天公伯》啊，我们看看时间是不是允许啊。
0: 嗯，
1: 继续给大家来说。
0: 那个吃一顿加点菜，差不多三百块，差不多，咱这也差不多哈，啊。
1: 差不多。
0: 我感觉我们这块随便吃点啥，现在也是这个价位，就别说喝酒。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吃饭，
1: 哎，
0: 喝酒花了一千多。
1: 嗯，他说一两三个。小鹏说啊，沈阳西塔全是韩式烧烤，很不错。对，我发现他们你们那边的那个，我想起来了，他们沈阳朝鲜族，就是辽宁也有朝鲜族，
0: 对，也有，也是一个聚集地，
1: 嗯，对对对，
0: 只不过说没有咱这儿就是这么密哈，
1: 嗯，
0: 他们那只有一小块，但咱们整个州都算是，
1: 对对对，一斤才三十个，那你们的饺子是大呀？
0: 啊，小，
1: 我们一斤菜，咱们要是按斤算，一斤得五十个左右
0: 啊？是吗？
1: 嗯嗯，
0: 牛羊肉贵点，我们这是那个稀奇古怪的馅儿贵点，山野菜啥的，
1: 山野菜馅儿比较贵，
0: 我们这有山野菜馅儿的饺就相对来说要贵一些，然后
1: 那个黄瓜虾那类的比较贵一些，
0: 对，
1: 啊，
0: 然后像便宜的就韭菜鸡蛋，
1: 嗯，
0: 但是要是什么三鲜馅儿的那种韭菜鸡蛋虾还有什么什么肉啥那样就贵了，只有纯素的便宜。
1: 对，我们最好吃的饺子是酸菜馅儿，
0: 对，
1: 嗯，你们是没有吃过酸菜呀，
0: 酸菜油丝拉，
1: 对，
0: 啊，
1: 酸菜馅饺子，大伙儿吃过没有？东北最著名的就是酸菜，
0: 嗯，
1: 翠华上酸菜啊。
0: 嗯，他说五个人去吃什么铁锅炖？
1: 五个人聚会炖一锅大鱼，炖一锅大鹅，炖一锅大公鸡，很能吃。
0: 嗯，
1: 哎，铁锅炖呢也是嘎嘎的啊，哦，嘎嘎的。
0: 啊，刺老牙，刺嫩牙，哎呀，
1: 对，
0: 我一想我的脑子疼，我一想那个味儿，
1: 哎，我想知道刺老牙和刺嫩牙有啥区别啊？
0: 那肯，他既然这么说，他肯定有区别呀。
1: 嗯，就是
0: 一个是老牙，一个嫩牙，他肯定有区别呀。
1: 嗯，那个挺东西挺好吃的，但是我对刺老牙和刺嫩牙始终有印象，就是它有草耙子。
0: 嗯，
1: 因为它那个是不太好解，必须是山里面去采啊，很贵很贵。然后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有亲戚去采这个刺老牙或者刺嫩牙的时候，回来身上指定有草耙子，所以我只要一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想到草耙子。
0: 嗯，
1: 啊，有那个条件反射。酸菜不好吃吧？没听说过酸菜吧？那是你没吃着俺们正宗的酸菜。
0: 没听说过这个刺老牙哈。
1: 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吃，酸菜好吃。
0: 对，但是现在这个，
1: 哎，湖南那边也吃你们那个四川酸菜吧？那个我也挺喜欢。
0: 湖南跟四川是一样的那个酸菜，
1: 东北
0: 都是那个东西哈。
1: 对，东北的酸菜在这里是有东北人吃。哎呀，
0: 现在你别说，这冬酸菜还不好腌了，都住城市了，那温度下不去了哈，屋里太热了，腌酸菜不好腌了呢。
1: 现在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如果一个月没洗澡，我们就说你瞅你一股酸菜缸味儿。
0: 现在
1: 臭烘的，
0: 但确实不太好整呢，
1: 嗯，
0: 因为那玩意儿不得需要温度低嘛。
1: 对。
0: 现在城市里太热了。
1: 对对对，长春
0: 还是个农村的时候，或者有那个 就那个桥洞，
1: 嗯，
0: 原来我们在北山的时候有那后面不是有防空洞吗？
1: 嗯，
0: 他们在防空洞里腌酸菜，哎呀，那味儿老盖了。
1: 对，太热容易坏，就是酸菜缸味儿，那是相当盖了啊。
0: 嗯，
1: 有一部分老年人会在楼道里面去腌这个酸菜，
0: 但是温度也不行，
1: 对，
0: 最好就是像这种天然的那种像冷小冷窖一样，
1: 就是在农村去腌那个酸菜。我们到冬天秋天的时候种的大白菜啊，各个地方去卖，就是大白菜老多了，起出来之后就是要做酸菜用的啊，就是家家户户都会买去腌酸菜，
0: 嗯，
1: 不好吃吃不习惯。
0: 他说有个南方朋友来东北看铁锅炖吓懵了，说这锅好大呀，
1: 老好吃了。你们吃过俺们东北铁锅炖吗？那是相当好吃了啊。
0: 嗯，
1: 哎，刚刚看珲春融媒体中心，我们想起珲春啊，它这个跟我们的特色呢也是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还比我们多了一个，他们海鲜是不错的。
0: 对，海鲜多哈，
1: 他们那个，
0: 而且还多了就很多俄罗斯的风情啊。
1: 对帝王蟹呀，板蟹呀，那也是相当的便宜呢啊。嗯，是也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还值得大家一来的。你别说有顿话没啥来，来吃啊。
0: 嗯，来吃行啊，
1: 这话不用我俩吗？
0: 嗯，他说吃了一锅驴肉。你还敢吃驴肉呢？
1: 哎，
0: 天上什么肉，
1: 龙肉
0: 地下驴肉啊。
1: 你们有没有吃过驴肉馅饺子？刚才我说饺子想说这个事儿了，驴肉馅饺子老好吃了。
0: 天天说我能炫，一说吃你不也停不下来吗？东北菜也没有网络上说那么便宜，确实也不便宜，但就是菜码比较大。
1: 哎，我就挺奇怪，那个就是网络上就是说咱东北盒饭那多少，我俩就从来没见过呢。
0: 那是扯淡，那
1: 老实惠
0: 了，扯淡的太多了，
1: 13块钱吃那么。
0: 嗯，那是咱这也有那种盒饭，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合适，
1: 也
0: 没有看起来
1: 也没有像你们网络上看那种这么大一盘上尖的，然后那我都挺贵的。
0: 对，那都是噱头。
1: 我们一盘那个溜肉段或者是锅包肉，我们这一盘大概40-50呢，都是挺贵的。
0: 嗯，
1: 啊，
0: 就是没有那么狠，但就是分量还可以吧。
1: 对对对，
0: 现在也没有像以前似的那一盘子好几个人吃，现在正常也得那个出去吃饭也得六八十个菜吧，根据人不同。
1: 对，而且出去我们现在出去吃一顿饭啊，就是如果吃几盘饺子点两个炝拌菜大概就得将近300。
0: 嗯，
1: 如果我们要是出去再那个喝点那个8+1呀，然后要是整几个菜那种，我们现在最低消费基本都在人均100左右啊。
0: 对，他说他在长春点了只整只鹅，688一锅，
1: 那是贵了，
0: 鹅贵了，但也差不多。
1: 但我们敦化的这个大鹅应该是188、288，
0: 嗯，
1: 不是很贵。广土主任的天公博给你播了，确实多，没那么便宜。对，都是噱头，没有那么，烧烤也没有那么便宜。我说了，我们只要出去吃饭的那种聚会的人均基本会达到100左右，这，
0: 哎，
1: 是最普通的啊。
0: 所以说呀，不能被网络上随便说的话给骗到啊。
1: 所以我们现在不怎么出去吃饭了，一顿饭600-700。
0: 啊，好，来听听这首《天公博》。
1: 景区的网红店都贵，不会上市场自己回家炖呢。景区的网红店打卡的地方不建议大家去吃，就是到我们城市里面去问哪个地方好吃，人均150左右，跟他们那里差不多了，但挣的不一样。来，一起来听这首《天公博》啊，一边听一边聊。

0: 去外边吃一顿够在家里十顿呢，还是在家吃的比较，还有就是比较干净，像我们家家户户包的饺子，各家各有各家的特色，都是很好吃的。海鲜贵不贵呀？贵。啊，你们那个地方海鲜是不是好一些？我们水果也贵。他说咱们是水果便宜，我们水果最贵。
1: 昨天我去买了半拉西瓜，买了一箱芭乐，花了150。
0: 嗯，我们水果最贵，最近超市里面的西瓜能卖到1块来钱啊。
1: 嗯。
0: 但是都是很贵的，我们那天我们几个聊天还说呢，水果是最贵的，其次呢是青菜，然后是肉，好像哈肉差一些。前两天据说我们呢就是从那个蒜杆里面拔出来那个蒜苔啊，都炒到了15块钱一斤。我说那吃肉不好吗？非得吃那么贵的啊。我家阿姨休息都没人做饭，不出去吃。你有外卖呀？你点外卖呀？离海近，海鲜还不错，有机会给俺们寄过来点海鲜呗。
1: 他说了，他说西瓜才1-2块钱一斤，
0: 对，
1: 你太瞧不起我们西瓜了，我买的都5-6块钱一斤的。
0: 牛肉多少钱一斤啊？30多块。
1: 你太瞧不起我的消费水准，谁吃那1-2块钱
0: 呢？虽然这挣的不咋多吧，吃的可贵了呢。
1: 对，不能挑着嘴啊。
0: 嘴可贵了啊。
1: 嗯。昨天买一箱芭乐，10个还是8个？78块钱一小箱。
0: 你爱吃那玩意儿，你像我这岁数大都不喜欢吃。
1: 嗯。
0: 牛肉是30多，牛肉多少钱了？
1: 不知道啊，好长时间没买过菜了。
0: 不，牛肉不知道啊，大概还是得30-35吧。菠萝蜜一整个才20块钱啊，我们菠萝蜜不吃那玩意儿，
1: 不吃，
0: 臭。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见。
1: 明天。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工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聘助理一名，年龄26到45周岁，大专生，上午的8点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点工呢若干名，年龄25到59，底薪呢是大专以下学历3000，大专以上学历是3500。那电话呢是176-0433-1888，176-0433-1888。

日结敦化鸡肉分割厂呢，想要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呢是180一天，女工呢是180一天，55周岁之内，不满一个月呢，第一天工资都没有。离职呢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辞呢不按规定，第一天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工资里扣。要求呢无高血压和手术史。电话呢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再来关注的是住家呢，招白班的保姆，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6点，工作内容呢是一日三餐的制作，兼顾大人加宝宝饮食辅食简单制作。那全屋呢日常的保洁、拖地、擦灰、洗衣、晾晒、厨房、卫生间深度清洁、收纳整理，辅助呢照看婴幼儿、陪玩、哄睡，简单的辅食，看护安全。认知要求呢，女，这个年龄5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无基础大病，爱干净，讲究卫生，做事呢细致勤快，无不良卫生习惯，有带娃经验的优先。做饭口味家常，做事呢踏实有责任心，无抽烟酗酒习惯，那好沟通，有健康证的优先。电话呢是13844301188013843011880。

招聘长期的店员，制作呢花甲粉、炸串、酸辣粉等小吃的工作，底薪呢是4000加满前200，加上营业额绩效加公休两天，男女不限，有无经验均可。那给培训电话呢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韩服游戏公司招聘销售、客服、翻译，要求呢有责任心、上进心，两班倒，晋升空间大，工作简单，容易上手。综合工作呢6000以上，有意向者联系，电话呢是18243320131，18243320131。

敦化大石头招聘养牛工人包吃住，夏天上山，平时在家。电话呢是13944781893，13944781893。

招聘旅游顾问，底薪加上提成日结加五险。那早上9点，晚上5点不加班，不限经验，不限学历。那小白有人带，电话呢是18626946982号，18626946982。

快递驿站呢，想要出对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的仲游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089309078。

央企呢想要招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4000加，只接受面试。那这个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那人员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仙人掌可以防电脑辐射，那真相来了。那仙人掌可以防电脑辐射，网上呢流行在电脑旁边放仙人掌来吸收电脑的辐射，保护身体的健康。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电脑产生的辐射呢，主要是可见光和红外这个辐射，那它们呢都是属于能量很低的非电离辐射。这些辐射呢，除了本身能量很低，电脑产生的辐射强度也很低，日常生活中呢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呢，仙人掌确实会吸收一些辐射，但吸收的是特定的波长的可见光，且吸收的量是很少的。它对电脑辐射的影响呢是非常小的。很多人会在显示器旁边放一小盆小小的仙人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防辐射。他们认为呢，仙人掌生活在沙漠中，长期的面对强烈的阳光辐射，因此进化出了某种吸收辐射的能力。把它放在电脑旁边，就能吸收电脑释放出来的辐射，保护人体健康。那么小小的仙人掌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电脑辐射是什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辐射往往和核事故还有这个放射性的污染等危险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呢，只要听到辐射两个字就容易产生本能的担忧。但是啊，辐射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按照辐射能量的强弱，辐射可以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人们害怕的核辐射、X 射线、宇宙射线等都属于电离辐射，像可见光、无线信号、红外线等等都属于非电离辐射。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的辐射呢，能量都非常的低，不具备破坏人体组织的能力。电脑啊，确实会产生几种不同类型的辐射。首先呢是可见光，屏幕呢之所以能显示画面，就是因为它在发出光。其次呢是少量的红外辐射，也就是热量。这种辐射呢确实存在，但是它们的强度呢通常非常低。对于呢现代液晶显示器来说，其辐射水平呢远低于国际安全标准，也远低于呢日常生活中很多其他设备。我们不用担心啊电脑辐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仙人掌可以防辐射吗？再说说仙人掌吧，植物的确会吸收辐射可见光，那叶绿素吸收的是特定波长的可见光，用来呢驱动一系列生化反应，从而呢合成有机物。

然植物吸收可见光的量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科学的角度想要阻挡辐射，通常需要高密度材料或者是金属屏蔽结构。比如说医疗 X 光是使用的厚重铅板墙体、微波炉门的金属网屏蔽，一些精密设备使用的法拉第笼结构等等，这些材料呢能够通过反射或者吸收电磁波来减少辐射的传播。而一小盆小小的仙人掌主要由水分和植物组织组成，它的结构既不紧既不致密，也没有导电屏蔽的能力，即使真的有微弱的吸收，也几乎不可能对环境辐射水平产生可测量的影响。如果电脑真的存在危险辐射，那么真正有效的防护设备绝对不是一盆植物。

长时间使用电脑的真正问题。相比所谓的电脑辐射，长期呢使用电脑更常见的问题呢，其实是视觉疲劳和久坐带来的身体负担。当长时间呢盯着屏幕时，我们的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正常情况下呢，人每分钟大约会眨眼15到20次，但是在专注看屏幕时啊，这个频率可能下降到原来的一半甚至更低。这就会导致呢眼表的泪膜蒸发加快，从而出现干涩、疲劳或短暂的视力模糊。此外啊，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也可能造成颈部、肩部和腰部的肌肉紧张，这也是很多办公室肩颈痛的来源。那相比于呢，这个担心电脑辐射，保持合理的用眼和工作习惯显然更重要。

总的来说呢，在电脑旁边一颗仙人掌也没什么坏处。对于长时间面对电脑的人来说，偶尔把视线从屏幕移开，看一看桌上的植物，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视觉休息的作用。趁着浇水的时候起身溜达溜达，也能让我们拥有一些小小的活动时间。不过呢，大家要记得小心，别被不小心扎了手。此类谣言呢，通常将这个功能神化，利用场景嫁接误导，把植物特性硬套在电子辐射这个防护上，利用心理安慰，借这个绿色的护眼加防辐射的双重想象，降低公众的质疑。而面对这类谣言呢，我们应该立足科学认知高地，自觉涵养理性的思维，在众生喧哗中锚定权威的坐标，坚持以实证为导向，让理性认知主导生活选择，避免被场景化为科学误导。那暑假这个补课，孩子为什么补不进去哈？问题大多呢出在专注力。不少的家长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假期呢花重金给孩子报补课班，每天呢按时上课，刷题熬夜，看似努力满满，可知识点记不住，做题呢没思路，成绩呢毫无起色。其实呢，大多数孩子不是不想学，也不是学不会，核心问题呢根本不在智商和基础，而是专注力掉线了。那暑期呢补课低效，本质就是孩子的专注力系统跟不上高强度的补课节奏了。很多的家长呢也是误以为哈，专注力差就是孩子贪玩不自律，态度差。其实呢，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误解。专注力呢不是一种靠批评就能逼出来的习惯，而是一种大脑的基础能力，和体能、视力、记忆力一样，有自身的发育规律和运行的逻辑。暑期呢特殊的环境和节奏，恰恰呢最容易打破孩子的专注力平衡，让补课沦为无效的耗时间。

首先呢，暑期的身心状态天生不适合高强度久坐的学习。学期中，孩子的作息、学习节奏稳定，大脑呢已经适应了上学、下课、作业、休息的固定循环。但是暑假呢是身体和大脑的休整期，孩子的身心本能就是放松、释放压力，突然呢就切换到高密度的补课模式，每天连续上课、刷题、复盘，相当于让处于休息模式的大脑被迫高强度的运转，很容易呢出现脑力的透支，这就像刚长跑完的人立刻就去继续高强度的运动，必然会疲惫乏力，状态下滑。像孩子呢，就是看似在课堂上眼神呆滞，思绪飘忽，做题粗心马虎，听课左耳进右耳出，不是故意走神，而是大脑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主动降低专注度来。

其次呢，新鲜感缺失导致学习动力匮乏，是暑期专注力涣散的关键原因。学期学习呢是循序渐进的，每天有新的内容、新进度，还有课堂互动、考试反馈、同学的陪伴，学习有节奏、有目标、有反馈。而暑期补课呢，大多是重复学习，要么巩固旧知识，要么提前学新课。基础薄弱的孩子呀，反复听已经模糊的旧知识点，越听越枯燥，听不懂就干脆放弃专注。基础不错的孩子，面对重复的巩固内容，觉得简单无聊，大脑呢得不到新鲜刺激，自然就无法集中注意。激励，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叫厌倦这个值，那暑期单一重复的补课模式会快速突破孩子的厌倦值，让专注力啊彻底失效，出现了人在课堂心在远方的状态。

0: 再者呢，暑期混乱的作息直接摧毁专注力的根基，专注力的稳定离不开规律的睡眠和作息。很多家长暑期呢只抓学习，忽视作息管理，晚上熬夜刷题玩手机，早上匆忙起床赶课，午休时间呢被压缩甚至取消，孩子睡眠不足，昼夜节律紊乱，大脑无法完成修复和记忆复盘。长期睡眠不足呢会导致大脑前额叶功能弱化，而这一区域恰恰是负责专注、自控、思考的核心区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越补课越迟钝，做题拖沓，容易走神，情绪暴躁，看似是学习不认真，实则呢是作息紊乱引发的专注力崩盘，身体呢其实已经疲惫不堪了，根本无力支撑高效的学习。除此之外呢，碎片化干扰正在悄悄毁掉孩子的专注力。暑期在家时间很多，像是手机、平板家里都有，电视也是无处不在，短视频、游戏的高频刺激能快速的让孩子大脑获得愉悦感，久而久之呢，大脑会习惯短平快、强刺激的娱乐模式。而学习呢是低刺激慢反馈，需要深度思考的过程，习惯了娱乐的快速刺激后，孩子就很难静下心来这个上课还有做题，就算把手机没收了也很难进入深度专注的状态。这种专注力退化呢是暑期孩子学不进去的重要隐形原因，也是很多孩子假期退步的核心症结。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规守法，牢记一车一人骑行，同时一定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不炫技飙车炸街，道路不是耍杂技的场所，炫技炸街飙车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高考结束后，切勿将激情释放在马路上，别把马路当赛道，别把生命当儿戏。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表演车技，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对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极易危害公共安全。提示：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行为，宝山交警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3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其鞋子是在事故中脱落，为防其被扎伤，便进入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哪个教练教的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开车的时候是赤脚呀。经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 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就在孩子专心吃饭时，几位人民警察走进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身着制服的同行时，瞬间变得害羞且紧张起来。这一幕被旁人记录下来，引发网友们的会心一笑。畅行动画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召开汛期环境安全工作部署会议。
6: 敦化市社会保险局深入鹅木镇帮办代办解民忧。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电、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类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陡增，汛期生态环境安全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切实防范化解汛期环境风险，压紧压实环境安全监管责任，近日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领导班子召开汛期环境安全工作专题部署会议。会议结合辖区环境实际，聚焦汛期环境安全薄弱环节和风险点位，明确四大重点工作任务，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一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现风险清零管控，聚焦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化工园区、沿河排污企业、污水处理厂、危废贮存处置场所、垃圾填埋场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二是强化精准监管监测，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优化汛期环境监测方案，加密饮用水水源地、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监测。三是完善应急处置体系，提升风险处置能力，进一步修订细化汛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补齐应急管理短板，全面盘点补充应急物资、防汛设备，配齐配强应急处置装备，组建专项应急处置队伍，常态化开展汛期环境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同时健全部门联动机制，高效防范处置暴雨洪涝引发的次生环境问题。四是严守值班值守纪律，压实全员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和节假日值班制度，同时常态化开展汛期环境安全警示教育，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企业汛期环境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会议最后强调，生态环境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生保障的关键底线，全局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底线，切实保障辖区水环境安全、生态环境稳定，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为切实解决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使用小程序办理社保业务困难的问题，近日，敦化市社保局由主管局长带领业务骨干组成服务先锋队，深入鹅木镇开展线上办理社保业务推广，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将流动窗口搬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宣讲、手把手教学的方式，重点推广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等线上办事方式，围绕村民需求最迫切的高频业务，工作人员耐心指导大家通过手机端完成同步社会保障卡号、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等操作。大爷，您看着手机屏幕眨眨眼，好了，认证成功。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短短几分钟，老人完成了认证。针对村民普遍年龄偏大、独立操作手机困难的情况，社保工作人员现场对村干部开展培训和实操演练，通过以练代学，变成了懂业务、会操作的多面手，有效解决了村里老年人不会办、办不了的难题。本次下沉，共办理业务80余笔，解答群众咨询100余次，发放宣传品100余个。下一步，市社保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下沉服务机制，一是扩面覆盖，逐步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更多乡镇；二是强化培训，定期对村干部进行业务再培训，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基层社保服务队；三是提供预约上门服务，真正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腿和干部跑腿，全力打通社保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信息通信行业积极应对台风，出动抢险人员超6万人次。
0: 三部门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浙金皖等地救助工作。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通信管理局积极做好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应对工作。截至当天12时，信息通信行业出动抢险人员6.8万人次。针对台风对通信网络造成的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密切跟踪气象变化，严密监测网络运行态势，紧急调度国家应急通信专业保障队伍和应急通信设备，启动 5G 易网漫游服务，支援保障防汛救灾指挥部门和灾区群众通信需要。据统计，截至12日12时，通信信息行业出动应急通信车2.4万辆次，发电油机3.1万台次，卫星电话130部，无人机27架次，发送预警短信息3.3亿条，累计抢通恢复受损基站1.1万个。
1: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

0: 亿人次，同比增长 5%， 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五月一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人民网消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的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日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
0: 我们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通知，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此次贷款基准额度调整后，单方最高可贷8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贷120万元。通知提出，提高购买自住住房最高贷款基准额度，缴存人家庭购买新建、二手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基准额度分别由现行新房80万元和二手房60万元统一提高至100万元。夫妻双方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基准额度分别由现行新房的110万元和二手房的90万元统一提高至120万元。调整二套房存贷挂钩机制，将二套房存贷挂钩额度计算公式中的缴存余额倍数由10倍提高至12倍，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贷款保底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夫妻双方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贷款保底额度由50万元提高至70万元。海南将继续实行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最高贷款额度与个贷率联动机制，借款人最终可贷金额在最高贷款额度限额内，根据借款人还贷能力、负债情况、贷款期限、房屋价值及住房公积金个贷率等因素综合核定。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
1: 新疆出台学生体强健计划实施方案。
0: 猪肠粉抽检不合格，点都德在全国停售相关餐品。
1: 央广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

0: 于近日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学校严格落实体育教学要求，健全校园体育赛事体系，系统推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范要求学校全面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小学严格落实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规范开展广播体操、眼保健操，寄宿制中小学校可实施早操制度。高校要落实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一校一策，严格执行体育课程学时标准，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多样化体育课程，常态化开展班级、校级体育活动，实现课内教学与课外锻炼相衔接。
0: 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通报，重庆点都德门店销售的豉油黄砂锅猪肠粉抽检不合格。就此，近日点都德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说明，称第一时间在重庆区域下架涉事产品，并在全国门店开展全链条排查，其他区域门店均未发现同类问题，目前已在全国范围统一停售该产品。记者7日尝试在点都德点餐小程序搜索猪肠粉，未发现相关餐品。情况说明提到，市场监管总局所通报的豉油黄砂锅猪肠粉抽检不合格问题发生于2025年9月重庆点都德龙湖时代店。问题源于涉事门店属地采购的猪肠粉原料，在收到抽检结果当日，那点都德第一时间在重庆区域紧急下架涉事产品，立即停止采购和使用涉事猪肠粉原料，同时全面启动全国门店的相关原料采购、供货流程以及门店管理环节的全链条排查，其他区域门店均未发现同类问题。点都德表示，已在全国范围统一停售该产品。情况说明称，公司已对涉事环节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追责，并以此为教训，重点围绕采购管理和食安督导两方面做了以下整改：一是从严规范原料采购管理，全面梳理复核所有原料采购情况，完善原料溯源体系，从采购源头到门店出餐实现全链条可追溯，健全原料常态化监管机制，明确巡检的频次、检查方式、抽检重点及问题督办流程，进一步提升源头管控力度；二是强化全流程食品安全管控，将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对所有原料实行从采购到出餐的全程抽检，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同时加强各门店的日常巡查和督导检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按规范执行到位。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五岁男孩腹痛呕吐，竟是因为一碗开水冲鸡蛋，专家提醒。人民网消息，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的一碗这个蛋花汤，在不少人眼中。

0: 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近日，一名五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和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中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沙门氏菌尤以畜禽动物肠道中最为常见，其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是在夏季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品检出率更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至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鸡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是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安全的关键。烹饪所用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具、刀具、案板等，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畜禽肉、水产品、蛋，最好有专用的器皿、刀具和案板，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彻底加热、烧熟煮透是控制这种微生物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3: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经销地。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到，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李知明的老家呢，在四川省仁寿县一个挺偏僻的小山村。按照当地的风俗吧，这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啊，都得结婚了，再不结那属于大龄男女青年了，是不是？然而吧，已过而立之年的李知明呢，却因为家庭条件呢实在不咋地，一直也没成个家，这爹妈急坏了。这不嘛，去年春节那公劲儿吧，这李志明的母亲呢和村里一个女的聊天的时候唠嗑哈，无意当中就说起来了，说哎呀，你说我和我老伴俩呀，就因为我们这儿子呀没成家，哎呀老上火了天天。这个女子透露啊，她的婶婶啊，婶儿原来是云南人，嫁到这个村20多年了，可以让她婶儿啊在云南帮李志明介绍个对象。这不嘛，1月30号的时候，这女的她婶儿呢，领着李志明和这个村另外一个想找对象的男的呀，一起上云南去了。通过介绍人李少海，李志明认识了1989年出生的赵雪莉。李志明对这个赵雪莉印象非常好啊，认为自己终于是碰到意中人了。当天下午啊，李少海带着李志明来到这个女方家，并且说呀，这女方家里只有他老妈一个。让李志明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些其实早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圈套，说白了，骗婚的。这事后啊，这个李少海就问李志明了，说你对这个小姑娘印象咋样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得给她这个老母亲呢支付40000多块钱的赡养费，是不是？这老母亲养这姑娘一辈子不能白养啊，那你得给人老母亲意思意思啊。这李志明相中小姑娘了，也没多寻思，打电话就给老爹了，让家里呢给他汇40000块钱。这父母啊东拼西凑给他凑够了钱，这李志明啊将这笔钱是一并取出，交给介绍人李少海。他知道了，说如果啊自己要是被骗，这40000块钱对于爹妈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想啊，这家里为啥这么多年没娶着对象，没娶着媳妇儿，还不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吗？这好不容易碰上个合心情呢，是吧？花40000块钱借就借了，将来慢慢挣，慢慢还呗。他和李少海提出来了，交赡养费之前呢，必须得跟这个赵雪莉登记。哎，这个李少海就说了，说现在还登不了记，因为啊，赵雪莉呢正在用户口本办低保呢。这李志明吧，虽然说心里头也琢磨哈，也合计这玩意儿对劲不对劲呢，但是呢，这些疑虑啊都被这个赵雪莉甜美的笑容给打消了。他觉着只要能和赵雪莉在一起就足够了。3天之后呢，李志明和另一个男的分别带着一名女子返回老家，在没有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之下呀，李志明和赵雪莉就处处快嘴了。1个月之后啊，李志明领着赵雪莉来自咱大庆，这个李志明呢在一个工地当这个木工，而这赵雪莉呢则当起了这个全职的太太啊。就家庭主妇，啥也不干，就天天指着这男的挣钱。要不说吧，有着赵雪莉的陪伴呢，工地上的李志明工作也是更加的勤奋了。他寻思通过自己的努力呀、啊，给这个自己媳妇儿一个幸福的家庭。也许啊，是李志明对赵雪莉太好了，让赵雪莉心里感到内疚。也许呢，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这女方确实也是真事儿的相中这李志明了。有一天呢，赵雪莉向李志明道出她在云南其实有老公，而且呢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但是啊，丈夫对自己并不好。这李少海要说给他介绍工作，但是没介绍成，又说帮他找对象，结果呀他把李志明介绍给了自己。那天呢，李少海带着李志明见的人呢并非是赵雪莉的母亲，而是李少海事先安排好的人。实际上赵雪莉父母健在，而且呢还有哥哥和嫂嫂。哎呀，你说这话不说拉倒啊，一说呀就像这个晴天霹雳一样啊，咔嚓一个大响雷把李志明给劈懵了。他没想到啊，个个一直担心的事儿竟然是真的。那天晚上啊，这李志明是相当纠结呀。冷静之后，他想起了跟赵雪莉在一块的这段时间，自己呢觉着十分幸福。最终啊，李志明是下定决心原谅这女的，继续跟他俩生活在一块。8月10号这天的下午啊，赵雪莉呢突然之间就肚子疼了。李志明赶紧回到家中啊，将赵雪莉送到医院。8月11号晚上，他呢带着赵雪莉来到海大五院转院治疗。赵雪莉被诊断出患有重症胰腺炎，但是朋友们想一下呀、啊，全家人呢、啊、都没钱给他治病啊，没招了。李志明只好打电话跟朋友借钱。朋友知道他的情况之后啊，都说他傻。这种病要想治好啊，花几十万呢都正常，那简直无底洞啊，你往里填吧，没个头啊。 但是啊，往日幸福的一幕幕啊，像电影似的唰唰唰在这个李志明脑袋里过呀。他这个心里啊，就告诉自己说，千万不能放弃这赵雪莉啊。短短几天时间，朋友们知道现在治病啊，花钱那多快啊，3万块钱没了。这时候的李志明啊，真是啊，身无分文了，一点钱拿不出来了。接到医院打来的催费电话，李志明总说再缓几天，再缓几天。可是啊，能借的人呢，他都借遍了，甚至连卖身体器官的心他都有了。在这治疗过程当中啊，由于医院找不到赵雪莉的家属，而李志明和赵雪莉呢并没有法律上的关系，考虑到赵雪莉病情十分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院方只好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之后啊，发现了这可能是一起骗婚事件。医生了解情况之后呢，被这个李志明所感动，经过向院方领导的请示啊，医院决定为赵雪莉先行治疗。但是呢，这种治疗仅仅是基础治疗，要想治愈的话还远远不够。生死关头啊，这李志明说了，自己实在是没办法了，哪怕是一线希望啊，他也愿意试一试，谁要是愿意帮助他做牛做马，他都愿意呀。哎呀，听到这样的故事吧，我们总是觉得说，人和人之间呢，真的东西确实还是在的。你就说哈，这个有句话，这一个俗语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用他的怎么说，用他的真心换来将心比心嘛，就本身这个女的是恶意的，结果他用他的好心打动了她，是吧。希望把这个李志明呢能够真的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凤姐，你给我点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呗。行，第一个点歌的啊，这小李还真挺痴情。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啊，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秦天权这话说太好了啊，你看啊，这个小李啊，可能啊也是因为自己之前经历过种种的挫折呀，感情上的不如意呀，找不着对象啊，挺闹心的哈，包括生活上的不如意呀，挣不着钱，种种种种吧，导致他对这个感情啊就尤其的珍惜。你看现在好多人啊，有钱有势有地位，是不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信任和爱的能力。我觉得这些人是挺可悲的，对吧？你可能这个物质上的外在的条件都有，但是心儿都空了，里边都麻木了，到真的自己孤单寂寞难过的时候，甚至连一个敢相信敢倾诉的人都没有，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哀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明白，人的一生啊短短几十载，您要知道什么东西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放手，这个放心的去追求吧啊，然后呢要好好的去珍惜。说凤啊，感情这东西啊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真是哈。要说有前两天看的一段这个微博上的话，说什么有些个人呢，什么样的人能够永远在一起，什么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是不是？还有什么在错的时，这样的人肯定能好好在一块儿了，说在错的时间碰到对的人结果也不会好，在对的时间碰到错的人，那指望也好不到哪儿去，是不是？反正啊，就是感情这个东西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都得占啊，占是占不上哪方，那玩意都麻烦。说遇到真情啊，谁都会全力付出的，不管他怎样都会原谅他。不过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哈，如果说他想好好跟那女的过日子，将来就是咱退一万步讲，说这个病治好了，那么也涉及到一个重婚罪的问题，因为他明知道这女的有家，所以说呢，现在需要处理的后续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呀。哎呀，要么说这个女人呢也真是糊涂，太糊涂了。我觉得这个女的呀，这真是害了好几个家庭，可以这么说。1592手机号是9445的朋友说，爱情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哎呀，说起这个爱情啊，这玩意儿你看，就像刚才131尾号0622的朋友说的似的，感情这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哎，可不就是吗？你说等多长时间都行，俩人在一块儿一过日子吧，就发现问题了。这不嘛，要给大伙儿说这下面这个事
0: 儿。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咋能办
0: 呢？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2: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1: 说呀，有个女的养育儿子 苦等狱中丈夫3年半。现在女人呢，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而且你想想啊，一个女人支撑个家，带个孩子，就是为了等这个监狱中的老公能出狱，俩人能够和和睦睦的凑成一个浑厚的家庭。可是啊，让人意外的是啊，就在这个丈夫出狱仅3天，这女方呢却提出了离婚的要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对丈夫不离不弃的女人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呢？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啊，李泉和王芳2007年2月呢经人介绍认识，半年之后啊，俩人登记结婚了。虽然说婆婆呀、妯娌啊对这王芳一直不怎么满意，但是呢俩人结婚之后啊感情很好，生活呢也算挺美满的。2009年的时候啊，要么说老爷们没正事儿，李泉在一次外出喝酒的时候呢和别人发生冲突，把别人打坏了，一下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当时啊家里小儿子还不满1周岁呢。你想想这一天天心里得多没数，家里老婆孩也在等着呢，喝两口酒完就开始装上了是吧，开始裂上了。这王芳啊在探望李泉的时候坚定对他说，说泉啊，好好改造啊，争取早点出狱，就算再苦再累啊我也等你回来。你想想啊，这新婚夫妻啊，新婚燕尔啊，是不是、啊、李泉服刑期间呢，王芳是含辛茹苦的抚养儿子。由于这王芳是外地人呢，李泉他家里人和亲戚对王芳很不待见，这公婆呀、妯娌啊时常对着王芳又挤一堆又打骂，不给地种还不给饭吃。就这么的呀，王芳呢也没有离开这个家，他呀是靠这个捡垃圾维持生活。又到了该去监狱看望李泉的时间了，可是没有钱给李泉买东西，也没路费，那咋整呢？这王芳啊很着急呀、啊、含着眼泪把当年自己陪嫁的饰品翻了出来，卖了600多块钱给这李泉啊买好生活用品和平时最爱吃的零食。临走之前呢，王芳留够回家的车费之后呢，把剩下的300多块钱都给李泉了。李泉也多次写信给王芳诉说着自己的惭愧和悔悟，并且承诺说呀出狱之后肯定好好关爱和报答妻子。这王芳的坚持和苦苦的等待没有白费。2012年的年底啊，这个7月底，还年底去了，还没到呢。7月底，这丈夫终于是出狱了。见着自己丈夫那一刹那呀，这王芳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啊，噼里啪啦往下掉啊，扑到丈夫怀里大哭起来。而这李泉呢，当即把王芳推到一边，并说了一句：“说你有病啊！”这王芳一下就愣住了，很久都没回过神来。王芳心想啊，可能是这丈夫刚到家有点累哈。阔别3年的丈夫终于回来了，王芳感到心中有了依靠，便将3年来的酸楚啊一股脑的向那丈夫就倾诉出来了。当说到李泉家人对他的刻薄待遇之后啊，李泉不信啊，并认为啊王芳搬弄是非，就对王芳是破口大骂呀、啊。这王芳很是委屈啊，独自在一边抽泣。李泉非但不安慰他，反而对他冷落谩骂。就这样过了3天，王芳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直诉状将李泉告上法庭，要求离婚。在接到诉状之后啊，当地法院的法官呢前往当事人家中了解情况，调查结果呀、啊、和原告王芳的陈述呢是大致相同的，所以呢将事实告诉了李泉，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李泉呢也是后悔不已，当即表示自己不该对王芳那么冷淡，更不该对他破口大骂，并且向王芳道歉。后呢在办案人员耐心细致的劝说之下呀，王芳表示愿意给李泉一次机会。然而啊，2天之后，王芳带着满脸的伤和满眼的泪水再次来到了法院，并且坚决要求和李泉离婚。原来呀、啊、回到家之后呢，李泉感觉到自己刚刚出狱，王芳就整出这么多事儿来，自己很没面子。第二天吃完饭的时候，李泉啊喝了点酒，王芳呢劝他说，你少喝点吧，别那啥了，别喝那么多了，说那不正常吗？这俩人啊又吵吵起来了，李泉还动手打了王芳一顿。办案法官对王芳的遭遇是深表同情啊，并且再次来到了李泉家中，把王芳的诉求向其解释了一遍。李泉说同意离婚，但是要求王芳必须马上从自己家搬走，而且不准带走家中一针一线。后来在办案法官的调解下，李泉同意给王芳3天时间整理衣物和生活用品，并给予王芳3000元的经济补偿作为其回家的路费和生活费。8月13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哎呀，你说说哈，这个女人太可怜了，她怎么碰了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呢？这什么玩意儿啊，等了3年就冲着3年的青春，你说不能好好对待她吗？一个女人，你说真是这正赶上好时候了，你说这就这么等着你，你自己心里就不觉愧疚吗？ 啥人都有啊。要说嘛，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啊。男的选择职业的时候得慎重，这女的选择对象的时候可得清醒啊。哎呀，歌没了，哎，啥都有啊，就是没钱呢，可惜了。这是哪跟哪呀？前言不搭后语的。凤姐呀、啊，每天就等着听你节目。哎呀，不听心里像少点啥似的。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啊，没事整点含片啥的，听你说话都哑了，听的心里都不得劲了。也是正常，这话说多了就容易嗓子哑。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职业就比较明显一点，是什么呢？这对于正常朋友来说，这嗓子哑算是很正常一件事，是不是？但是由于你看这个主持人呢，天天靠这个嘴啊说啊，叭叭叭叭，天天唠，但是呢，这个。所以说嗓子哑巴很正常，但是我们要是一哑了，在节目当中一说，大家伙就能听着，其实没那么邪乎，很正常啊，缓一缓就过来了。这公婆还是人了吗？打雷活劈了他们这媳妇儿，哎呀，你也够狠的了啊。不过吧，这玩意儿，我一直坚信一点是啥呢？说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玩意儿只剩双方都有原因啊。秦立全说了，一个女的带个孩子能做到这样，真是挺不容易的。我天天都在关注你的节目，我特喜欢，祝这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以后找对象必须得睁眼睛找啊，谁找对象闭眼睛找啊？大凤啊，我今天晚上打篮球比赛了，给我打打气儿呗，加油，那使劲儿。好像不是给你打篮球加油呢哈，你指定能赢。这男的不是人呢，卸磨就杀驴呀、啊！物是人非呀、啊，就算你自己不变心，也不敢保证其他人不变。有道理呀、啊。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风里希望大家伙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么节目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啊，就跟大家伙基本要说拜拜了。那稍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伙一首歌。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天天啊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好，朋友们，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用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窍，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精选内地原创励志流行，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治愈低谷，唤醒前行勇气。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不必畏惧前路漫长，旋律自有微光。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声为光，送给每一个正在坚持默默努力的普通人。奔腾由周深演唱，是一首正能量的流行金曲，编曲开阔大气，空灵声线充满力量，以奔腾江河隐喻人生向前，鼓励听众冲破困境，奔赴热爱，温柔又坚定，治愈迷茫与自我怀疑。

七彩光由单依纯演唱，是一首治愈励志抒情歌曲，钢琴基底搭配轻柔弦乐，细腻声线写进黑暗中寻找光亮的坚持，哪怕前路暗淡，也要守住心底微光，安抚失意，给予底气。

只要平凡由张杰和张碧晨演唱，是一首现实向治愈金曲，旋律克制温柔，诉说普通人的坚守与救赎。我们不必追求耀眼的光环，平凡认真的生活便是珍贵，抚平我们所有人的焦虑与不甘。

快乐小马由王安宇、黄子弘凡、范丞丞、胡先煦共同演唱，这首歌曲也在202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演唱，是一首青春元气励志歌曲，轻快编曲治愈温暖，和声部分充满希望，写给陷入低谷的年轻人，接纳暂时的不顺利，我们要共同相信前路自有好运，消解我们的忧愁情绪。

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由韩红演唱，是一首大气正能量的流行歌曲。韩红的厚重声线搭配恢宏的弦乐，共同歌颂坚持与理想，鼓励所有听众勇敢追逐心中的热爱，不必在乎旁人的质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

0: 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励志歌曲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藏着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勇气。有人说，低谷时的一首歌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漫长黑夜。这些所有的内地原创励志流行歌曲，没有激昂的嘶吼，只用温柔叙事告诉我们，平凡也值得坚持，黑暗终会遇见光亮。无论是奔腾里一往无前的洒脱，只要平凡里接纳自我的通透，还是七彩光坚守微光的温柔，每一首歌都在努力为你打气。生活中常有挫折、压力与自我否定，愿这些充满力量的旋律消解你的疲惫，重建内心的底气，让我们共同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见幸福由郁可唯演唱，是一首温柔成长的流行歌曲，舒缓编曲，细腻声线，讲述历经坎坷后与幸福相逢，告诉我们不必急于求成，所有坚持终有回响，治愈急于求成的焦虑。

爱自己由吴莫愁演唱，是一首独立女性的治愈单曲，节奏松弛洒脱，传递接纳自我、好好爱自己的内核，告诉我们不必迎合他人，我们要正视自身的优缺点，与自己温柔和解。

求真由周深演唱，是一首哲思治愈的流行歌曲，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的空灵嗓音诠释了坚守的本心，告诉我们在浮躁世界守住纯粹，不随波逐流，抚平世俗裹挟来的迷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美丽的一天由袁娅维演唱，是一首轻快治愈的都市流行歌曲，节奏明亮松弛，袁娅维的嗓音舒展伴有活力，让我们放下昨日烦恼，拥抱崭新的一天，用轻松旋律驱散低落情绪。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励志流行藏着微光与温柔，接纳平凡，治愈失意，鼓舞前行。如果你正身处低谷，心生疲惫，愿这些旋律给予你温暖与力量，愿你永远心怀微光，不惧前路风雨，愿你历经坎坷依旧愿意奔赴热爱，愿每一段温柔力量陪你走出黑夜，遇见晴朗。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

0: 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天还没黑，有人就禀告王爷说是皇上啊，赐御宴一桌，美女18名。王爷本来对美女不感兴趣，这王爷他一辈子没结过婚，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真事儿。这就说明啊，这个王爷有可能是性冷漠，反正他对女性不感兴趣。你看他收了那么多干儿子，亲生的儿子一个也没有，要不皇上为什么对他格外的放心呢？他不像其他的王爷到哪儿啊都是美女成群的陪着，人家这个靠山王可不那样。今儿个他一看来了这么多美女啊，一开始他挺生气，后来一合计这也没啥，我儿子秦琼秦叔宝正当年呢，我不得意难道我儿子还不得意吗？就把这些美女和御宴留下了。他是非常高兴啊，让这些能歌善舞的美女一边唱歌一边呢翩翩起舞，这爷俩欣赏着甜美的小调，又看着这些翩翩起舞的女艺人展示自己的才艺。这些女子也都是多才多艺呀，吹打琴拉样样都行。这下子可好啊，王爷可来了情绪喽，他是越看越高兴。他倒不是对这些美女感兴趣，他是看他儿子挺高兴。其实秦琼呢，要说他不近女色那也不至于，毕竟是人嘛。可秦琼啊，他必定有头脑，他得知道啊，我陪着王爷进长安，伴君如伴虎啊，我得试试看着王爷的脸色呀。这王爷高兴我也得跟着高兴啊，他这一高兴王爷更高兴了。儿啊，来来来，咱俩再喝两杯。就在王爷高兴的时候，想不到有个美女一下子从这美女当中啊就窜出来喽，直接就扑向了王爷呀。当时把王爷闹愣了，哎，你这是干嘛呀啊？但看这个小美女来到杨林面前，扑通双膝跪倒，王家千岁我冤呐！啊！杨林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有冤情，为什么不到官府衙门去诉冤呐？我只是个王爷，我没法断案呐。王爷呀，这天下就是你们杨家的天下呀，民女实在冤枉啊，才到王爷面前申冤。您是王爷，您说话就代表王法呀，民女实在太冤了，民女才冒死来向您申冤呐。杨林听到这儿，这眼珠子都气得鼓鼓的，这是一派胡言，我王爷哪能管那么宽呢？国家有法律，各级衙门有各级衙门的官员，你到我这告什么状啊？简直是胡来！来人呐，把这个小女子拖出去砍了！呼呼啦啦就上来几个捆绑手和刀斧手，这些人二话不说，抓起这小女子就往外拖。秦琼一看，这哪成啊，这个小女子不像个恶人呐，一定是有冤情啊。再说她这个女子本来干这行事儿就属于下贱的事儿啊，也就是说这小女子出身一定很卑微，她既然来到王爷这告状啊，她一定是冤沉四海。要说秦琼，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秦琼有爱心呐、秦琼不光善良，秦琼还仗义。秦琼赶忙上前，父王啊，要我看这个小女子一定是有冤情，天下是咱们杨家的天下，咱杨家的天下要想长治久安也得依靠百姓啊。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呀。父王大人呐、这个理儿您比谁都应该明白呀。杨林一想，可不是这么的，作为皇上得爱民如子啊。 们先下去。这功夫，杨林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女子，但见这个小女子真是个美人坯子，长得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骨骼呀非常匀称，瓜子脸，双眼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可真是天生丽质啊。来来来，你先站起身来，谢王家千岁。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回王爷，小女子我叫张紫嫣。张紫嫣啊，紫嫣紫嫣，这是五颜六色，姹紫嫣红啊。
1: 一看小女子长得这么俊美，配这个名是再合适不过喽。好，紫嫣姑娘啊，你冤在什么地方啊？
0: 回王家千岁，我的父亲是东台御史张龙。
1: 啊，你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呢？
0: 是啊王爷，我就在宜春院呐。
1: 杨林一听到这儿啊，
0: 当时他就糊涂了，宜春院是养下流女人的地方啊，他还为皇宫大内专门培养一些幽人。
1: 怎么这么大的东台御史，怎么能让自己女儿干这种下贱的事啊？
0: 幽人就是搞演艺的，这些人在那年头都属于下贱的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1: 你今儿个就把你的情况跟本王爷讲一讲，你出身名门，怎么能落到宜春院这种地方啊？一个好家儿女怎么能干这种下贱的事啊？
0: 王家千岁，情况是这样的，去年有给皇上进贡的，进贡的这些人给皇上进贡了一盏七宝珍珠灯，进贡的人先到宰相宇文化及家住了些日子，正赶上宇文丞相身染重病，不能带他上朝，宇文丞相就派人把他带到我父亲这儿，让我父亲带他上朝，我父只好带着他进殿见皇上，见了君以后，他就把宝物献给皇上了。一打开才发现这个灯啊是假的，真的七宝珍珠灯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偷梁换柱了，用假的代替了真的。我父亲当时可就惹怒了圣上了，我父亲就被定了欺君之罪呀。当时皇上就下了圣旨了，把我父亲立即就处斩了。可怜我的父亲呐，一生为官清廉，就因为这七宝珍珠灯被人家偷梁换柱，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啊，就这么无缘无故的被皇上给处死了。我们一家老小本应躲过这次浩劫呀，谁想到宇文丞相他给皇上上了一本，皇上又下旨给我们一家老小60多口人来个斩草除根呐。满朝的文武都知道我父亲的冤案呐，可是这个宇文化及他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啊。好在我哥哥提前知道信儿跑了，我是最后一个被押赴刑场的，就在这刽子手对我要下手的时候，邱王爷赶到了，邱王爷在皇上面前把我这命保下来了，后来我就被送到宜春院了。邱王爷当年跟我父亲是十分要好的好友啊，他才救下了我这性命啊。后来啊，他就跟宜春院的长院的交代了，让他们好好关照于我。后来据说邱王爷又拨给宜春院好多银两，邱王爷对我的恩情是我永远也报答不完的呀。可我在宜春院不是长久之计呀， 我什么时候能为我爹伸冤呢？什么时候我才能重见天日啊？今天才听说王家千岁您来到长安了，小女子我就是冒死也要向您老人家申诉啊。今天一大早我就跟我们掌院的苦苦哀求啊，
1: 他才让我来陪伴王爷呀。
0: 今天我就是为我爹鸣冤呐，王家千岁，我爹死得太冤了，我们家一家60几口，除了我和我哥哥外，其余的人一个也没有逃脱呀，这都是奸贼宇文化及的所为呀。他在皇上面前诬告了我父亲，如今我哥哥也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了，还正在接受网逃呢。
1: 感情那年头哪有这种追逃的形式啊？不过很可能各地已经下了海捕文书了。今天紫英姑娘趁着这个机会跟王爷从头至尾把这情况一说，
0: 王爷又一次的仔仔细细的打量了这个小女子一番呢。
1: 他感到这个小女子说的话不像是假话，这个杨广真就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呀，他相信这个宰相的话呀。
0: 王爷想到这儿一摆手，把那些人打发走了，把小女子留下了。
1: 这些歌女啊舞女啊一个个都下去了，就剩下这个小女子还有秦琼秦叔宝了。
2: 紫嫣姑娘你先坐下吧。
1: 民女不敢。
2: 哎，我把你留下就没拿你当外人呐，都是自家人，坐下吧。
1: 谢王爷。紧接着王爷呀就跟这个小女子聊起来了，王爷怎么问他就怎么答，
0: 他不光对答如流啊，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识面非常的渊博呀。
1: 一个小女子怎么能这么有才学呢？令王爷可是大开眼界呀。
2: 好啊好啊，这可是天下的奇女子啊。
1: 王爷这功夫啊，他佩服这个邱瑞秋王爷，这个邱瑞秋王爷做了一件好事啊。
2: 紫嫣姑娘啊，本王爷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王家千岁，只要我能做到的就是小女子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2: 好，我现在有一个好儿子明灵殿下杨金虎，我还要有一个好女儿啊。想必你也听说我杨林一生没结过婚，至今是孤身一人过日子，我有了儿子是不是应该儿女双全呐？本王爷问你，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0: 张子言一听啊，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啊，
1: 他是求之不得呀。要知道张子嫣在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今天王爷要把她收为义女，你说他当时啊都有些不知所措了，连忙扑通双膝跪倒给王爷梆梆梆就是撒响头，
0: 父王在上，不孝女儿给您老磕头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好女儿啊，来来来，我让你认识认识，这就是你的哥哥。
1: 张子言赶紧上前拜见了秦琼秦叔宝，秦叔宝赶忙还礼，
0: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自己的干妹妹呀。
1: 贤妹呀，今天为我的父王收了一个好女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
0: 他说完他就想撤出去，
1: 因为啊他知道这个小女子还有好多话要跟自己这义父说。
2: 父王啊，我到外边啊得巡巡营，
1: 咱们这10几万兵马扎入在长安。

城外，我担心一旦要出了闪失，与咱们与朝廷都不利呀。秦琼这句话说完，老王爷是佩服的了不得。我儿啊，你想的周到啊。这些天我就生皇上的气，我也担心这杨广身为天子，可他身边呐也有一些小人，这些小人什么坏事都干，什么坏主意都给皇上出啊。咱们这十几万兵马在禅城扎住下，万一手下的军兵一旦惹出点麻烦，不就被人家这些个小人给抓住把柄了吗？你代表本王爷去巡视一番，告诉手下的这些军士，千万不要闹出事端来。在古代年间，最容易惹事儿的就是这些当兵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点钉。有一些当兵的都是些小混混二溜子，他们拿起了刀枪棍棒就是兵，脱了号服就成了匪了。要不怎么说自古来兵匪一家呀？他手下的这些军士大都是偏远地区来的，他们这些大兵扎住在长安城外，可长安城里边花天酒地，热热闹闹的，又是戏园子，又是饭馆子，还有什么洗头房、洗足房，还有洗澡房，那年头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咱估计当时长安城啊，肯定也有一些娱乐场所。秦琼就担心这些大兵很容易惹事儿啊，要惹事儿不就给王爷上眼药了吗？这皇上好几天都没召见王爷，别看是叔侄关系，可也不能让皇上对王爷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啊。看来今天王爷呀要替这个小女子打这场官司啊。她已经是王爷的干闺女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那么下一步有关我这干妹妹的案件，王爷肯定得一查到底啊。为了这些，我也不能让这些军事给王爷惹麻烦呐。再说他也合计啊，让自己的干爹跟他的干妹妹啊多唠一唠这案情上的事儿，看看小女子还有哪些冤没有说清楚。他在那儿呢，尽管是干哥哥，可有的地方也觉得害嘴，他就找个借口脱身了。王爷非常高兴，对对对，秦虎啊，一定把这军营给我管好，放心吧，父王。秦琼说完话一转身就走了。可这时候无意之间呢，王爷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什么秘密啊？看那紫嫣姑娘含情脉脉的目送着秦琼他这个干哥哥远去的身影。啊，王爷呀，别看他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可是这男欢女爱的事儿他多多少少的也没少见识啊。就在这功夫，他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儿来。哎，秦琼在家里边已经有老婆孩子了，他家里那个老婆应该是正宗的大老婆，说的是古代婚姻由父母办的，那就是正宗的婚姻，所生的孩子就叫嫡出。假如你自己娶的什么二房啊、三房啊，反正那时候有钱你就添个房呗，你娶了多少个那都是庶出了，就不是嫡出了。这个祖夫人和这些小妾那地位可相差太多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呢就不用细讲了。这妾呀，你看那字儿怎么写，是不是一个立着一个女人，就是立在你丈夫原配夫人下边的那个女人，那等于什么关系啊？那就等于奴仆之间的关系啊。也就是说小老婆是奴隶，大老婆就是正经八百的太太或娘娘。咱就说大清朝那慈禧权力多大呀，统治大清国将近半个世纪，可她的地位就不是正宗的，人家东宫才是正宗的，她是西宫。要不怎么说西太后，西太后就是西宫太后。

0: 好在他当了太后了，不当太后啊，他也是妃子。妃子比太后的辈儿，那就是差一大截，也就是两辈人呐。这里边王爷还有个想法，他怎么想的呢？他说我呀，跟老秦家什么关系呢？我在没收他当义子的时候，秦琼就应该是老秦家的顶门杠，我把他收为义子，他也同意了，秦琼就不光姓秦了，他也姓我的杨了。在老秦家生的孩子，那就应该永远的姓秦。我要是给他定了亲，在我这儿生的孩子，那不就应该姓杨了吗？家里边的夫人可以称为长夫人，这个子婴呢，就可以叫二夫人呐。他说的意思，我要是我以父亲的名义给他说一方媳妇儿生的儿子，那就理所当然的姓杨，我这股血脉不就传下去了吗？杨林想到这儿啊，想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啊。那几个太保都是各姓各的姓啊，唯有这个秦琼秦叔宝他给改了姓了，还起了杨秦虎这个名。今天我看到我的干女儿，见到他干哥哥，好像有那个意思啊，我何不趁此机会来个两全其美呢，把我的干女儿许配给我的干儿子，他们在一块儿要是有了孩子，那就等于我杨家有后了。这老王爷想的可真周到，把他可高兴坏喽，他是心花怒放。秦琼走了以后，女儿啊，为父我想起一件事儿啊，想跟你说，不知道你意下如何。父王啊，我已经是您干女儿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自打你一家老小被迫害之后，你这地位就是奴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你这奴籍身份的女子提过亲呐？父王在上，我在义春院的一切呀，都是秋王爷精心安排的，我也从来没接过客。我在义春院的后院啊，我就是负责写写画画，教教歌，教教舞什么的，别的我什么也没参与啊。言外之意就是我还是个清白之身。好，既然这样，为父我要给你提一件亲事啊，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喝饮料。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紫嫣姑娘听到这儿，这脸呐，唰的一下子就红了，她还真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干女儿啊，别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你们家受到那么大的冤屈，你又跟着吃了不少苦，可这不影响你成婚论嫁呀。刚才我看到了你目送你干哥哥出去巡营的眼神了。

0: 你也是含情脉脉呀，为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尽管我没有娶妻，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我还是多多少少理解一些呀。你要同意呀，为父我就给你做个媒，儿子是我的干儿子，儿媳妇儿又是我的干女儿。那样的话，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啦。你们要是有了后代，我这个王爷不也有了孙男弟女呀？闺女啊，你看行不行啊？你觉得为父我想的这件事儿合不合情理啊？你要不同意，就当为父这句话没说。
1: 父王啊，我就担心我这出身卑微呀，我可不是当年东台御史的千金了，我只不过是义春院的一个奴婢呀。
0: 哎，这话就不对了。你现在不是本王的干女儿了吗？你这奴籍，父王我立即就派人到礼部把它给你取消了。这王爷权力大嘛，王爷王法嘛，是不是啊？人家想干啥干啥。奴籍这个事儿啊，你可别小瞧，在古代年间，这身份地位太重要了。就说奴隶这个奴籍，有的背一辈子，有的一连你得背好几代人呐。这奴籍啊，有好多种原因。你比如说战败了，那就是奴隶呗。为什么拼死得打胜仗呢？败了就一败涂地了，啥都没有了，别说什么身份呐、地位呀、都没了。战败这方这男人大部分就是人家战胜者的奴隶了。那妻女的命运呐，就更惨了，就变成女奴了。这女奴啊，就成了战胜者发泄性欲的工具了。你这身份和地位就更不值钱了。这个张紫嫣姑娘是有秋王爷罩着，要没有秋王爷罩着，早就被这些人给破身喽。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还专门讲过貂蝉姑娘。他为什么要为王允献身呢？不就是因为王允把她收为义女，改变了她的奴籍，她取消了奴隶的身份，她才可以嫁入豪门。假如她真是奴籍的话，她长得再美丽，她也嫁不了名门望族。公元前古罗马就建立了奴隶制度，当时罗马城到处都是奴隶。有了耶稣以后啊，这才有了新的纪元，有了新的纪元呢，在西方国家就逐渐的取消了奴隶制度了。这就说明人类的社会在进步，可当时啊，西方先进的文化并没传进来，中国照样有奴隶制。咱就说汉武帝有个小舅子叫卫青，汉武帝的姐姐公主就看好卫青了，看好了也不行，卫青是奴籍呀。这奴才怎么能娶公主为妻呢？后来汉武帝就想个办法，男人要想改变奴籍，必须得立军功，也就是在战场上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身份和地位，你还可以当大将军。你要是当上大将军，你再娶我的姐姐，你就是名正言顺了。结果卫青这一战就成名喽。领着兵马直捣王屋啊，也就是把匈奴的老巢给攻破喽。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大将军真就当上了汉武帝的姐夫喽。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呀，紫嫣姑娘不仅仅是大家闺秀，正是因为小时候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不光知书达理，还懂得非常尊重女子的三从四德，有父就得从父嘛。自己的亲爹被奸臣所害，这回王爷是他的义父了，那就得听王爷的安排了。孩儿的命运就交给父王您做主了，这就说明他没啥意见了。好，好，好，我 儿一旦同意了这门亲事，你可就双重身份啦，既是我的女儿，又是我的儿媳妇。老夫我这回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呐。
1: 杨林呐，竟合计好事儿，他哪知道啊，这一场大祸就要临头啊。要说这功夫，这杨林呐，他性子非常的急，你等着，你这干儿子杨秦虎寻完了营，你再提这码事儿不也行吗？他着急，赶快派人把秦虎给我叫回来。秦琼走了不长时间，正查了两道岗，一听说王爷有事叫他，他赶紧就回来了。回来一看，父王在那儿啊，高高兴兴的哼起了小曲儿。哎，我父王什么时候会哼曲儿了？难道跟我这干妹子学的？孩子，你回来了，你也看出来了，为父我今天非常高兴，这有儿有女了，这回可以说是儿女双全了。儿女双全，可是儿女双全呐，为父我还有一件心病啊，这件心病啊，我只能跟你们俩说。秦虎啊，你原来那儿子姓什么叫什么？回父王，我原来那儿子姓秦，叫秦怀玉。你的妻子姓什么？我的妻子我已经跟父王您说了，是贾氏夫人。她是你父母包办的吗？是我娘为我包办的，这就对了。你娘给你能包办婚事，为父我今天呐也要给你包办个婚事啊。为什么把你急忙叫回来？就是要给你再定一方妻子，这可不是给你娶的小妾，你父给你定的妻子就为正室。可是你原来那个也是正室，那个正室啊是秦家的正室，到我这儿我再给你定一个正室，就是这个小女子，我新收的女儿张紫嫣。紫嫣姑娘刚才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啊，你要没有什么意见，你就答应下来，为父我抓紧时间找一个良辰吉日把你们的婚事办了。这回我给你们办婚事啊，我让长安城的地方官都得随份子，这是我杨家的婚事，将来你们有了后代，我杨林不也有儿孙了吗？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父王啊，使不得使不得，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回家跟我老母亲商量啊，因为这儿是娘的心头肉，再说贾氏我也得通知一声啊，不通知贾氏这不成体统啊。早年间要想让家族强大，让自己家地位越来越显赫，多子多福嘛，怎么能多子多福？这女人的生育年龄有限呢，过了七七就没有这生育的能力了。可是男人这精力还很旺盛啊，男人的精力啊不能浪费了，这大老婆就得给丈夫啊挑选优质的女人啦，多挑选一个，他就权力又大了一点啊，手下这奴隶又多了一个呀。不管你丈夫怎么喜爱她，也不管她多年轻多美貌，你也不用吃醋，你是正室啊，他们在你面前呢永远是立在你下边的女人，他们是妾不是妻，你的权力当然就越来越大了。说到这儿啊，咱讲个小故事，这故事不长，也不耽误您事儿。就说古代呀，有一位犹太人的祖先，这个人呢他也是伊斯兰人的祖先，他就是世界上最有爱心最信奉上帝的一人之一。这位是谁呢？他就是亚伯拉罕。要说亚伯拉罕呐，真有意思，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上帝就对他说了，说将来啊他的子孙得像海边那沙子那么多。当时他就笑，这怎么可能呢？这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妻子呢比我小个十来岁，也不能生孩子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他确实没相信，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啊，这上帝绝不会食言。后来又等了些年呢，这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 他夫人生孩子的可能性就没了。他妻子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呀，是不是上帝让你和别的女人生孩子，也就是选年轻的女人呢，起码得有生育能力啊。他身边呢就有一个奴婢叫夏甲，他就让夏甲呀陪着这亚伯拉罕睡觉，结果这夏甲还真就生一个孩子。上帝啊就把他批评了，上帝说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是让你和你媳妇儿生那孩子才算是正经八百的犹太民族。结果呢，他和夏甲生这孩子，上帝就给他起个名叫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后来又有了后代了，就是穆罕默德。那么穆罕默德就成为伊斯兰人信奉的神仙了。这就说明呢，这亚伯拉罕呢，他也是伊斯兰人的祖先。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到底他媳妇儿生不生孩子？生孩子了，他媳妇儿生孩子已经八九十岁了，真就生个大胖小子。这个大胖小子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上帝就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以撒呢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先了。要不今天呢，你看在中东地区，这犹太人和伊斯兰人呢，在早年间他们都出自一股血脉。说白了，这犹太人信奉亚伯拉罕，可是这个伊斯兰人呢，他也尊重这个亚伯拉罕。话说到这儿，咱就听明白了，秦琼也是血气方刚，尽管自己不能跟母亲商量商量这个事儿，也没有机会跟他媳妇儿合计合计这个事儿，今儿个老王爷把这事儿就拍板了，这事儿也就定下来了。这门亲事尽管还没走什么仪式呢，按理说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是夫妻对拜，然后呢夫妻双双入洞房。现在呢还没那个机会啊，怎么办呢？还得各干各的。不过呢，这亲事王爷就给他大包大揽的定完了。哎呀，这秦琼心里边也不知道是喜呀、是忧，既然王爷定了，那就尊重王爷的意见吧，这王爷的话谁敢不照办呢？这事儿定完了，秦虎就说了，父王啊，我还有几个营哨没查完，我还得继续查。好好好，儿啊你去吧。就这么着，秦琼一转身走了，回头啊还看了看张子嫣姑娘。这张子嫣这回啊可就大方多了，这是自己的丈夫了。又眼含秋波把杨秦虎送到了帐外。杨秦虎一离开呀，老王爷高兴了，备上酒菜，儿媳妇儿，来来来，陪父王我喝上一杯。就这么着，这个张子嫣就陪着王爷呀喝起了小酒啊。张子嫣呐，他不会喝酒，但是也得陪着呀。结果这左一杯右一杯，王爷今天特别高兴，喝着喝着就有点喝多了。就在这功夫，突然之间呐，有人来报，报王家千岁济南府派差役送来一份紧急公文，请您亲启。就是别人啊还没资格打开。按理说那年间有通政司，通政司啊他管着驿站，这驿站有驿卒，应该驿卒来送信儿。可这回呀、是济南府亲自派差役送来的。再说这济南府可是王爷的地盘啊，他这酒也确实啊没少喝，有点晕了，他懵懵懂懂的就把这公文拿过来了。这一瞧啊，就这几行字啊在他眼前一出现，他就开始啊往下看这个公文。王家千岁军舰王家离开济南后，于12日晚上突然炮声四起，响马声称英雄会，他们劫牢反狱，杀官掠财，救出了劫黄冈的程咬金，还有那个尤俊达，其他罪犯也都跟他们全部的逃脱。臣带兵四处追捕，
0: 去擒拿贼首，怎奈贼人众多，放火掠财无所不为，臣全力痛脚，怎奈贼已逃脱之后，臣挨户搜查，至贾柳店内搜出金兰谱半张，方知响马军系来参加杨秦虎老娘拜搜人员，情况非常之急，臣将秦母及他全家人等已经抓获在手，并将贼首金兰谱半张一同备上，呈请王家明鉴法办，禀示济南地面，臣堂弟锦城，大业元年9月13。王爷看完了，这脑袋呀，嗡的一下子就出现了一片的空白呀。这酒往上这一撞啊，当时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缺氧啊，就趴在桌子上啥也不知道喽。这嘴里边啊嘟嘟囔囔嘟嘟囔囔，说点什么谁也听不见，紧接着就看他嘴呀冒出一股沫子来，是不是有危险呐？那倒不至于，不大会儿就听打呼噜的声音了。紫嫣已经许配给杨金虎了，他当时就想，我生是杨家人，死也应该是杨家的鬼呀，既然我已经许配给杨金虎了，我就应该是秦叔宝的人了，尽管我们俩还没到一块儿，可我已经是秦家的人了。王爷一开始嘟囔那几句他听明白了，紫嫣姑娘也识文断字啊，她偷偷的往那公文上一看，你别看就扫了那么一眼，咱已经说了，紫嫣姑娘知书达理，她看了这么一眼呐，啥都明白了。坏了坏了，看来我这男人这回可犯了灭门之罪了，我这命也太悲惨了，刚许配个好男人，可他又要遭到灭门之罪，我虽是女流之辈，可我懂得什么是三从四德呀，我不能不管秦虎啊，我不能眼看着我丈夫大难临头啊。想到这儿他横下心来，我就这么办，办完了我再把这衣服一换。
1: 王爷干嘛呢？王爷咱不说了吗，
0: 在打着呼噜呢，也可能被气的在那临时休克了。趁这个功夫，张紫嫣姑娘就开始化上妆了，她是怎么穿戴的，女扮男装呗。他就轻轻地来到了王爷的桌案前，那桌案上插着金匹令箭，
1: 这金匹令是干什么的他明白啊，这就等于王爷的令，也是王爷的令箭。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桌前唰的一下子把这只金匹箭就拿在手中，他一闪身就溜出了中军大帐。
0: 王爷这功夫咱不说了吗，喝了那么多的酒，突然之间又接到这公文，王爷当时啊就气糊涂了，啥也不知道了。张子英已经女扮男装，配上宝剑，拉出一批坐骑，出了王府，一翻身上了马，啪啪啪啪啪，
1: 奔东门直接去会秦琼来了。这张子嫣他知道军营的部署啊，他骑在马上走着走着，就看对面来了一匹马，仔细一瞧，正是巡营的秦琼秦叔宝。这秦琼巡营正往回赶，没想到对面来了一匹坐骑，马上骑着一位将军呐。这位将军是干什么的啊？他迎上前来一看，他也没认出来是张子英。子英姑娘已经认出秦琼来了，上前就把秦琼给拦住了，别走了，赶快随我调过码头往北走，越快越好，不要再等了。秦琼当时就闹愣了，听声音这不是我的未婚妻吗，也是我的干妹妹呀，眼下呀不是解释的时候了，我跟你虽然定下了宗

0: 身，可眼下你啥也别说了，快快，越快越好。这时候，张子英一大把，嚓嚓嚓嚓，就往北跑去喽。秦琼一合计，这个紫英姑娘啊，好像有难言之隐。她让我往北走，那我就听她的吧。肯定她有重要的情况，在这儿没法解释。再说往北走干什么？她肯定不会害我。走吧，她随着这张子英啊，奔北就去喽。跑着跑着，她就追上来了。张子英不用他问，跟他就把话说开了。夫君呐，我们二人虽经王爷定亲，但我不应该抛头露面。可是事情太紧急了，你说出事儿了？是啊，家中出了不幸了。你在家是不是有磕头的弟兄？有啊，我们是46友歃血结盟啊，他们可给你惹祸了。他们反山东、炸济南、劫牢反狱、杀官挂印，把济南府闹个天翻地覆啊！他们完全都脱离了法网了，都跑了。可是济南呐，有个镇台叫唐壁，他把你们家给抄了，特意派差一把公文送到京城来了。王爷喝的是酩酊大醉呀，接到这份公文，当时王爷就有点蒙圈子了。现在王爷呀，趴在桌案上喘着粗气，好像已经气糊涂了。我才有机会给你送信儿啊！你我已经定下终身了，尽管还没拜天地，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夫君呐，我恐怕不能伴您终生了，我把王爷的禁闭令拿来了。禁闭令在这儿呢，说着话，他就把禁闭令交给了秦琼了。没有令箭，你根本就出不了潼关呐！你赶快逃命去吧，越快越好，快走吧。秦琼听到这儿是百感交集呀，这脑袋也是嗡一下子。他相信紫英姑娘说的是心里话。哎呀，我这些朋友啊，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可是事到如今，你埋怨谁也没用了。得了吧，一不做二不休。紫英妹妹，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你带走。夫君呐，有您这句话，我就是死而无怨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

0: 小黑雨亮。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5: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6: 秦王李世民要亲自去侦查敌情，带着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四个人呢，就出了营寨了，向东南快马行驶大约十里地，就离开了官道，上了山了。这个地方的山树木并不茂密，都是一些低矮的杂树，寒冬里面更显得萧条了。一场雪过后，这山坡上枝条上还都有一些积雪，所以马呀走上去非常困难。遇到陡坡之处，四个人还都得下马步行，所以刺探军情没那么容易呀。李世民看看程咬金、秦叔宝两个人，一路上一句话没说，一想这两位那可都是叱咤中原的虎将啊，人家两个刚刚来投奔自己，结果第一趟差事那不是冲锋陷阵，而是跟随自己来当一个探子。哎呀，不知道这二位心里头怎么想啊，反正是李世民的觉得过意不去啊。叔宝兄、咬金兄，你们两个原来都是虎将啊，结果到我这里让你们二位跟着我去刺探军情，未免有些大材小用啊，两位不会怪我吧？哎，秦叔宝一听，有什么呀，秦王此举正是我们俩耳目一新的，想秦王您身为秦王尚能探视，何况我们只不过是一般的将士呢。秦王说，可我要比你们年轻啊。嗨，程咬金大嘴一咧，我说秦王啊，你别多想，叔宝兄跟俺大老程那都是没那么多事的人呢，我们上山能擒猛虎，下山能夺勇将，身子棒着呢，走这么一丁点路，嗨，那真是碰到老道用脚踹算个啥呀。呵，这程咬金呢，这俏皮话说得挺好。马三宝那对着程咬金、对着秦叔宝那也可以说是久闻大名啊，这两人呢一声雷天下响啊，叱咤中原，谁不知道瓦岗军中五虎上将啊，那还了得吗？那是当时多少武将心里的偶像啊。马三宝也是九牧二人名声，没想到现在同朝为官，同帐称将了啊。这马三宝说话了，哎，秦总管、程将军，我老早就听说你们的大名啊，没想到今天哎咱们能够并排行走，我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不过呢有点事儿我不太明白。哦，程咬金说，什么事儿啊？嘿，马三宝乐了，程将军呢、我说这话说的比较直，您别不好听。哎，程咬金说，我这人就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话赶紧说啊，别绕弯子啊。那我就说了，就是啊，我闹不明白，您两位前两次所投之主李密、王世充，那可都是现在天下的豪杰呀，也都是割据一方的霸主啊，那你们两位怎么就走了呢？嗨，程咬金一听一拍大腿呀，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所谓名将投良主，俊鸟攀高枝啊，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哎，你别说我们了，马三宝，我听说你当初是山贼呀、山大王，那也是天天的吃香的喝辣的啊，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 你怎么见到公主就心悦诚服，就投奔大唐了呢？啊，哎，这番话说的马三宝都不好意思了。我跟你们不同啊，当初我是被公主逮了，蒙公主不杀，放回山里。说起来呀，公主是我的恩人呢。我一琢磨，连公主我都打不过，我还对抗什么大唐啊？干脆呀，我就投奔大唐，为大唐效力得了。哎，这个时候一旁的秦叔宝长叹一声啊，所谓乱世出猛将，如果天下太平，你我等人可能就在桑田劳作，耕织为生，哪还用打仗啊？秦叔宝说到这里，冲秦王一拱手：“秦王啊，我和咬金兄来投大唐，是看到大唐俨然有王者之气，皇上和您善待手下，胸襟开阔，我们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托庇之所呀。内心里头其实最大的愿望，那就是赶快安定天下，不要再过颠沛流离的日子了。等天下安定，我秦叔宝宁肯做一个躬耕的农民，安享于桑榆之间呢。”嗯，李世民一点头：“叔宝兄此言大有深意呀。为将为帅者，打仗他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最终不打仗，这才是仁义之师啊。”就这样，四个人一边闲谈一边行路，不知不觉就登上了稷山抱小顶啊。这个地方海拔高，从这里往四周眺望，远近景物是尽收眼底呀。那么现在对方宋金刚攻打龙门受阻之后，尉迟敬德寻相就向宋金刚建议了，说这个河东那是长安粮草的主要供应基地，要是咱们向南攻略，那就可以造成长安恐慌，然后又可以逼向丰陵渡，向潼关施压。咱们既然龙门打不下来，不如来个曲线救国，干脆向南攻略，直逼丰陵渡。宋金刚一听此言有理呀，就听从二人之言，转向南攻。那攻打南方的时候，为了防备这个龙门唐军出击，于是乎宋金刚就从晋州到龙门，依照地势啊，依照老城啊，建设了数个营寨，在这些营寨当中放下一些驻兵，让他们是相互呼应，以防御唐军呢。那这一次李世民登上稷山，目的就是看一看这些营寨的防御情况。马三宝站在秦王李世民身边，点指下方啊，就告诉李世民：“秦王啊，宋金刚退兵向南，为了防备咱们龙门之兵，听说他在这个百壁设营屯兵啊。哎，你们看，就是那一座最大的有土墙的城池，那就是百壁呀。他们为了遥相呼应，就在这个百壁的四面阴山建造了一左一右两座山寨。哎，你看那里旗帆招展的，就是左右山寨。”李世民就问：“你知道那里驻扎有多少兵马吗？”马三宝把脑袋一拨楞：“我不知道。”秦叔宝这个时候看了看百壁，又看了看左右山寨，然后向东边仔细的观察了半天：“啊，秦王，我看这百壁它的位置还相当重要啊。从那里向东一点，你看，就是自打滨州通向丰陵渡的官道。刘武周、宋金刚向前线转运粮草和联系沟通，皆赖此道啊。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百壁拿下，居高临下威胁他们的通路，就会使他们进退维谷，我们就会大获全胜啊。”李世民一点头，其实李世民心里头已然想到这一点了。 咱们现在只是观察一个大概呀，看这意思，咱们还得近一点去看看。不过就站在这里，粗粗一看，就可以知道周围除了这三个点之外，再无其他敌方军马呀。咱们现在出师关中，要是一味的在龙门龟缩一动不动，那就太令人失望了。任由这宋金刚从容渡河，威胁关中，这样的话他们也忒舒服了一些吧。啊，叔宝兄，咬金兄，为了摸清他们的兵力，咱们呢必须再进一点侦查。这么着，咱们呢分一下工，你们两个负责那两处山寨，我与三宝一起前去摆臂，详细侦查一番后，回来之后咱们汇总信息，然后再做技巧，你们看如何呀？程咬金没说话，马三宝、秦叔宝这二宝眉头微微一皱。秦叔宝说话了：“秦王啊，我看这么着，干脆呀，您先回去，我与三宝、咬金，我们三人对这三处详细侦查一番，您就不必亲身历险了。”哎，李世民一摆手啊，你们怕我出危险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没关系，想我秦王李世民就爱冲锋陷阵呐。好了，我一决，咱们就此分手吧。这大将啊，办什么事儿都干净利落。秦叔宝、程咬金一看这秦王李世民就是个脾气，没有办法，行吧，就如此分手吧。就这么着，四个人分成两拨，秦叔宝、程咬金去探左右二寨，李世民、马三宝下了山之后就向百壁赶去。从这个稷山下来，两个人策马往前行驶大约五里地，又有一座小山。李世民一看，干脆咱们上山，站在高处望着百壁侦察，看得清楚。于是两个人一溜烟又登上这座小山，居高临下，百壁城中的动静是一览无余呀。这个百壁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山西新绛西南这个地方，当时叫百壁。就见这个百壁城，城池并不算大，城墙都是用土坯垒成的，东西长约二里，南北大概宽三里地。两个人看罢多时，从马上再下来，把马留在原地，然后两个人偷偷的再走向前去观看。这下子看得更清楚了，两端守城门的兵士这脸都能看得很清楚，城里头这民房里面都驻扎着兵士，但是两个人看了半天没看到一名老百姓在里头。看这意思，那可能是隋末战乱，这百壁城中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百壁城已然成为一座空城了，现在也就成为了一个军事驻扎之地，老百姓早没了。不过观察着百壁里的兵士，李世民乐了，怎么呢？现在这个太阳啊已然升在高空了，直射的太阳光把这大地晒得暖和和的，这城里的兵士这一会儿啊，哎，都跑出来晒暖来了，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聚集在一起，显得非常懒散，非常的没有规矩。李世民让马三宝数一数这城东的人数，自己数一数这城西的兵士，看看这个百壁城中到底有多少兵士。两个人这么一数，最终判断在这个百壁城中大概有兵士2000人呢。李世民一点头，问马三宝：“三宝啊，我要是给你5000兵马，让你拿下此城，你有把握吗？”马三宝一听一撇嘴：“秦王啊，5000人有点少啊，你要是给我10000人，我就先把这个城啊团团围住，然后加上攻城器，这一顿猛攻之后，然后我们再用云梯攀墙进去。秦王，您看这城墙并不高啊，又用土坯垒成的，所以爬城墙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呢。”“ 李世民一点头，如果你进去的话，我再给你10000人马，让你固守此城，你可有把握呀？哎呀，马三宝一听，李儿大嘴乐了，天王啊，让我守城啊，嘿，那是我的专长啊，我要守这个城啊，第一步我就是加固城墙啊，你看这城里头囤了很多粮草啊，哎，我在这里一守，看谁能够与我耗下去。那如果来攻之敌也像你那样，先把你这个城给围住，然后再断了你的粮道，你又如何应付啊？那就得需要龙门和那两处山寨的配合了。咱们要是拿下百壁，捎带着再把那两处山寨也一起拿下，形成犄角之势，这样啊，百壁以东那都是咱们的地盘，敌人要是从东边来攻，咱们呢不理他，要是越过百壁东西夹攻，咱们就让两处山寨来给他捣乱，来洗脑他们，城里头的守军看准时机再给他一下子，这样三折腾两不折腾，嘿，他们呢就得乖乖的离开我百壁，该上哪上哪去。哈哈哈！李世民高兴了，抬手拍着马三宝的肩膀，好一个三宝啊，你刚才所说的正是咱们下一步要做的，想不到啊，你这个秀才山贼还是很有谋略的呀。啊，马三宝当年呢得过秀才呢，还嘿，看来佳姐手下无弱兵啊。嘿嘿，马三宝也乐了，李世民和马三宝说着话转过身来往马匹方向走去。这里观察完了，一边走李世民一边说呀，现在呀已然是午时了，咱们到山顶在那里吃些干粮，然后再回去，你看如何呀？哎，好啊。就这么着，两个人走向山顶了。这个山顶上面有一片平地，哎，巧了，还有一泓溪水。那年头啊，这都是纯天然的东西，没有污染，都是雪融化积成的山泉呢。俩人往这一蹲，掏出干粮，就着山泉，就在这里饱餐一顿呢。吃饱了，喝足了，再加上山上的阳光充足，空中无风，太阳照在身上暖和和的，肚里有东西了。立刻呀，这血液有脑袋就供应胃了，就开始消化东西了，这个人呢就有点困意了，也难怪呀，忙活了一上午有点乏累了。李世民一看旁边有一条卧牛青石，三宝啊，咱们呢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这一吃东西呀困意上来了，哎，这里有条卧牛青石，干脆呀咱俩在这睡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下山，你看如何呀？马三宝也困了，哎，我正有此意呀。两个人呢就把马拴在一起了，然后两个人望着卧牛青石上这么一躺，用胳膊当枕头，然后两个人就把眼睛闭上了。闭上眼睛一时半会儿睡不着啊，李世民就问了，三宝啊，听佳姐说她把倩子许给你为妻了，是吗？哎，李世民一问这个话呀，马三宝脸一红了。马三宝跟着倩子两个人呢接触多日了，心里头早已经有了倩子了，爱着李婉娘的威风，有这念头一直不敢说出口，哎，没想到啊，李婉娘居然主动向他提起了，马三宝不由得是大喜过望啊，那还有啥犹豫的，是连连点头，高兴坏了呀。这些天马三宝一直沉寂在爱情的甜美当中，现在听李世民把这件事给提起来了，这马三宝心里头更是甜蜜蜜的呀。书中代言马三宝，他可不知道李世民曾经动过这倩子的心思啊。听李世民一问，马三宝乐了，是啊，公主是我的恩人，结果到现在连我的家事还要操心，三宝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好了，拽个文词儿，唯有感激涕零啊。李世民微微一笑，哈， 我看倩子姑娘大有佳姐之风啊，你们二人要是成了家，管保你服服帖帖的听他指挥呀，那有什么呀，公子恩情我一辈子难报答，倩子将来不管对我如何，那都是公主的情分，我就听他的，不就完了吗？李世民忍不住哈哈大笑啊，睁开眼点指马三宝，你呀你呀啊，真是一副奴才相啊，这还没成婚呢就举手缴械投降了。哎呀三宝啊，这一辈子你要是再想拈花惹草，恐怕是没有机会喽。这么着吧，等这一次战事结束，你们回归长安成亲之日，我一定据理到场祝贺。哎呦，不楞！马三宝一下子一个驴打挺，就从这卧牛青石上给蹦起来了，冲李世民一拱手：“三宝，谨谢秦王美意。礼物嘛，就罢了，只要秦王亲自到场，那就是我和倩子两个人莫大的荣幸啊！”好了，好了，好了，躺下，躺下。李世民微笑着一摆手，让马三宝重新躺下。哎，行了，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就下山吧。就这么着，两个人不再说话了，闭上眼睛，一会儿功夫，迷迷糊糊，两个人呢就进入了梦乡了。这也不知道两个人睡了多长时间，睡梦当中的马三宝啊，突然间就感觉到脸上凉丝丝的，哎，马三宝一激灵，把眼这么一睁，哎，可把马三宝吓了一跳啊！怎么就见眼前花花绿绿的，在鼻梁之上游过一条蛇，看的时候已然是蛇尾了。哎，等这个蛇尾从自己脸上完全的游下去了，扑棱一下子，马三宝又一个驴打挺，从卧牛青石上蹦起来。仔细一看，哎呀，就见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正在追赶一只耗子，眼看他们呢都快到了李世民身前了，哎，马三宝赶紧一个跨步过去，就把李世民给拉过来了。这李世民呢，那也是久经战场的老手啊，别看睡觉，但是非常警觉呀，啊，嘣一下子就醒了，怎么回事？马三宝也没闹明白，心说话，现在正值冬天，这蛇应该冬眠呢，他怎么就被惊动起来了呢？但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可没注意蛇呀，因为李世民现在已然发现自己周围人影绰绰，已然被敌军包围。这正是侦察敌情遇敌情，倒有小龙助真龙。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7: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9: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0: 哎，你这孩子

0: 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李世民、马三宝侦查白璧，侦查完毕之后，就在这座小山上就休息了一会儿。哎，遇到一个奇事儿，一只冬眠的蛇醒了。

正在追逐一只耗子，在马三宝脸上这么一过，把马三宝给惊醒了。马三宝一拉李世民，李世民也醒了。幸亏遇到了这条小龙啊，否则的话，这两个人还真悬乎。为什么？等李世民睁眼一看，哟，当时李世民心里咯楞一下子，身上当时机灵一下子。就见山顶周围呀，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了一圈人，人影绰绰的，好像正在向自己慢慢的逼近。哎呀，李世民一推马三宝啊，马三宝现在呀还在那里瞪着大眼盯着那蛇看呢，还在琢磨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件，这怎么回事啊？啊，大冬天里的怎么跑出来一条蛇呀？他还在这里搞自然研究呢，那哪成啊？李世民一推他，大喝一声：“三宝，上马抄家伙！”哎哎，马三宝这才醒来呀，飞身上马，咯楞就把兵刃抄在手中啊。李世民此时也已然上了马，把定汤刀也横在了铁骨梁上。仔细在马上一看，这山顶的人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从这个军医号坎上能够看得出啊，这正是百壁城中的守军呢。这李世民、马三宝两个人自以为聪明，在这里侦查人家，人家就不侦查你吗？人家也有不少的探马兰旗，四散下来到处打探，结果李世民、马三宝在这小山顶上指指点点，就被人家百壁城中的人给看见了。人家一看，一哈，山顶上什么时候多出来俩人啊？啊，像我们这里伸头缩脑，指指点点，干嘛呢？莫非是唐军的探子？这百壁城中守将马上就派出30多个人过来搜索。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大唐朝的最高指挥官李世民。他们要知道李世民在这小山上，那肯定是倾城而出了，那甭管费多的力气受多的损失，也得把这个李世民给拿下来。嘿，拿下李世民什么本都够了。他们没想到啊，他们还以为就是唐军的一般的探子呢，把这俩探子这俩间谍给抓住，抓到城中，一个反间谍，另外一个把他们抓住，还能够从他们嘴里头打探出唐军的动向。于是就派了30多个人前来搜索。这些人摸摸索索来到山顶一看，哎呦，这些人乐坏了，就见这两个人呢正在那里躺着睡觉呢，那能不高兴吗？这要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这两名梦中之人给拿获呀。嘿，哪知道啊，天不随人愿，这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一条蛇，跑来一只耗子，这条蛇撵着个耗子，你从哪里过不行啊，非得从马三宝鼻梁子上穿过，结果把这两个人给搅醒了，把他们的好事给搅和了。这下子马三宝、李世民警觉了，两个人飞身上马，各拿刀枪一扯缰绳，啪啪，这两匹马就向西边奔跑过去了。这百倍的军师一看，那哪能叫跑了呀，往上一冲，想把这两个人的马给拦住，那拦得了吗？俩人一柄刀一杆枪，噗噗，哎呀，连砍带杀，杀了数人就杀出了一个口子，然后从这个撕开的口子就冲出去了。两个人往外这么一冲，这一伙子人一看，哦，全围上去了。为首的一个人手拿着一把大砍刀啊，一边跑一边吆喝着：“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重重有赏，抓抓！”指挥着众人往前追杀。李世民、马三宝毕竟在山上的，那可不是平原，这一马趟翻任你驰骋。这山顶上往山下去，有句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刚刚下了雪，

这山上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这马呀就更难往下行走，所以从山上往下拾马，那还没有跑步跑得快呢。哎，一会儿功夫，人家这一伙子人呢，眼看就追上来了。李世民扭头这么一看，呵，这伙子人呢，这脚不够快的呀！啊，咯噔！李世民当时就把定唐刀挂在马匹之上了，探绑臂，就把背后背的那张桑柘蛇筋大印弓给拿过来了。然后从走兽湖玄天带崩拽出了一根锯齿狼牙剑。那李世民剑法了不得，咱不止一次说过，所以李世民走到哪里，这定唐刀带不带那两可，但是这弓这剑那是走哪带到哪呀。现在一看，那就该用它的时候了。这张大硬弓啊，那还是马三宝送给自己的呢，现在就当着马三宝的面看一看你送给我宝弓它的威力吧。想到这里，就见李世民搭珠扣夜弓弦，一转身，手一松，这一箭正好射在那个拿着斩马大刀那员首领的喉咙上。就这一箭射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就在这位喉结下面啊，这天突骨上面，就这个地方，这个气门这个地方射进去了，前面进去，后脖梗子就出来了，整个的把喉咙射穿了。就见这位瞪着眼睛张着嘴，也不知道临死前要说什么遗嘱，但是没说出来，扑通一下子就栽歪在地上了。那李世民不等别人反应过来呢，啊，嘣嘣嘣，接连抽出几根狼牙剑，一转身呀，啪啪啪啪，连珠快剑是剑无虚发，啊，噗啪，一下子又是四五个人倒地。马三宝一看乐了，哎，对了，用功啊！马三宝也赶紧的把大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也把自己背的铁钛弓给拽过来了，拽出几根羽箭来，噗噗噗，转身是一阵箭发呀。这俩人那可都是一等一的上将啊，啊，这箭无虚发，一眨么眼儿，十来个人被射倒在地。哎呦，这一下子吓得摆臂那些军士不敢上前了，怎么再上前怕被人箭射呀？不但不敢上前了，有些人一看情势不妙，一抱脑袋，哎呦一声，连滚带爬是逃回摆臂。马三宝、李世民一看，这俩人是相视一笑啊，两个人心呢，同时都放在肚子里头了。马三宝乐了，把大拇哥一挑，秦王，好气力，好剑法呀！哎呀，李世民说，我还好冷汗呢。啊，好后怕呀，咱俩呀也真是太大意了，今天要不是蛇鼠相逐，咱们就当了人家的俘虏了。嗨，马三宝说，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啊，我今天也是托了秦王的鸿福了。滚！李世民把眼一瞪，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拍马屁，你以为这样的好事儿会经常有吗？再大意一回，当了人家的俘虏，那滋味恐怕不太好受吧，赶紧回去。哎，对了，马三宝心说话，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万一再待长了，人家大批人马过来，再想走可来不及了，赶紧走吧。就这样，李世民、马三宝赶紧的策马下山，回归唐营。到了晚上，这两路侦察队聚齐了，各自述说了侦察情况。秦叔宝、程咬金把那山寨里头给探清楚了，两个山寨里各有500兵丁据守，加上这个百壁城，这三个山寨城池里头那一共是3000多人马呀。嗯，李世民一点头，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各位啊，现在宋金刚

0: 全部力量进行南攻，咱们呢要趁此机会快速拿下百壁。我想好了，龙门这里还有四长兄和公主镇守，阴公，阴公就是阴开山呢，请阴公多准备木板等物，在龙门听候召唤。
1: 是是是，
0: 大家领命了。李世民一看马三宝啊都快坐不住了，在那里跃跃欲试。怎么了？马三宝一听李世民要速攻百壁，马三宝高兴了，今天我跟着秦王去侦查百壁的啊，嗨，那么现在打百壁那肯定让我上啊。马三宝就想请战，但李世民看了看马三宝，三宝啊，我看前线呀你就不要去了。啊，马三宝一听，秦王，这为啥呀？龙门这个地方咱们不可有失啊，龙门这里人马也不多，我看你呀还是在龙门辅佐公主，你们以为如何呀？柴少、李婉娘两个人一点头。马三宝虽说心里都不太高兴，但是将令难违呀。马三宝最后也把脑袋一耷了，行吧。殷开山这个时候有些疑问呢，啊，秦王，请问您让我准备木板等物有何用处啊？哦，李世民说，白壁那里都是土城墙啊，又不很高，极易攀登，所以这一次咱们拿下白壁之后就要做长期坚守的准备呀，多准备一些木板就是要加固城墙啊。说起来呀，这还是三宝的主意呢。哦，殷开山这才恍然大悟啊，这百壁周围百姓逃散许多呀，恐怕这一时之间难以收购大量的木板呀。哎，秦王啊，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咱们军中倒是有很多会垒墙的人呢，不如咱们把他们召集起来，再准备一些垒墙、木槽、石锤，让他们呢到达百壁之后就地取土，升高城墙，你看如何呀？嗯，李世民说可以是可以，不过现在隆冬之时，这个用土能否垒墙、能否坚固，这一些呀都要事先筹划清楚才能进行啊。末将明白。殷开山点头答应。李世民又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啊，现在宋金刚的生力军在尉迟敬德、荀相的带领下攻打南面，咱们前去拿下百壁，切断他们的粮道，他们一定会收缩进攻来打百壁。叔宝兄、咬金兄，在你们两个各带2000人去拿下那两个左右小山寨。遵命，得令呀。白壁那里由我带领无忌、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前去攻打，我给大家一个白天的时间做好准备，明日子时三刻各路军马连夜出发，到后日平明，这三处地方都要给本帅拿下。得令，遵命，明白。众将官呢士气特别高涨啊，那这就算开打了，那打吧。那当大将的就怕没仗打呀。简短截说，准备了一天，次日晚上酉时，各路军马按时就到达了指定位置。由于李世民、秦叔宝他们对这三处地理位置、守军的数量都已经做了详细侦查，从哪进，从哪打，哪边兵多，哪边兵少，心里都是清清楚楚，所以一声令下，三军齐攻。结果百壁和这左右山寨，他们这些守军大多数还在睡梦当中迷了巴都，就当了俘虏了。到了第三天早晨起来，这一抹阳光洒到大地上之时，您再看这百壁的东门上已然飘着一面彩色的大旗，上书几个大字：大唐太尉秦王李。百壁从此换了李唐的旗帜了。 李世民是一夺百弊，那大部分宋金刚的兵马都做了俘虏了。当然了，什么仗都有漏网之鱼呀、有少量的残兵败将就跑出百弊，干嘛呢？赶紧找宋金刚，找宋王，向他报告噩耗吧。这宋金刚在哪呢？咱说了，宋金刚进攻龙门受阻，扭转身子。又去攻打绛州，但这个绛州城坚固难攻，再加上东面有镐州、有潞州，这两州是前来接应，所以一时之间是难以攻下呀。正着急呢，哎，好消息传过来了，这个下县人有个姓吕的，叫吕重茂，聚集了一伙子人，人家吕重茂吧也称了王了。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还有这个蒲坂这个地方，有个姓王的叫王兴本，占据蒲坂，也派人到晋州和宋金刚联系了，说我也支持你们。哎呀，宋金刚得到这两路援军，高兴坏了，马上命令尉迟敬德巡相丢开绛州，从中间剑道南下。与这吕重茂会攻快州，这快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易县一带。那尉迟敬德多猛啊！啊，到快州，连同着吕重茂就把快州给攻下来了。快州失陷之后，尉迟敬德就到了夏县。那夏县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到了夏县之后，尉迟敬德。一边准备粮草，一边与王兴本联合。这个王兴本在蒲坂呢，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在这个地方呢，准备联合王兴本是合兵一起。那可以说，现在这个宋金刚进展的还比较顺利，正在得意呢。光白璧这边给他来了当头一闷棍。百弼的败兵逃到这里了，把百弼被唐军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宋金刚和尉迟敬德，两个人闻讯是大惊失色呀！什么？百弼丢了？哎呀！宋金刚可急坏了，原来都打到龙门了，百弼是我们的一个据点，现在可好，百弼城被大唐朝军队给占了，这还了得？赶紧！在晋州整顿兵马，然后出了晋州，是直奔百弊。尉迟敬德也留下巡相镇守下县，自己也带领一彪兵马也向百弊杀去。就这么着，宋金刚、尉迟敬德两路兵马同时向百弊杀奔而来。等到这两支人马到达了百弊城下，这俩人傻了。这是百弊城吗？走错地方了吧？这百弊城的城墙怎么那么高啊？原来不是这样啊！这城墙比原来高了1丈多呀，那多新鲜呀！李世民得了百弊之后，这殷开山马上按照既定计划，在军队当中就挑选了不少人，这些人呢，都会筑墙，就组织了一个筑墙队儿。这个筑墙队马上就开奔到了百弊，在这里一日一夜忙活下来，就把这百弊城墙给加高了1丈啊！这个城墙一加高喽，殷开山马上组织运粮队连夜赶来，就往这百弊城运的粮草足够2万守军吃1个月的，要在这里跟着刘军。打这个持久战了。哎呀，宋金刚、尉迟敬德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啊，心说话：哎呀，我们都是混蛋呢！怎么当年这个拿下百弊之后，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要把这个百弊城墙加高啊？你看人家占据百弊之后，这一下子增高了1丈啊，而且这城墙之上，唐朝军师。铠甲鲜明，枪戟如林，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0: 宋金刚这一下子就没气了，完了，白璧呀，拿不下来喽！景德呀，没想到这李世民如此的厉害呀！咱们现在缺少攻城武器，别说百壁城墙已然加高，它就是不加高，您看看这唐军横的啊，一个个腮帮子努着，嘴鼓着，就冲这意思，咱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百壁呀。为今之计，不如引军向西，切断他们和龙门的联系。你看，跟人李世民算的是一点不假呀。尉迟敬德眉头也皱成一个疙瘩呀。宋王，李世民来者不善，他们既然能够一夜把城墙加固，肯定会防备我们，截断他们与龙门的联系呀。现在这东边还有绛州和他们遥相呼应，咱们不明虚实，我看还是要谨慎一些才好啊。唉，宋金刚点点头啊。那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攻打这百壁了。硬攻嘛是够呛啊。这么着吧，我让军士辱骂所战，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引下城来，开城与咱们交锋啊！马上，宋金刚组织骂战队到城门前是挑敌骂阵呢、啊。这哪个军队呀，都有挑敌骂阵的，一溜排开，那都是肚大嗓门高的主啊！张开嘴就开始挑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呀！说李世民，你要是有种，就别当缩头乌龟，赶紧开城，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你敢不敢？你要是不敢，怎么怎么地？这番辱骂可惹恼了城墙之上的大将秦叔宝，他冲李世民一拱手：“秦王，末将不才，愿开城与那尉迟敬德决一雌雄。”这正是数声辱骂惹将怒。秦琼请令战尉迟。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
13: 了，吃饭
12: 喽。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下。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叫做《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呢，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重生，也是熬过深渊、学会等待、放下仇恨的一本解读的书。
0: 嗯，
1: 那个如果呀是人生的话，只能读一本复仇与重生的书呢，那一定是《基督山伯爵》。如果说这个傲慢与偏见写透了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偏见与双向成长，那《基督山伯爵》呢，就是写尽了人生极致的苦难、背叛、绝境、蛰伏、逆袭与救赎。很多人呢对这本书的认知啊，停留在碎片化的标签，复仇爽文的鼻祖，逆袭神作，豪门归来，快意恩仇。那大家呀可能会记住了那句封神的金句：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我们羡慕主角从阶下囚逆袭成百亿伯爵，亲手惩戒了所有的背叛者，碾压了所有仇人，活成大快人心的复仇范本。可是绝大多数人呢，都读错了《基督山伯爵》。年少时呢，读这本书啊，我们看到的是爽感，是复仇，是逆袭，是善恶有报的痛快。我们沉迷角色绝地翻盘的神奇传奇，向往呢手握财富、掌握命运、清算所有伤害的极致潇洒。但是在成年之后啊，经历人心险恶、世事无常、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跌入谷底以后呢，无人救赎之后，再来重读这本跨越200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天花板的经世传世经典，大家就会彻底读懂大仲马藏在热血复仇背后最残忍、最通透、也最治愈、最清醒的人生真相。

这本书从来不是一本简单的爽文，更不是教人睚眦必报啊、执念复仇的教科书。他写的是一个普通人被命运推入无底深渊，被人性的恶彻底碾碎人生，在极致的绝望、孤独、黑暗、崩溃之中，如何守住本心，熬过绝境，重塑自我，涅槃重生，最终靠等待沉淀力量，靠格局放下仇恨，靠通透救赎自己的完整人生修行。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从来不是主角的复仇有多痛快哈，而是一个被世界彻底辜负、被人生彻底摧毁的人，在看透所有的黑暗、尝遍所有的苦难、看清所有人性之恶后，依然没有变成恶人，依然选择守住善良、守住底线，最终与命运和解、与过往释怀。大仲马用几万字的宏大叙事告诉我们，三个成年人缺一不可的顶级智慧，绝境之时耐得住孤独是重生的根基，低谷之时耐得住底气是翻盘的资本，攻城之时放得下执念是最终的救赎。那今天啊，我们彻底为大家解读这本《基督山伯爵》，从作者创作的秘密底色到全书完整的剧情脉络，还有三大仇人的人性结局等等，哎，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跨越200年的顶级人生启示。

之前呢，我们深度读过大仲马的人生，我们知道呢，大仲马本人呢是文学史上最传奇的天才。他出身混杂，年少清贫，自学成才，一生风流挥霍无度，争议缠身，却凭一己之力啊，撑起了19世纪法国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他有一句最经典的创作名言：“历史是一枚钉子，我用来挂我的小说。”不同于纯文学作家的晦涩沉重、刻意的拔高利益，大仲马的写作呢，永远是通俗易懂，然后剧情啊极致饱满，人性呢极致真实，情绪也是极致的共鸣。他不写悬浮的圣人，不写虚假的童话，也不写空洞的鸡汤，他只写真实的人，真实的欲望，真实的善恶，真实的命运沉浮。而《基督山伯爵》呢，是大仲马一生创作的巅峰，他也是个人人生价值的极致影射。很多人呢不知道这本宏大的、磅礴的，然后跌宕起伏又跨越数十年的时空，串联无数人物与命运的史诗级小说，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它的原型呢，来自大仲马看过的一则真实的新闻案件。19世纪初的法国，有一个名叫皮埃尔的年轻鞋匠，老实本分，勤恳善良，原本呢拥有安稳的生活与真挚的情感，却因为身边朋友的嫉妒与算计，被恶意的诬陷，无故无冤含冤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面蹉跎了数年。出狱之后啊，他一无所有，人生尽毁，看着陷害自己的人功成名就，安居乐业，满心怨恨，开始隐秘的复仇，最终呢掀起了一场命运的风波。大仲马被这个真实的悲剧故事深深的震撼，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人性险恶面前的渺小与无助，也看到了嫉妒与贪婪是如何摧毁一个无辜者的一生，看到了冤屈与绝望和扭曲的人心。于是啊，他以这个真实的案件为基底，放大苦难，重塑命运，升华内核，耗时数年打磨出了《基督山伯爵》。

但大仲马没有止步于真实的悲剧，他给了所有身处低谷、遭遇不公的人一个极致的期许与答案。真实故事里的主人公最终被仇恨吞噬，沉沦黑暗，不得善终，而小说里的爱德蒙·唐泰斯熬过了极致的苦难，挣脱了仇恨的枷锁，完成了自我救赎，活成了所有人的希望。这也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底色，他深知人间疾苦，看透人性险恶，却依然愿意相信等待的力量，相信希望的光芒，相信善恶终有回响，相信苦难终会成全人生。大仲马一生挥霍，一生热烈，一生通透，他见过人间浮华，也见过底层苦难，见过权贵虚伪，也见过人性微光，所以他写《基督山伯爵》从不刻意说教，从不强行圆满，只是用一场跨越19年的人生沉浮，温柔且坚定地告诉每一个普通人，人生最坏的境遇不是跌入深渊，而是身处深渊，放弃等待，丢掉希望，任由自己被黑暗吞噬。整部《基督山伯爵》是一场完整的人性淬炼史，分为两个极致对立的人生阶段。前半生是纯粹善良、毫无防备、被世界辜负的普通人爱德蒙·唐泰斯，后半生是隐忍通透、手握乾坤、惩恶惩戒善恶，最终释怀重生的基督山伯爵。故事的开篇没有任何狗血铺垫，没有任何的宿命悲情，只有极致的圆满与温柔。正是这份极致美好，让后续的毁灭更显残忍，让最终的重生更显珍贵。

20岁的艾德蒙呢，拥有普通人难以梦寐以求的一切美好。他出身平凡，家境清贫，却勤恳踏实，通透聪明，性格温柔，待人真诚，没有丝毫的戾气与狭隘。年纪轻轻呢，就凭借过人的天赋与踏实的品质，成为了商船大副，即将晋升船长，事业前途一片光明。生活里，他温柔孝顺，善待家人，用心照顾年迈的老父亲。情感上，他拥有一位貌美的、善良又温柔、真心相爱未婚妻，艾梅尔塞台斯。两个人呢，情投意合，即将成婚，婚姻幸福近在眼前。实际上呢，他待人谦和，真诚坦荡，从来不与他人结怨，看似拥有了平凡人一生最安稳的圆满。此时的唐泰斯呢，是一个纯粹、热烈、善良、通透又毫无城府、不懂人心险恶的完美的普通人。他相信世界的美好，相信人性的纯粹，也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相信真心就能换真心。他不懂嫉妒，不懂算计、虚伪和恶意。正是这份纯粹的善良，成了他未来人生中悲剧的根源。人性最残忍的真相啊，从来都不是恶人作恶，而是你的优秀、顺遂、圆满会无形中刺痛平庸之人，催生无端的嫉妒与恶意。唐泰斯的顺遂人生彻底刺痛了身边三个人，也正是这三个人呢，他从未设防甚至善待过的人，联手将他推入了无底的深渊，毁掉了他的一生。第一个仇人是他的同学唐格拉尔。唐格拉尔呢，嫉妒唐泰斯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嫉妒他即将身居高位，人生顺遂，自己只自平庸，碌碌无为，却只能屈居人下。他满心狭隘与不甘，生出了强烈的恶意，见不得别人好，是典型的平庸者的嫉妒之恶。第二个仇人呢，是他未婚妻的表哥费尔南。费尔南呢，深爱梅尔塞泰斯，看着心爱的女人呢即将嫁给优秀顺遂的唐泰斯，看着自己求而不得的幸福被别人轻易拥有，心生执念，因爱生恨，自私狭隘，不择手段，一心只想毁掉唐泰斯的人生，抢占他的幸福。第三个仇人呢，是他的邻居卡德鲁斯。卡德鲁斯呢，是唐泰斯的旧友，深知唐泰斯的善良与真诚，却生性贪婪、自私、凉薄。他明知所有的真相，知晓唐格拉尔与费尔南的阴谋，却因为害怕惹祸上身，贪图利益，冷漠旁观，甚至顺水推舟，默许恶行，用沉默与冷漠成为了加害者的帮凶。

三个心怀恶意的人，因为各自的嫉妒、自私、贪婪，联手编织了一张恶毒的大网，针对毫无防备的善良者，他们捏造虚假证据，诬陷唐太斯通敌叛国，私藏密信，在他人生最圆满、最幸福的婚礼当天，将他当众逮捕。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调查的唐太斯，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无妄之灾会彻底颠覆他的整个人生。当时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维尔福是压垮唐太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全书最虚伪、最冷血、最极致的利己主义者。维尔福知晓全部真相，清楚唐太斯是无辜的，甚至明白案件背后的所有阴谋。只要他秉公执法，稍加核查，就能还唐太斯清白，还世间一份公道。可维尔福为了自己的前途、名声、仕途，选择了颠倒黑白，牺牲无辜。他发现这起案件牵扯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一旦真相曝光，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于是，他亲手销毁所有的证据，无视所有真相，不顾所有良知，将无辜的唐太斯判处终身监禁，打入外界无人知晓、暗无天日的死囚。没有审判，没有公道，没有辩解，没有救赎，婚礼变牢狱，圆满变绝境。一夜之间，20岁的唐太斯失去了事业、爱情、自由、名誉、家人、未来，失去了人生所有的光明与希望。他从人人羡慕的青年才俊，变成人人唾弃的叛国罪犯；从温柔顺遂的普通人，变成了被困囚牢、不见天日的囚徒。入狱之初，唐太斯满心的不甘，满心的委屈，满心绝望。他不断的辩解，不断的申诉，不断的祈求公道。他相信真相终会大白，善良终被善待，冤屈终被平反。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所有的期盼都是落空。外界无人记得他的冤屈，无人为他鸣不平。陷害他的人呢，拿着他的人生，踩着他的苦难，步步高升，风生水起。唐格拉尔成为顶级富商，家财万贯；费尔南战功赫赫，跻身贵族，迎娶梅尔塞戴斯啊，家庭非常的圆满。那威尔福呢，身居高位，名利双收，前途坦荡。而无辜的唐太斯，只能是在潮湿、阴暗、冰冷、狭窄的地牢里忍受孤独、饥饿、病痛、绝望的折磨。更残忍的是，他年迈的老父亲因为儿子蒙冤入狱，受尽屈辱，无人照料，最终活活饿死，含恨而终。

0: 当唐太斯在狱中得知父亲离世的噩耗，他的世界呢彻底崩塌了，所有的善良，所有的温柔和期许，还有相信，全部被现实碾碎，荡然无存。他开始怨恨了，开始绝望，也开始厌世，仇视这个世界。他想不通，自己的一生向善，待人真诚，从未害人，从未作恶，为什么会遭遇如此极致的苦难与背叛呢？为何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坠入深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基督山伯爵》，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文字时光，给大家拆解这部《基督山伯爵》。刚刚讲到了哈，为何这个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会坠入深渊呢？极致的绝望之下呢，主角选择了放弃生命，试图以死亡来终结所有的苦难。而就在他即将放弃一切彻底沉沦的时刻呢，命运却给了他绝境之中唯一的救赎。他遇见了法利亚神父，法利亚神父是整篇小说的灵魂救赎之光，也是唐泰斯重生的恩师与贵人。同样含冤入狱的神父呢，学识渊博，通透豁达，心怀大爱，看透世事，却从未被苦难磨灭善良与希望。遇见神父之前呢，唐泰斯只有本能的怨恨与绝望，他的痛苦呢是情绪的崩溃，他的执念呢是简单的复仇。遇见神父之后，他才真正开始了人生的蜕变与重生。神父拯救他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帮助他越狱，帮他复仇，而是重塑他的认知，丰盈他的灵魂，拔高他的格局，教会他生存与人生的终极智慧。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在数十年的朝夕相伴中，神父手把手教他读书写字，多国语言，天文地理，数理哲学，人情世故，权谋人心，把一个原本单纯懵懂不懂世事的普通青年培养成了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眼界开阔，心智坚韧，通透人性的顶级智者。更重要的是，神父教会了他两个绝境重生的核心能力，在孤独中沉淀自己，在黑暗中坚守希望。神父告诉唐泰斯，人生最大的破产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放弃希望。人生最大的资产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坚韧心性。苦难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恶，而是重塑人格的试炼。在神父的教导下，唐泰斯彻底地褪去了年少的懵懂、单纯、脆弱，开始沉淀、隐忍、克制、成长。他不再情绪化的抱怨，不再无意义的绝望，开始接受苦难，消化痛苦，沉淀力量，默默蓄力。神父临终之前，将自己毕生积攒的巨额宝藏所在地告诉了唐泰斯，同时呢，留下了改变他一生的临终谏言：等待和希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不要为了复仇折磨自己的心灵，熬过黑暗，你值得拥有重新的人生。神父离世之后呢，唐泰斯借着神父的尸体呀，瞒天过海，成功越狱。整整14年的地牢囚禁，14年的黑暗蛰伏，14年的心智淬炼，他终于重见天日。此刻走出监狱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温柔、单纯、懵懂、天真的少年。那个热烈又善良、相信世事的年轻人，永远留在了伊夫堡的地牢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心智坚韧、城府深沉又看透人性、掌握全局、冷静理智、手握底牌的全新王者——基督山伯爵。他找到了神父留下的宝藏，一夜之间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他习得了一身学识与智慧，拥有了洞悉人心、运筹帷幄的顶级能力。他经历极致苦难，拥有超越常人的坚韧心性与通透的格局。数年之后，他游走世界。

兼沉淀心性，打磨格局，布局布齐，一步步地完整自己的身份、人脉、资源，等待最佳时机，开启自己的复仇与救赎之路。很多人误以为基督山伯爵的归来是简单的黑化复仇、快意恩仇，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无脑泄愤、以恶止恶，而是用绝对的实力去精准审判人性的恶，用极致的格局最终放下执念的恨。

0: 他重回巴黎，面对三个早已功成名就、生活圆满的仇人，没有冲动，没有暴怒，没有莽撞，而是布下一场精密、温柔、精准、无解的人生棋局。他不亲自动手伤人，不沾染血腥，不沦为恶人，只是利用人性的贪婪、虚伪、恐惧、自私，让每个仇人都为自己当年的恶行付出对等的代价，让他们亲手毁掉自己一生的功名、财富、家庭、幸福。面对贪利自私、投机钻营的富商唐格拉尔，基督山伯爵精准拿捏他贪婪的本性，一步步瓦解他的商业帝国，耗尽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让他从腰缠万贯的顶级富商变得一无所有，穷困潦倒，最终在极致的恐惧与忏悔中放下执念，苟活余生。面对因爱生恨、自私掠夺的贵族费尔南，基督山伯爵揭穿他当年叛国投敌、恶意构陷、夺人所爱的所有丑闻，让他身败名裂、众叛亲离、被世人唾弃，最终在无尽的绝望与羞耻中了结了一生。面对虚伪冷血、利己至上的法官威尔福，基督山伯爵撕开他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他一生徇私枉法、颠倒黑白、摒弃良知、藏污纳垢的所有罪行，让他官场崩塌、家庭破碎、亲人反目、精神崩溃，最终疯癫落魄、余生凄惨。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当年所有的恶意、所有的算计、所有的伤害，最终都加倍反噬在了仇人自己身上。但全书最精彩、最升华、最治愈的转折，不在复仇的圆满，而在复仇之后的释怀。当所有仇人尽数得到惩罚，当所有冤屈尽数得以昭雪，当所有恨意尽数得以了结，基督山伯爵却陷入了最深的迷茫与反思。他原本以为复仇结束，自己就能解脱、就能圆满、就能放下过往、重获新生，可当真的尘埃落定，他才猛然醒悟，执着于仇恨看似是惩罚别人，实则是困住自己；沉溺于过往看似是不甘过往，实则是消耗余生。19年的深渊苦难，19年隐忍蛰伏，19年恨意支撑，让他一直活在过去的伤害里，活在复仇的执念里。复仇完成的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仇恨从来不是救赎，毁灭从来不是解脱。如果一直盯着黑暗、盯着伤害、盯着恶意，自己终将永远被困在黑暗里，永远无法拥抱光明。于是他选择了彻底释怀、彻底放下。他不再纠结过往的苦难，不再执念曾经的伤害，不再沉溺复仇的快感。他选择原谅，选择和解，选择放下，选择奔赴新生。他散尽多余的财富，成全善良之人，远离世俗纷争，告别过往恩怨，带着通透与豁达奔赴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全书的最后，他留下那句震撼百年的结语：等待和希望是人类全部的智慧。世间一切苦难终会落幕，一切黑暗终会消散，唯有心怀希望，静待时光，方能重启人生，重获自由。
1: 基督山伯爵最深刻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主角逆袭传奇，而是对人性极致真实的

刻画。书中没有脸谱化的恶人，每个反派的恶呢，都是普通人最真实的人性弱点。嫉妒、自私、贪婪、虚伪、冷漠，他们的结局呢，也精准印证了一个顶级真相：所有靠恶意算计、不择手段换来的人生圆满，终将被人性的恶亲手摧毁。唐格拉尔呢，是现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人，资质平庸，能力一般，心性狭隘，极度的妒忌，见不得别人好。但没有滔天的恶意，也没有极致的恶毒，却有着最阴暗的平庸之恶。他自己不愿意努力，不愿意沉淀和成长，却见不得同龄人顺遂、优秀、圆满。别人的优秀在他的眼里不是榜样，而是刺眼的冒犯。别人的顺遂在他的心里呢，不是美好，而是不公的亏欠。当年他陷害唐泰斯，不仅仅呢是因为嫉妒对方年轻有为、前途光明，仅仅呢是想除掉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竞争对手。为自己的人生铺路，这份毫无由来、毫无底线的妒忌，让他亲手毁掉了一个无辜者的一生。出狱翻身之后的唐格拉尔，靠着投机钻营、唯利是图，累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巴黎赫赫有名的银行大亨。他一生信奉利益至上、金钱万能，为了财富不择手段、毫无底线、抛弃良知。可他一生被贪婪裹挟、被嫉妒困住，从未真正拥有过内心的安稳和幸福。最终呢，基督山伯爵精准利用他的贪婪本性，一步步收割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瓦解他的人生。晚年的唐格拉尔一无所有，穷困潦倒，尝尽饥饿与苦难，还有恐惧，在无尽的忏悔中苟活。他的结局告诉我们，嫉妒是人生最廉价、最致命的毒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终将亲手毁掉自己的人生。狭隘、自私、唯利是图的人，终将被欲望反噬，落得一无所有的结局。费尔南的恶呢，源于极致的自私与偏执。他深爱梅尔塞泰斯，却不懂得尊重，不懂得成全，也不懂祝福，只懂得占有、掠夺和毁灭。因为自己求而不得，就毁掉所爱之人的幸福，毁掉情敌的人生，把自己的执念与不甘转化为伤人的利器。当过往的丑闻被当众揭穿，当虚伪的面具被彻底撕碎，他一生的功名、尊严、家庭体面瞬间崩塌。所有人都看清了他自私、卑劣、不择手段、叛国害民的真面目。他从高高在上的贵族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罪人，最终他在无尽的绝望、羞耻和悔恨当中彻底崩溃，了结自我。费尔南人生的宿命道尽了最通透的情感真相，靠掠夺、算计、伤害换来的爱情圆满，从来都是一种虚假的泡影。执念过往、自私偏执、不择手段的人，终将被自己的执念反噬。失去所有曾经贪念的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强行掠夺，终会倍加失去。

基督山伯爵从来不是一本复仇的爽文，而是一本普通人的人生重启指南，逆境修行手册，灵魂救赎之书。他告诉每一个身处低谷、历经委屈、遭遇背叛、陷入迷茫的成年人，人生没有白受的苦，没有白熬的夜，没有白经历的磨难，所有的绝境都是重生的铺垫，所有的苦难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黑暗都是光明的序章。生活从来不会一直顺遂，人生总会遭遇不公，历经伤害，跌入低谷，陷入绝境，你会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被人误解，被人伤害，你会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体会不为人知。

0: 的委屈，经历濒临崩溃的绝望。但请你永远记住，唐泰斯的人生，哪怕身处最深的黑暗，也要守住心底的希望；哪怕历经极致的苦难，也要保留温柔的本心；哪怕被世界极致辜负，也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成全。不要因为一时的黑暗放弃一生的光明，不要因为一时的伤害执念终身的怨恨，不要因为一时的低谷否定所有的未来。人生最好的智慧，从来不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是耐得住孤独、沉得住底气、守得住希望、放得下执念。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读懂基督山伯爵的通透与温柔。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啊，该和您说再见了。到此呢，我们这本《基督山伯爵》也跟大家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考完试的同学们都会抓住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尽情地放松自己，但安全弦始终不能松。在享受自由与放松的同时，吉林交警温馨提醒广大毕业生，高考虽已结束，但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无证不开车，无证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基本的驾驶技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请所有高三毕业生记住，无证驾驶违法又危险，没有驾驶证千万使不得。提醒，无证驾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安全。聚会狂欢后不酒驾，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相约聚餐欢聚，喝酒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其中可能有人冒险违法酒后乘骑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万万不行的。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需要背负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还有可能一朝断送原本的大好前程，切勿以身试法。提醒，喜悦时适当喝点酒庆祝一下可以理解，但是喝酒后开车绝对不可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安全才是通往回家最近的路。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凌晨咔嚓一声撞护栏，司机就打了个盹儿。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凹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日的凌晨1点，下班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困又累，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便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

0: 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充分休息后再开车上路。长途驾驶应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心态开车。下面来关注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是法说理。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上海。近日，上海交警用无人机巡查，查获一名闯红灯的外籍女士。民警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执法劝导，不仅让外国姑娘路转粉，更惊艳了一众网友。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

0: 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这里的很不错。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那谁先来呀？你们两个？好吧，那穿白裙子的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叫赵一锦，虚六岁了。
0: 赵一锦对吗？
2: 张一锦。
0: 张一锦。嗯。
2: 张一锦
0: 。嗯，欢迎你。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逸然，今年六岁了。
0: 六岁了，杨逸然。
3: 对。
0: 啊，欢迎你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
1: 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4: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无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张艺锦和杨艺然，对吗？对吗？你们是哪个班级的？
1: 果松 A 班。
0: 果松 A 班的。
1: 对。
0: 那是大班了。那你们？
1: 我们
0: 马上放假了，放完假就不在那儿上学了吧？
1: 我们放完假，我们就要上大班了。我们现在是中班
0: 啊，
1: 我们放完假就要上大班了。
0: 白话班是大班，
1: 大班，
2: 大班啊。
1: 我们现在是果松，
2: 果松啊
0: 啊。那然后紧接着你们上白话班，对吗？
1: 对
0: 啊，我还以为你们直接毕业了呢。
2: 好的，那
1: 大班还没上完就要毕业吗？
0: 啊，但是你们两个确实是长得挺大。
2: 是的，然后有的那个小朋友好像就不在幼儿园上最大班了哈，就上各个学校去上最大班。
0: 有吗？
2: 嗯，
0: 学前班。
2: 对，是的，
0: 学前班得在这儿上。
1: 我听到老师
2: 啊，在好像二小学和和那个未来小学好像都有吧。
1: 老师，我听到你的对话了。
0: 嗯，我也能听到你的对话。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现在在幼儿园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啊。
1: 但是我更喜欢放假出去吃雪糕。
0: 啊，放假可以出去。
1: 冰淇淋。
0: 去哪里吃雪糕呀？
1: 去冰淇淋店。
0: 上啊。
1: 或者。
0: 会出去玩吗？
1: 出去玩。我就是。请问你有但是你吃冰淇淋吃太多会不会肚子疼啊？你
2: 谁吃冰淇淋了？
1: 我哪知道啊，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2: 哎，刚才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呢？是不是在幼儿园放学的很晚吗？
1: 我们是早接的，等一名叫张玉灿的小朋友。
2: 他是干嘛了？
1: 他有点慢。
2: 他有点慢。
1: 对
2: 啊。那他也不来参加节目，为什么要等他呢？
1: 他有兴趣班。
2: 啊，他有兴趣班。那
0: 就是你们是需要一起从幼儿园出来是吗？
1: 对
0: 啊，你们三个一起从幼儿园出来，爸爸妈妈在门口等着你们。
1: 还有别人。爸爸妈妈在长廊等我们。
0: 啊，长廊。
1: 长廊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亭子，正方形的
0: 啊，正方
1: 形，长方形。
0: 那在那个小亭子里面干嘛呀？
1: 那里有很多的装饰
0: 啊。这有什么装饰啊？
1: 有蝴蝶什么的。
0: 真蝴蝶啊？
1: 假的装饰
0: 啊？假的装饰。
2: 啊，假的装饰。
0: 那为什么要把蝴蝶装饰在那个地方呢？
1: 因为这是画出来的。想象出来的
0: 、那是谁画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是大班或者中班或者小班。
0: 那要是让你们画，你们能画那么好吗？
1: 能。我可不会画。
3: 你们小朋友帮我们
0: 啊，得需要有人帮你们。
1: 我吐你，你信不信？
0: 好了，那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是那种淘气的宝贝，还是比较乖的宝贝？
1: 比较乖的。
0: 比较乖的。那我春楠，稍微有点淘气。
1: 但我喜欢当纯的奶猫。
0: 什么是什么？
2: 奶猫？你们家养猫了吗？
1: 我家可没养猫。
2: 啊，
0: 奶猫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萌萌的小猫。
2: 啊，萌萌的，
1: 我家养猫了。
2: 啊，你家养猫了。
1: 对
2: 啊，养的什么样子的呀？
1: 就是我班同学家也养了三只猫。
0: 三只猫呢？你们家除了你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1: 我家有。
0: 你家是什么？
1: 只有露水河。
3: 我家是猫。
1: 只有露水河。
0: 露水河。
1: 露水河有我一个。哥哥
0: 在露水河有有一个哥哥，你们家里面没有是吗？
1: 我们楼上有个亲弟弟，然后露水河也有一个弟弟。
0: 你家里面有没有？就你自己的？
1: 没有。
0: 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1: 我什么都不想要。
0: 为什么？
3: 到我了。
0: 等会儿先让他说完。
1: 因为我想自己看动画片。
0: 啊，跟他一起看不行吗？
1: 啊，
0: 跟他一起看不行吗？
1: 因为他刚生出来，哭还得喂好几年奶才能像我这么长大。
0: 那你就喂呗。
2: 对呀。
1: 我可不会给他换尿不湿。
0: 啊，你就不喜欢是吗？
1: 因为太臭了。
0: 啊，不是，那你是因为不喜欢吗？那比如说他要出来，不是会跟你一起玩吗？
1: 但是他长大了，明白懂事儿。但是他小时候
0: 就不想。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都看到我小时候的照片了。
0: 啊，你呢？你家里面是哥哥还是弟弟？
4: 我家里面没有。我
0: 弟弟
4: 我
0: 那是姐姐妹妹。
4: 不是，我
0: 家里面。你家里面有
4: 我姑姑有哥哥，我还有一个姑姑是妹妹。
0: 啊，那就是你自己家里。
4: 不是。
0: 没有。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想要个妹妹？
4: 我啥都不想要。
0: 啊，你也不想要？为什么？
4: 因为他们会混我吃混我喝。
0: 啊，混你吃混你喝。
1: 他们也会抢走我们喜欢的玩具和食物，
0: 那就给他点呗。
1: 大的裙子恐怕他们都想要。
0: 就你穿小的，然后就给他穿呗。
2: 对呀，你这么
4: 大
2: 的小裙子，
4: 大的我害怕他们绊倒啊。
2: 哦，
0: 没事，就他们长大了，长到你这么大，他们再穿呗。
1: 我真怕他把我衣柜里的裙子全整乱了，连我爸爸妈妈的小屋的裙，我小屋的最长的裙子都得被他扯烂了。
5: 哎呦我的妈！
0: 他有那么淘吗？
2: 对呀、
0: 啊，有啊。
2: 嗯，
0: 那
2: 你们两个是不是马上就放暑假了？放暑假的话，看护吗？
1: 我们得托管
2: 啊，托管，你们俩都托管吗？
1: 对，大多数小朋友上学，然后我们要混班
2: 啊，混班、
0: 啊、混到一起啊。
2: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好朋友是不是？
1: 对。
2: 我感觉他好像是不是什么事儿都。
1: 我和一个女生王子一，我俩是好朋友。
2: 啊，
1: 我总跟他玩小奶猫游戏。
4: 我也是，我和他一样。
2: 嗯。
1: 我俩都爱当猫，
2: 张锦
4: 不来的时候我就和王子一玩，
2: 嗯，
4: 有时候是我俩一起当猫。
2: 哦，是这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了？
4: 桃花笑。
2: 你呢？
1: 桃花笑。
2: 啊，你们两个
0: 唱一首歌。那这样的话听不出来你们谁是谁唱的。
1: 那我先、嗯、我想先唱。
4: 行，你先。
0: 你们会唱不同的歌吗？
4: 嗯，
1: 行，那我唱小美满。
2: 好，
0: 小美满，
2: 小美满和桃花笑是吗？
1: 那我也唱小美满。
0: 你唱桃花笑吧。
2: 桃花笑吧。
1: 桃花笑我不太明白。
4: 行，那我换歌行吧。
0: 你俩决定，那你唱小美满，你唱桃花笑。
1: 嗯。
0: 行吗？这样行吗？
1: 我俩全是小美满一起唱吗？
0: 人说唱一人唱
2: 一首。
0: 一首
4: 我换歌行了吧？
1: 我想唱小美满。
2: 那好，那你唱桃花笑好吗？
0: 那你唱什么？
4: 我唱你的答案。
0: 你的答案，好嘞。
2: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7: 你是我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KTV，想。

0: 你俩的歌是在哪儿学的呀？
1: 我自己就会这个，啊、我长大
2: 了
1: 就会了。
2: 哦，这么厉害！
1: 爸爸妈妈教我的。
3: 我这个是自己天生就会的。
2: 啊，天生就会，好厉害！
4: 天生都是天生就会。
2: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3: 我长大想要当医生，一名急诊科的。
4: 急诊科的，哪个科都知道。
2: 急诊科医生，你是看那个电视剧了吗？嗯。你呢？
1: 我长大想当警察。
2: 啊，当警察，当女交警吧，好吗？
4: 可以吗？
3: 女警察比较好。嗯。
4: 因为什么？
1: 因为男的就没有梳头好。
2: 男的没有梳头好。
4: 就是他没有你梳头好看，对吗？
2: 哦，是这样。
1: 但男生，
2: 但男生剪头发挺帅，挺帅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超宝。
4: 你怎么知道？
3: 我妈告诉我。
2: 啊，妈妈告诉
1: 我。我妈
2: 的。对啊，我们叫超宝来了。
4: 希望下次你们有机会还来我们这里做客，好不好？
3: 好。
2: 好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3: 再见。
2: 好的，拜拜。

0: 吧。
1: 我的天哪！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爱一家志愿者协会联合南湖社区关工委开展帮扶志愿服务。
1: 红石乡上日村扎实做好防汛值班值守工作。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关爱辖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精准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难题。近日，敦化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携手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关工委，共同开展上门暖心帮扶志愿服务，以志愿力量为特殊群体送去贴心关怀。活动开展前，社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提前走访摸排，细致记录独居老人、困难家庭在健康照料、居家生活、情感陪伴等方面的各类需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结合摸排清单，统筹调配青年志愿者，根据群众实际困难定制专属帮扶方案，保障志愿服务精准贴心落到实处。服务现场，社区五老志愿者与爱一家志愿者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志愿者为老年居民测量血压，科普日常保健知识，细致讲解安全用药要点，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帮忙清扫整理屋内环境卫生，大家还自带食材为老人准备暖心晚餐，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耐心倾听老人心声，驱散独居生活的孤单。阅历丰富的五老志愿者耐心宽慰老人，年轻志愿者主动承担体力活，老少同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温情。此次联合帮扶活动打通了服务困难群众的民生通道，爱一家青年志愿者与社区银龄志愿者并肩奉献，既发挥了老同志贴近群众的优势，也展现出青年志愿者实干担当的风采，让辖区弱势群体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善意。今后敦化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将持续深化与各社区关工委的常态化合作，持续聚焦一老一小、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居家帮扶、情感陪伴等便民志愿活动，不断延伸志愿服务触角，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持续不断的公益行动为建设和睦温暖的社区贡献志愿力量。
1: 当前进入主汛期，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形势严峻，为响应防汛工作要求，全力保障辖区村民生命财产安全，上日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村两委全员在岗，严阵以待，扎实筑牢村级防汛安全防线。以汛为令，闻汛而动。上日村是山洪灾害重点村，村两委对村内的沟道、河道、沟渠、低洼积水路段、老旧危房、边坡危墙等重点点位进行了系统的排查，及时清理河道沟渠的杂物和淤泥，疏通排水通道，从源头杜绝积水内涝风险，同时对辖区山洪灾害点附近住户开展敲门走访，耐心告知汛期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广大村民远离河道、低洼、边坡等危险区域，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盘点编织袋。

0: 救生衣、应急照明灯等各类的防汛物资，规范存放，专人管理，随时可调，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能拿得出、用得上、能应急，为防汛抢险工作提供坚实物资保障。汛情就是命令，值守就是责任。上日村将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抓实常态化隐患排查、防汛宣传引导、应急备勤等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平安度汛。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0: 农业农村部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
1: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现代服务等招聘专场。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0: 新华社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据介绍，在前期发布预警信息、升级应急响应、那派组一线指导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以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同时，农业农村部啊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抓紧抓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加强饲草料、兽药调剂的运输，那修复损毁设施，科学补苗补栏，那还有促进恢复生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此外，农业农村部还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指导有关方面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切实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1: 再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日至19日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其中，现代服务业专场组织9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产品经理、运营专员、销售经理、售后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2万余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算法工程师、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0: 2500多人次。新消费行业专场组织2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质量管理工程师、品牌经理、平面设计师、工艺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人次。金融行业专场组织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金融分析师、行业研究分析员、私募基金运营助理、投资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2300多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央广网消息，近日上半年汽车产销数据出炉，1至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虽然行业继续承压，但降幅比前5个月进一步收窄。其中6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5.5%和6.9%。同比分别下降1.2%和3.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预计下半年将持续向好。陈世华进一步分析，上半年汽车市场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两位数下降，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支撑。二是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态势，销量保持增长。三是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燃油车市场进一步萎缩，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从产品结构上来看，新旧动能转换在进一步加速。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和23.6%。一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相比之下，传统燃油车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一至六月传统燃油乘用车中 A 级至 C 级车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销量主力 A 级乘用车的下降幅度明显，上半年累计销量316.3万辆，同比下降15.6%。上半年汽车市场最大的亮点在出口方面，数据显示六月汽车出口103.7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陈世华表示，六月当月，那中国汽车出口历史上第一次月度出口量突破是100万辆，上半年出口也是首次突破500万辆。目前行业内对全年出口总体表现呢，呈谨慎乐观态度。预计全年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
0: 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次，同比上升17.1%。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移民。

0: 因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推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留等便利的政策举措。在河北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的住宿登记，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增量，创新优化边检查验的模式，全力支持新黄港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在毗邻的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持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大力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持续深化拓展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深入推进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暑运期间，北京大型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
2: 近两月，我国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中新社消息，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旅客出行热度迅速攀升。记者呢近日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获悉，7月1日至8月31日，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日均1003架次，环比上升10.46%，同比上升2.24%，预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日均16.32万人次，环比上升15.58%，同比上升2.85%。出行高峰日将出现在8月20日，当日呢预计保障进出港航班1132架次，旅客是18.44万人次。暑运期间，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量叠加，那大兴机场游客呢出行热度高涨，出行方向呢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国内航线方面，广州、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是热门的出行目的地，客流稳居高位，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城市成为消夏避暑优选，客流大幅增长。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大兴机场通航全球40余个航点，出行客流呢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吉隆坡、首尔及中国香港等热门城市。那弗拉迪沃斯克托克呢，河内、胡志明市等出境目的地客流也呈现明显的攀升态势。此外，近期呢大兴机场新开通的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直飞航线，那巴厘岛直飞航线也将于7月11日起航，全方位满足大众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0: 据国家网信办消息，2026年5月至6月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对于通过 API 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由地方网信办开展登记，新增68款完成登记。截至6月30日，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等多位专家此前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发文称，近期技术发展的明确方向是实现脑与手深度结合的 AI 智能体。当认知能力与执行能力完成整合，人工智能将不再只是提供建议或辅助决策的工具， 而是能够直接操作系统，调用接口，完成端到端流程的数字员工。多位专家还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写不同阶层的职业命运。在替代本身已几乎不可回避的背景下，本轮技术变革对就业的核心挑战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岗位替代，而在于新岗位的创造速度能否与岗位被替代的速度相匹配。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过量摄入食品防腐剂或增癌症和糖尿病风险。
2: 人民网消息，研究发现过量摄入常见的食品防腐剂与癌症、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建议呢消费者优先选择新鲜少加工的食品，以减少防腐剂的摄入。日前呢，索邦大学研究团队同一天分别在英国医学杂志和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其中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过量摄入几种常见的防腐剂与癌症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具体而言，在非抗氧化防腐剂中，总非抗氧化防腐剂那山梨酸钾、还有焦亚硫酸钾、亚硝酸钠、还有这个硝酸钾、乙酸与总体癌症、乳腺癌或与这个前列腺癌风险升高相关。那在抗氧化防腐剂中，只有呢异抗坏血酸钠与癌症风险增加相关。自然通讯上发表的研究发现，13种常见的防腐剂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相关，具体呢包括山梨酸钾、那焦亚硫酸钾、还有亚硝酸钠、那柠檬酸、磷酸等。其中呢，山梨酸钾的风险关联最为显著，最高摄入量的人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115%。从防腐剂来源上看呢，其来自多种食物摄入，那34.6%来自于超加工食品。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两项研究呢均为观察性研究，那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但结合现有的实验数据，这些发现呢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冷，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 V 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考完试的同学们都会抓住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尽情地放松自己，但安全弦始终不能松。在享受自由与放松的同时，吉林交警温馨提醒广大毕业生，高考虽已结束，但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无证不开车，无证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基本的驾驶技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请所有高三毕业生记住，无证驾驶违法又危险，没有驾驶证千万使不得。提醒，无证驾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安全。聚会狂欢后不酒驾，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相约聚餐欢聚，喝酒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其中可能有人冒险违法酒后乘骑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万万不行的。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需要背负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还有可能一朝断送原本的大好前程，切勿以身试法。提醒，喜悦时适当喝点酒庆祝一下可以理解，但是喝酒后开车绝对不可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安全才是通往回家最近的路。

0: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凌晨咔嚓一声撞护栏，司机就打了个盹儿。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凹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日的凌晨1点，下班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困又累，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便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充分休息后再开车上路。长途驾驶应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心态开车。下面来关注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是法说理。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上海。近日，上海交警用无人机巡查，查获一名闯红灯的外籍女士。民警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执法劝导，不仅让外国姑娘路转粉，更惊艳了一众网友。畅行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给你。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秀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胡慧编编曲，收录于邰正宵1993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

才正相约时，没有人会很想让付出的真情被退回，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字眼来形容真多心情多深的时候，台正宵也是只好用表情来代替，眼神有点惶恐，语言有点言之不及意，来表达不舍自己的爱情被忽略，也只好用其他随手可以代替的东西来代替。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笑黄尘是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华演唱的歌曲。该曲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

夏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一个真的我，由潘伟源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

歌曲《小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由李宗盛作曲，聂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

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小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华演唱。萧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一亲离恨》，均由胡伟立创作，作为该电影的配乐。此外，萧红尘作为1993年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的插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笑红尘》。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由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肖显辉、刘诗玉等指导，杜琪峰、罗景辉等担任编剧，汪明荃、谢贤、吕伟良等主演的爱情电视剧于1982年11月29日在中国香港播出。

该剧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旧王图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绰阮廷琛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该歌曲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然后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

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收录于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此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

与其他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12首歌均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由邓丽君由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

淡淡幽情于1983年面世至今已20多年，岁月的滚滚红尘未能遮掩它的美丽光华，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显出非凡的魅力。但愿人长久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后又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的名曲之一。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歌手潘越云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作词，罗大佑作曲，收录在潘越云1983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胭脂北投》中。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的音乐人罗大佑于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殷芷扬、苏芮、孟庭苇、永邦、林志炫、阿桑、阿鲁、阿卓、水木年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等多名歌手翻唱。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那桥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代表作有《泪桥》《晚风》。

伍佰本名吴俊麟，是华语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歌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是以成军15年之摇滚乐团穿衣不露的主唱及吉他手。1992年出道，专辑《树之孤岛》曾获第1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及专辑奖，个人合并以双面人专辑获得第17届金曲奖之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个人专辑之演唱的唱作制曲之外，也为其他多位亚洲知名艺人创作及谱曲。如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周华健、莫文蔚、翁倩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蔡依林等。

这张专辑制作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伍佰搬出大家已弃之不用的24轨音带的录音机，共赴美国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
5: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 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

0: 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6: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

0: 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

0: 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8: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

0: 西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 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铁血再奏。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 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获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被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8: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8: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8: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的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能，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8: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叫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 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留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哦，哎，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8: 对，
0: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9: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0: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9: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还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啊，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0: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 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加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10: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也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它就是完全是应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

0: 这个工程。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0: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
0: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就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勃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0: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2: 后端产业链
0: 它
2: 长，
0: 涉，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1: 美
0: 食
1: 容
0: 品。
1: 用品怎么做抹
2: 我
1: 茶
2: 记得
1: 呀？
2: 面
1: 这个
2: 膜
1: 我非
2: 好
1: 常
2: 像
1: 好
2: 就
1: 奇
2: 有
1: 啊。
2: 吧，
0: 面
2: 好
0: 膜
2: 像面膜
0: 啊，
2: 也有啊，我都见过抹茶。

0: 面膜。
1: 对对对，
0: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嗯，还有什么？
1: 对的，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这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日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0: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2: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清廷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八仙得道第11讲。太白金星李长庚领了玉帝的谕旨，驾起祥云

音，随着声音扑噜噜噜噜噜噜，飞过来这么一只仙鹤。这仙鹤一落地，摇身这么一变，谁呀？感情是仙鹤童子。李长登一看是他，心想：嗨，小小的童儿，没跟我闹什么玄虚呀？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吗？这个仙鹤童子扑哧一笑：哦，原来是你呀！嗨，来就来呗，告诉你说。老君呐，早就算教了，你会来，就让我在这儿等着你呢。这太白金星李长庚这么一看，小小的仙鹤童子，你怎么对我一点礼貌都没有啊？哼，孽畜，真真大胆！他又骂上了。这仙鹤童子这么一听，什么？你骂什么呢？孽畜！嘿嘿，你那好啊，张嘴就是孽畜，闭嘴就是孽畜，你还没骂够呢。就因为这个孽畜，你惹出多大祸来呀？不单是你，就连玉帝都跟着一块受连累了，是不是啊？今天怎么着又骂孽畜？好啊，你既然骂我是孽畜的话，你自己通报吧，有本事你进去自己见老君去，我呀这还就不管你了。嘿，这位仙鹤童子这么一闹脾气，人家呀就往旁边大石头上这么一坐，从天空这么一招手，嚯，就这些飞禽呐、白鸟扑扑噜噜的全都飞过来了。人家就跟着白鸟们呐，连说呀带唱，玩的这个热闹，把这李长庚啊给往旁边这么一撂。太白金星这么一看，嘿，这倒好啊，把我撂这儿了，你看没他还真不行，怎么要想进这个八景宫面见老君，还非得让他通报不可。你说我没事，我得罪他干什么呀？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别耽误我的正事儿。没办法，过去呀，给他赔个笑脸吧。赶快过来。哎呀，老弟老弟，你看咱们说归说呀，笑归笑，打归打，闹归闹，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来这可是奉了玉帝的谕旨，咱们可不能够耽误了正事儿啊。耽误了正事儿，不单是我要受到谴责，恐怕老君知道了以后，连你啊也担待不起。他这么一说，只见人家仙鹤童子把头一歪，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哦，你拿这个玉帝吓唬我呀？还告诉你说这是八景宫，我呀就知道有老君。哼，你刚才不是骂我孽畜吗？还跟你说今天这孽畜啊，我还就偏偏的不伺候了。哟，这可怎么办呢？李长庚一想没有办法，得过去给他赔个礼吧。哎呀，老弟老弟，你看都怪我刚才啊说话不小心，是不是啊？哎，我不应当张嘴就是孽畜，闭嘴就是孽畜，没有别的。老弟老弟，你看我这厢啊给你赔礼了。说着话，李长庚这个白胡子老头啊还真的就给这个童子啊深施了一礼。仙鹤童子赶快起身，哈哈，要说你这老头啊胆还真小，就这么一吓唬你，你还真害怕了。行了行了，我问问你，以后还叫孽畜不叫？我再也不叫了。那行。于是只见这个仙鹤童子啊就冲着白鸟把手这么一挥，我有正事儿了，你们玩去吧。这些飞禽扑扑噜噜的又都飞走了，眼瞅着仙鹤童子一蹦一跳的就进了八景宫。等的功夫不大，童子出来了。哎，老头过来过来过来。嘿，老君呐，叫你进去呢，跟我进来。哎，是是是是是是。李长庚小心翼翼的就跟着仙鹤童子进了八景宫，来到殿上这么一看，老君那真是啊，头上戴上清冠，顶别如玉头，身穿八卦仙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镇养鱼
镇住。

短，嘴上缺，训下短。正当中是阴阳二气的太极图。掐金鞭，走金线，上边叫着五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相克，是八卦相当。白袜云履啊，是盘膝而坐，面如古月，神采奕奕。两道一尺多长雪白雪白的瘦眉在两旁垂下，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是炯炯放光，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部银白胡须飘洒前胸啊，真可谓气象庄园，不愧是众仙的祖师。看到这儿，李长庚赶快上前是大礼参拜。老君冲他把手一摆，让他站起来，微微一笑，哼哼，你不是为了查看那两条孽龙来的吧？正是正是。李长庚不敢隐瞒呐，赶快就向老君传过了玉帝的旨意。说起来这两条龙啊，确实是我派人将他们收督的。他们初得人身，便列仙班，原是我对他们特殊的恩典。不过他们野性未驯，礼仪不习，而且呢，他们从来也没有唱过天符，更不知道这凌霄宝殿是什么的所在。偏偏的又遇见了你，你张口一个孽畜，闭口一个孽畜，哎，就这么一骂，你呀，怎么就不知道爱人就是爱己，重人就是重己的道理呢？我也不多说你了，刚才已经叫何童在外边警戒了你一番了。啊，李长庚一听，怪不得呢，那小小童儿敢对我如此无礼，感情这都是老君给安排的呀。就因为你口舌之过，触怒了他们，所以才闹出这么一场大祸来。虽然如此，当然了，这也是前述所定，玉帝也该在此时受这么一场嫌弃，受这么一场虚惊，也算是他的一个小小的结束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呢，我们正是要用他们建功之时，就暂且呀，不要将他们治罪。至于他们的罪孽，将来肯定会有报应的，但是现在我也不便预言啊。你就这样的回复玉帝去吧。李长庚心想啊，在凌霄宝殿折腾那么热闹，到这八景宫就这么三五句话，这事儿就完了。他站这儿没走。怎么，你还有什么事情吗？啊，那个祖师，不是别的，我来的时候啊，玉帝一再跟我的说，您看现在有这么两条龙呢，就把那给折腾的够呛了。如果说要照这么下去的话，天庭啊，您说这个安全谁保护啊？是不是？哎，那个玉帝那意思呢，说您这儿人才济济，能不能啊有这个神通广大的、有才有德的这样的那个先例呢？是不是能够往那拨一拨，到那儿去辅佐玉帝？老君听完了以后是微微一笑，我门下的这些诸仙各有指示，再说呀，他们跟玉帝也是无缘，怎么能够做他的伏笔呢？但是玉帝身旁边也确实少有道德才能之士，这也不是个常事。我已经替他算过了，该于3000年之内会连收八大金仙，其中呢
有的现在已经出世的，不过还未成人体，以后还需我陆陆续续的派人去收渡他们，成其正果。哎，就是你们也是一样，要随时随地的听我指使，或者在天府啊，或者呢是在凡间，要辅助他们陆陆续续成道，这才是你们的功德呢。啊，就是这些话，你就找这些话去回复玉帝去吧。说完了，再怎么问，人家老君不说话了，而且是闭目养神，往这儿这么一坐。李长庚呢，赶快磕了个头，从八景宫出来，仍然用手这么一招，这祥云过来了，他的祥云要转回凌霄宝殿。一边走，他一边想啊，哎呦，玉帝已经派二郎神君带着神兵去捉拿这两条龙去了，捉着没有啊？要是捉着了一治罪，这可怎么办呢？我得赶快回凌霄宝殿向玉帝回奏去。他哪知道啊，二郎神虽然说带着神兵的，要想捉这两条龙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两条龙他们呢，一看大事不好，从上界赶快的就逃之夭夭跑了。到这个时节了，这两条龙啊也知道谁是怎么回事了，互相的把这个龙丹呢也换过来了，两个人往下界正跑着呢。二郎神带着神兵从这个上界追到中界，从中界又追到了下界。二郎神启用法眼这么一看，就看见这两条龙了。这两条龙慌慌张张的正要钻入东海的海底。二郎神看到这儿，赶快用手指一指着海面，念了这么一个定水咒。这个定水咒太厉害了，霎时间您看这东海的水面吧，纹丝不动了，全都冻死了，就好像啊铜雕铁铸的一般。这两条龙再想找这个水面，再想找个空隙钻下去，哪钻得下去呀？这两条龙这么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抬头一瞅啊，二郎神手指着三尖两刃枪，带领了神兵追下来了。俩人一看不好，各持兵刃，心想：我们已经认错就完了，没结没完，非得抓我们，那逼得没办法了，打咱们就打吧。这两条龙跟二郎神呢，叮当叮当，在这儿就打起来了。您想想啊，二郎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这俩人啊，打了半天，足足打了有40回合了。一看，打不过二郎神，尤其是这个飞龙啊，他是个雌性啊，自己的力量不支，一掉头，噗，显出原形来了，往那边唰，他就跑开了。老龙这么一看，怎么了？他跑了，干脆我也赶快跑。他也显了原形了，立刻追上飞龙，两条龙啊，飞也相似的，这就跑开了。二郎神在后边一看，怎么着？哦，想逃跑啊？哪有那么容易呀？随着把胳膊这么一抬，手这么一指，嗖嗖，什么东西啊？两颗神蛋就打过去了。哎呦，两条龙这正跑着呢，就觉得啪啪，这两颗神蛋正打在两条龙的龙头上边，紧跟着就见眼头啪啪啪直冒金星，脑袋这个疼啊，这龙头这么一晃，龙牙这么一咬，挺住了。二郎神觉得奇怪啊，怎么就我这神蛋，甭管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也甭管你修炼多少年，只要是我一打在他们的头上，立刻毙命。今天一瞅，这两条龙够厉害的，修炼了不知多少年了，肯定的经过高人指点，有一定的法术，居然中了我的神丹，他们能挺得过来。二郎神微微一笑啊，别看这神丹你能挺得过去，现在我用飞剑斩耳，他们一张嘴，用丹田，噗，

0: 只见得一道白光冲着两条龙啊就飞过去了。
1: 不是飞剑吗？怎么会是白光啊？
0: 剑光啊，哎，这个剑修炼到这种程度，不用看见宝剑，你就一看这个剑光，这宝剑这已经就到了，就这么快。你想这光有多快啊，把这两条龙给吓的呀，一看剑光到了，知道性命休矣。眼看这剑光啊就要斩在他们身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半空中出现了一层红光，把这白色的剑光给挡住了。不但挡住了，这一下啊给打退回去二十多里地。二郎神当时就是一惊，谁这么厉害呀？等他把剑光收回来，定睛这么一看，
1: 呵，就在他面前站着两位仙人呢，不是别人，正是火龙飘渺二位真人
0: 啊。原来是两位道兄，你们意欲何往啊？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说你们知道这两条龙要在此必定不成吗？
2: 火龙飘渺二位是微微一笑啊。哎呀，二龙神君，跟你讲吧，我们跟这两条龙啊多少的还有点缘分
0: 啊。啊，二郎神一听，什么跟他有缘分，上这求情来了？那也不行啊，
2: 二位道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这个妖龙在关口那个地方用了移山之法呀。
0: 啊，那么应该知道那是天地造化之功被他们给破了，这还行吗？
2: 这还不算呢，他们还大闹天庭，触怒了玉帝，玉帝给我谕旨了，让我捉拿二妖，你们就不必替他讲情了。
0: 哎，来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跟你讲过了，我们跟这两条龙有很大的缘分。你看，就说这个缥缈师弟吧，他呀就为了这条龙上你灌口那儿来回了多少趟啊。
2: 啊，二郎神到这个时候是恍然大悟，我倒是听说过海底有条老龙不断修炼，有位仙人前去收督，原来就是缥缈道兄。
0: 对呀，可是他们的罪过。
2: 哎，你看，我跟你讲吧，要说他们胆子也是确实够大的，哎，他们居然呢闹上了天庭。不过呢，他们也是有原因的，不是没上过天庭吗？也不知道凌霄宝殿是什么样的所在，恰恰的又碰上了李长庚那个老儿。你看他张嘴一个孽畜，闭嘴一个孽畜，把他们给骂火了，才闹出这么一场祸事来，这也是前述所定。另外呢，你也应该想一想啊，
0: 嘿嘿，他们呢是被我们收督的，马上的下界就有一场水灾，智龙的圣人已经出事了，还得等着他们呢要帮着去治水去，正在用他们的时候，虽然有罪，日后他们会遭到报应的。
2: 这话可不是我们说的啊，是我们的祖师说的，祖师把这番意思已经禀明了玉帝了
0: 啊。二郎神君，你就别费劲了，听我们良言相劝，带领你的神兵赶快回去吧，也不用费神了。
2: 二郎神一听，那也不行，怎么他们用这个移山之法把我灌口那个水面给压了一半了？你要知道啊，那老百姓用那个水要煮盐的，没有盐吃了，不知道得伤害多少百姓。
0: 哎，缥缈真人微微一笑说，这好办，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下界一闹水灾，治水的圣人就要出事了。我可以跟圣人讲一讲，把那一半可以加深，以深补窄，照样只那么大的水量，你看怎么样，行不行啊？哎，让老百姓照样能够煮盐吃，可以了吧？二郎神想了想，你们二位说的可是真的，嗨，你说我们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哦，要是如此的话，我可就收兵了。你收兵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办吧。好，二郎神赶快把手这么一挥，收兵，把自己的咒语也给收了。二郎神走了以后一看呢、哎，这两条龙啊，滋溜这一下，趁着东海的海面已经化解了，就钻入了海底，在那藏起来了。两位真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火龙真人一再埋怨师弟呀，师弟呀，师弟呀，你说你把你徒弟领到东海了，你就等着我不就完了吗？你说你找我干什么呀？你看看，惹出这么一场祸事来，咱们当师傅的也是在所难逃啊。那，嗨，师兄，您别这么说话了，这里边确实是情有可原。啊，难道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原因不成？那当然了，到底有什么因果，你与我快快的讲来。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根本你不懂得，不懂得爱我，辛苦你日夜在受罚迁就我，付上几多，后悔几多，计算结果。最近这首歌在网上非常的火，有的人说这句有点乱入的别扭，但有人却觉得这句是精华。全曲唯一的一句国语歌词，就是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声音与情感的魅力。如果整首歌都是粤语，可能就无法突出这一句的过度伤心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根本你不懂得爱我》，由伟雄演唱，发行于2009年8月7日，收录在专辑中。国语粤语交替的侧田风将这首歌唱得好揪心，总要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感同身受，有故事的人听起来就动人心弦。曾以为自己的青春就那么碌碌无为，没想到再遇见他，爱情也离我那么近过，可惜他根本不懂得爱我。

0: 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你说的那些个山盟与海誓，我不过一笑了之。
1: 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脸上骗子又不会写字。你说的那个山盟与海誓，我不过一笑了之。这是个失恋了多少次的男人才能唱出来的这么伤感的情歌，不敢再碰感情了，怕骗，怕敷衍，从熟悉到陌生，怕掉眼泪，怕半路丢下，怕失去，怕没结果，怕付出真心，最后却分文不值。不知道是人心变了，还是心远了，不知道是自己变了，还是别人变了。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时间在变，一切都在变。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骗子》，由文夫演唱。从认识你之初，你就开始骗我，骗我到最后，难道这么久就没有爱过我吗？假装不在意，忍住不联系，是我这辈子演过最好的戏。离开你之后，一定不会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我也不会慷慨地祝福你，因为你糟蹋了我全部的爱。

两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

消愁歌词描绘的是一幅专属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画卷，毛不易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意象构建，让那些目前正在生活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许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找到了情感的共鸣。这首歌并不是为了表达感伤，而是为了激励我们在不那么顺利的环境里继续前行。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现在不再追求诗和远方，正在走很远的公路上，看不见曾经给我的温暖地方。我想念故乡的云，每当我抬头望时，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天与天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我，梦想与灵魂也和家乡的安和桥连在一起。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的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的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最终还是会尊重我自己，这个成长了20年的身体，一个经历无数苦难却依旧是我最大的依靠。人就这么一辈子，活得洒脱，似乎能够超越一切，心酸的故事何必常挂在口边，这只会令伤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生。
1: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这首歌将实现与梦想之间的拉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拼搏的苦痛艰辛，都以扎心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没有名字的小人物，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评论，拼尽全力也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可谓是在对外漂泊人大众的真实描述。

毛不易这首《无名的人》唱出了小人物朴实无华的奋斗历程，也唱出了沉默的大众的心声。年底之时来聆听，就像品到他致敬的那杯酒，如此芳香，醉人且五味杂陈。

一壶清酒一生辉，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他亦不知何故，竟对他相思入骨，情之所钟。这一场生生灭灭的三生三世，让人只愿余生无悔，不染不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然》，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18年8月1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歌曲。每当男女情主到浓时，这首歌曲都会作为背景音乐响起，在毛不易的深情演绎下，凄美的爱情让观众感同身受。

这首歌曲是那么的悲伤，剧中旭凤为了锦觅掉下凡间轮回，神仙愿为爱人沾染人间烟火凡尘，从而获得真爱，最终和旭凤在人间归隐。

把烦恼痛苦吞了，认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大人的模样，看岁月剑拔弩张，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略带沧桑的嗓音贯穿灵魂深处，触及内心的忧伤，让人浅浅的释怀。没有华丽的唱腔，只有娓娓道来的心路历程，诉说着对人生活百味的品味。人人都向往诗和远方，一路跌跌撞撞，伴着迷茫、孤寂、彷徨，但只要不放弃，就能够有改变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牧马城市》，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18年3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收录在专辑《老男孩》电视剧原声带中。毛不易用沧桑的声音勾勒出年轻世界的讲述者，从这首歌曲的旋律、歌词、编配和声音中，我们得知老男孩不老的秘密是一口气走下去的坦荡，是脚踩岁月的逆流而上，是静心反省后有所迸发的激昂，还是我们在路上给这首歌正在迷茫中的男孩和男人们的力量。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和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4: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聚焦内地原创深情情歌，写尽心动、暗恋、离别与释然，安放所有藏在心底里的情爱心事。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意藏于晚风，思念寄于旋律。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原创深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以温柔情歌为信，诉说藏在心底里不敢言说的心动与遗憾。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来自王静文的《善变》，这首歌是一首内地爆款的扎心情歌，钢琴铺垫伤感氛围，细腻声线写进感情里的落差与失望，从前热烈慢慢冷淡，直白剖析爱情里的遗憾，治愈所有的失恋委屈。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来自陈雪凝演唱，是一首零零后原创情歌的代表作，旋律清冷伤感，诉说爱而不得的心酸。酒馆关门，隐喻感情落幕，他用青涩的声线道尽年少爱恋里的无助与释怀。

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宇宙的《若月亮还没来》，氛围感深情情歌，他用独特的慵懒唱腔，借月亮隐喻落空的期待，写给暗恋无果、错过缘分的听众，温柔接纳感情里的遗憾。

爱情没有神话，由张靓颖演唱，是一首成熟女性向的情歌，编曲克制厚重，声线通透有力量，褪去爱情滤镜，接受感情平凡而又真实，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过往和解。

梦话由盖周岩演唱，是一首温柔叙事的情歌，说唱搭配舒缓旋律，低沉嗓音诉说藏在梦里的思念，现实无法相见，只能与梦境重逢，细腻的声线戳中深夜思念的听众。

0: 苦的持续。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原创深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原创情歌最动人之处是不刻意堆砌华丽的词藻，只用真情情绪描绘爱情百态。有人说，深夜的情歌是心事的收容所，暗恋的悸动，分开的难过，放下的释然，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共鸣。无论是善变里失望后的清醒，若月亮没来里暗恋的落空，还是爱情没有神话里成熟和通透，每一首情歌都藏着一段专属的感情故事。我们总在爱里受伤、纠结、遗憾，这些温柔旋律允许我们尽情释放情绪，不必压抑心底的想念与难过。愿这些情歌读懂你的心事，治愈你的情伤。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阿月月的《沈园外》，是一首古风伤感情歌，戏腔点缀，借沈园旧事写爱而别离。从前相知相守，最终两两相望，氛围感凄美绵长，适合思念旧人时静静聆听。

伯虎说由唐伯虎安妮演唱，诗情柔意国风情歌，用轻快的戏腔搭配当下流行的节奏，以唐演故事写深情专一，温柔浪漫，适合冲淡失恋的沉重。

风边，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试运行由陈丽演唱，是一首清醒向的情歌，编曲疏离松弛，独特的声线剖析失衡的亲密关系，告诉我们不必勉强维系消耗自己的感情，一定要学会及时止损，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

0: 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风吹一遍由韦又斐演唱，这是一首极简钢琴抒情的歌曲。韦又斐温润的浅唱，借诗中的晚风释怀过往情爱，告诉我们放下执念，与错过的人温柔告别。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原创深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情歌里有心动甜蜜，有离别遗憾，有执念不舍，有放下释然。如果你正想念某人，深陷情伤，愿这些内地原创旋律接住你的所有情绪，愿你勇敢奔赴喜欢，也坦然接受离别，愿你历经情爱起伏，依然相信温柔爱意，愿情歌伴你安放心事，慢慢自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上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8: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张之洞经营湖广，把原来在广东枪炮厂向德国订购的部分设备也都运到湖北来了，陆续又添购了新机器，以汉阳龟山的北路为场址，先后建立了枪厂、炮厂、枪弹厂等等，又聘有德国技师，这些工厂能制造最新式的快枪快炮，其中所制造的口径为7.9毫米的步枪被称为汉阳造，后来为新军的常用兵器，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还有很多军队配备这种兵器呢。湖北枪炮厂是当时生产枪械最多的兵工厂，每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5000余支啊，各种炮是150吨，远远超出了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随着时局的发展，张之洞意识到了清政府的落后啊，他希望朝廷能够总结教训，变法图强。他的这种高姿态得到了维新派的赞扬，甚至是错觉。维新派在建立强学会的时候，甚至还推选张之洞做会长呢。张之洞奢谈变法，但是并不是维新派提出的建立西方君主立宪制，而是他在劝学篇中所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个主张。说白了，那就是学习西方的科技技术，在思想上还要维护君主统治，遵行中国的传统道德。尽管这种说法以前的冯桂芬、薛福成都有曾提及，但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却集这一观点之大成啊。张之洞自己说，他之所以写劝学篇，是为了正人心、开风气呀、啊，正老百姓三纲五常之心， 开西方先进技术之气。总的来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进步性的，但是并没有跳出洋务运动的范围。在整个变法维新运动中，张之洞相当活跃，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后来那戊戌六君子之一有一位杨锐，还是他的得意门生呢。外国人甚至把张之洞视为当时清政府中国官员中的最为先进者。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甚至还说，在中国办大事者为张香帅一人耳。张之洞是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先后开办了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光绪三十年，他在完成制定了癸卯学制后，离京回到了武昌原任，顺道呢先到家乡河北南皮去祭祭祖。临行的时候，慈禧太后赏给他白银5000两啊。他到了南皮之后，就把慈禧赏赐给的银两连同历年的养廉银2.2万两，加慈禧给那5000，一共是27000两白银，筹建了一所慈恩学堂。这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捐自己的钱建教育学堂。在慈恩学堂里设置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两部，定名额30名，招学生还规定张姓占一半，外姓占一半，一共是60名啊。又增设中学堂，定额还是30名，这就是现在的南皮第一中学的前身。张之洞派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官费留日的学生最多的就是两湖人士，占全国1/4，这跟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有着相当的关系啊。在这批两湖人士中，人才济济，比如后来著名的黄兴、宋教仁、蔡锷，这些风云人物都是张之洞选派的留学生。第二年，他上奏朝廷，提出兴办新式学校，废除科举制。清政府准奏，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结束了。张之洞进北京担任大学士之后，仍然致力于支撑腐朽的清政府，但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随着光绪和慈禧的突然去世，张之洞的人生也走到尽头。1909年8月，在国运尽矣的哀叹声中，张之洞走完了自己72年的人生。朝野上下、忧国忧民之事，为大清国的未来是呕心沥血，而那些外国列强丝毫也没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跟蚕食。自从大英帝国把印度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之后，英国人就一直企图继续扩张他们的殖民地。怎么扩张啊？那就是入侵中国呀。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侵略者先后将尼泊尔、哲蚌雄、克什米尔、不丹等等地方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内，紧接着不断派遣间谍，以传教、旅游这等等名义进入西藏进行侦查。在光绪2年的时候，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从甘肃、青海、四川或者是印度进入西藏。英国、印度这当局的负责人就想趁这个机会实行他们的间谍计划。英政府命令马克雷筹办进藏考察商业，马克雷带领着一个庞大的考察团集中到了大吉岭，准备入藏。在此之后，侵入西京的英国官兵又在西京境内筑路架桥，开辟了进入西藏的通道，雇佣游民非法越过当时的藏族跟西京的边界，这个地儿叫日纳呀，人马直接进至了龙土山，可以说是深入藏地侦探情况。藏族同胞发现了英国人的不良企图之后， 立即对英国人的行径进行阻止，但是英国人不以为然，反而派人进至龙土山以北开路建站。英国驻华公使多次到清朝的总理事务衙门要求跟西藏通商，面对英国人的不断侵犯，西藏地方政府给驻藏大臣写了一份公文呢，隶属了英国人的侵略罪行，表示西藏僧俗人等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就这么彻底呀、啊，男人都死光了，女人们也要抵抗到底，表达决心。藏族的首领嘎夏率领藏军200多人在热那宗龙土山建立了哨卡呀，而且在哨卡旁树立了西藏的护法神像。英国人知道了，马上诬告藏军说侵入了西金境内，而且向清朝廷提出要嘎夏限期撤除龙土山的哨卡，否则英国人就不客气了。清朝廷惧怕西藏边境发生战事啊，又不敢得罪英国，所以清朝政府恨不能来个委曲求全，一再下令嘎夏是撤卡撤兵啊。但是西藏的贵族们据理力争，龙土山是西藏领土，不在西金范围内啊，对清朝廷的后撤命令根本就不理睬。驻藏大臣文硕也认为英国人是居心叵测，而支持藏民的抗英主张。针对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英国在施展离间清廷跟西藏贵族的关系这一计策的同时，联手镇压抗英藏胞啊，集结了2000多人，在龙土山以南以英国人格雷哈姆为将军作为总带队，做好北攻准备。面对敌人的攻势，西藏军民做好了战斗防范，先派去了2支部队，一共是900名藏军呢、啊，其中还有一部属于民兵，就在龙土山以及其北一带加强边防。就在光绪14年3月20日，英军打出了第一枪啊，向驻守龙土山的藏军发动进攻。西藏官员多吉仁增率领藏军军民以火铳、弓矢等等传统这种简陋的武器英勇反击，打死了100多英军，好悬活捉了印度的孟加拉代理省长，取得出战的胜利。第二天英军是全力反攻，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西藏地方军队退守龙土山东北的纳汤这个地方，龙土山宣告失守。跟着英军又侵占了卓纳，西藏地方军队被迫退往捻纳各地。正在抗英战斗激烈进行之时，清朝廷将支持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给革职了，任命一个比较听话的投降派生态作为新的驻藏帮办大臣。但是13世达赖喇嘛带领着西藏贵族不顾清朝的阻挠，仍然是调兵遣将，动员藏族军民数万人开赴前线呢。就在这年7月，林芝、波密、边坝等等地方后续援军都赶到了，跟在孟雄的英国敌人相对峙，进行反攻啊。清政府进行阻挠，下令不许藏军出击，而英军呢越来越猖狂，攻占捻纳之后继续占领了泽里拉，跟着占领了亚东。西藏军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就这样失败了。因为这一年是藏历的土鼠年，所以这一次战争又被称为土鼠年战争。战争结束后，清朝廷派生态赶赴亚东跟英方会谈，在英方的压力下，生态一再让步啊，于1890年在加尔各答同英国印度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一共是8款，化泽里拉一带山顶为藏印边界。由此历来是中国西藏地方藩属的西金被英国人给抢走了。这场战争的失败 跟清政府的懦弱有着直接的关联。更懦弱、更让人憋气窝火的事情随即爆发呀！1894年9月12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8艘，护送轮船招商局的5艘运兵船，由大连湾出发去朝鲜。16号这天到达了鸭绿江大东沟。第二天早上8点，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返回旅顺，途中进行战斗演习。演习结束之后，各舰准备开饭了，该吃午餐了。就在这会儿，镇远舰的危楼上，哨兵发现在西南方向有一股黑烟滚滚升空。仔细这么一看呐，通过望远镜发现这是悬挂美国旗的舰队。赶午餐吃完的时候，这支美国舰队逐渐靠近了，眼看越来越清晰了，肉眼都发现他们已经改挂日本旗了。提督丁汝昌还有总察叫汉纳根，右翼总兵刘步禅，三人紧急商议对策，日本人要干什么呀？命令各舰起锚迎敌。北洋舰队有14艘舰艇投入战斗，其中有4艘鱼雷艇，日本舰队有12艘舰艇。北洋舰队的清朝威远号排水量为35000多吨，日本舰队排水量为4万多吨。北洋舰队的兵力是2200多人，日本舰队是3500多人，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表面上相差不大，实际上呢，北洋舰队舰龄老、速度慢、火力弱，再加上李鸿章下令不抵抗，要保存实力，这种保守思维对官兵思想的控制，所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连炮弹还没到位呢，跟日本人碰上了。你想这仗打得得多被动啊！尽管船上的这几位领兵官已经下令起锚迎敌了，但是毕竟仓促，战斗打响了，日本舰队采用鱼贯式的单纵列阵势，以吉野等4艘快速巡洋舰打头阵，他们的旗舰松岛作为殿后，一共有8艘舰呢，12艘舰排成了一字竖阵，疯狂直冲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做人字雁行阵，组织迎战，让主力舰定远、镇远号居中，让最小最慢的舰只居于两翼末端，这样的阵势处于不利的地位。日本舰队凭借速度快，迅速绕行到北洋舰队的圈子外，使作环形，在避开了定远、镇远两个主力舰的炮火后，猛打北洋左右翼的超勇舰、扬威舰。这2艘木质而包铁的旧式兵船怎经得起炮火轰炸呀？重舰起火，沉入海中。在激战中，日本舰队有2只兵船因为受了伤而退下战来。定远号是旗舰呢，所以也是敌人舰队攻击的主要目标，重中之重。丁汝昌就在这旗舰上督战，有很多次炮火击中了旗舰，舰身猛烈的颤抖啊，把丁汝昌都摔倒在甲板上。尽管受了很多伤，但他包扎伤口之后仍坐甲板上继续督战。海战最激烈最危急的时候，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挺身而出。邓世昌奋力迎战，敌舰围攻致远号，激烈战斗中致远舰是中弹累累，舰身倾斜，弹药也快用完了，敌舰吉野越发猖狂，把邓世昌给打急了，他决定直撞吉野号，两舰同归于尽，跟敌人拼命得了。他告诉大副，倭寇的舰队仗着吉野号四处逞凶啊，撞沉了这只吉野，咱们就能扭转战局。邓世昌下达命令，开足马力撞沉吉野。吉野号上的敌人也不傻呀，一看大清朝这只致远舰炮火停息， 甭问，弹药用完了。再仔细这么一瞅，怎么跟飞起来一样？哦，这是要撞我们呢！赶快发鱼雷！这船上的日本人哇哇乱叫，把鱼雷就发出来。致远舰躲过了两艘鱼雷，但是第三艘鱼雷没有躲开，轰隆一声巨响，被鱼雷击中，致远舰被熊熊的大火吞没，沉入大海。就在舰艇爆炸那一刹那，猛烈的气浪把致远舰的管带邓志昌掀入海中，随从人员也掉进海里，递给他一只救生圈呢，请邓大人逃离。邓志昌坚决不从啊，事已至此，亦不独生，船都没了，我活着干什么呀？这时候，邓志昌平时养着一只爱犬游了过来，用嘴叼住了主人的发辫，不让邓世昌沉下去。邓世昌一声长叹呐，把爱犬唤至近前，用手掐着爱犬的脖子摁入水中，先把爱犬淹死，最后他也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死得很壮烈。这只爱犬也让人觉得很可惜呀，何不放这爱犬一条生路啊？大概这邓世昌是想明白了，没有炸死日本人，没有撞沉吉野号，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致远舰一共有250多名官兵，只有20多名预救，其余全部殉国。再说靖远号船舰的管带林永生率领官兵也是全力抵抗，以一艘敌四艘的这个比例，经过一番全力拼搏，最终伤痕累累被敌舰击沉。全舰270多名官兵只有16人遇救，其余全部牺牲。光绪皇帝对邓世昌等人的事迹大加赞叹呢，后来亲赐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这是对北洋海战全体遇难将士的表彰跟哀悼啊。就在第二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日矛盾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是摩擦频繁呢。在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就一直观察着日军动向，他发现日本不断向朝鲜增兵，而且抢占军事要塞，暗中筹划的是入侵中国呀。左总兵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已经洞察到日本人的企图了，他就派人到朝鲜汉城去侦探敌情，绘制地图，为赴朝抗日在做准备。他以为朝鲜为中国的门户，是奉天的扼要之区啊，所有的海防江防都应该越周密越好。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左宝贵禀报上峰，请天军制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光绪20年的时候，左宝贵、马玉坤几员战将分别率领4路人马，共是29个营，10000多人呢、啊，开赴朝鲜增援驻守在崖山的清朝军队。就在1894年7月25日早上，日本陆军在朝鲜崖山口外袭击清军的运兵船。当天夜里，日军陆军向驻守崖山的清朝部队发起猛攻，甲午中日战争是正式由此而爆发。这4支军队进入朝鲜之后，清朝廷帝后两党在是攻还是守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光绪皇帝谕令入朝的各个军队星夜前进，直抵汉城，迅图进剿先发制人。作为后党的代表李鸿章却是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就先把防守的那个格式确定下来，先有退路再求进路， 如果要进攻汉城，必须再增加30,000人，步步谨慎方可建功啊。索宝贵是坚决主张主动进攻。就在甲午年8月初，索宝贵跟众将商议南下进剿，以便跟先期进驻崖山的清朝叶志超、聂士成部队南北配合夹击日军。就在此刻，突然盛宣怀发来电报，说崖山守军在7月底打败了，被敌人战败于城欢呢。清军的叶志超率领部队已经北退平壤。左宝贵一声长叹呢，南北夹击之势已经失去了。正所谓机不可失，是失不再。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4: 哎，你这孩子。
1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4: 啊？
1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5: 哦，开饭了！
18: 宝宝洗手了吗？
15: 嘿，妈妈没有呢。
18: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1: 妈，
18: 哎，
2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3: 当你老
2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中日战争在甲午年终于爆发了。那一年是1894年，在朝鲜的战场上，高州镇的总兵左宝贵本打算带军南下，与在朝鲜北部的叶志超、聂士成部队南北配合夹击日军，可没想到叶志超的部队已经北退到平壤了，南北夹击之势不复存在，那也甭南进了。就在8月下旬，叶志超率领残部完全退回到平壤。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事败为胜，不敢承认失败，粉饰自己的功劳，他虚报战功，骗取了清政府的信赖，被任命为驻平壤诸军之总统，都归了叶志超管了。败将升官是一军皆惊啊，好些人都不理解。9月12号到14号，进攻平壤的日军先后到达了平壤外围。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合围之后，就在等待战机了。此时左宝贵找叶志超商议防守计划。您再瞅这位叶总统，好吗？他的主张就是弃城逃跑，甭这儿守着了。有一批贪生怕死的将领也是随声附和，气得左宝贵怒声高喝呀：“尔等惜死，可自行散去。你们要是怕死的话，你们自己走。此城为吾家矣，我就以这儿为家了。”左宝贵下定决心要坚守平壤。当天晚上，叶志超召集众将，正式提出弃城北逃的主张，有一半赞同，一半反对。左宝贵慷慨陈词啊：“敌人悬军而来，

叶志超的威信是完全落地了，号令也没人听了，众志成城的清朝官兵要跟平壤共存亡。9月15号凌晨，日军对平壤四路总攻，左宝贵率领奉军防守平壤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这条战线。日军因为城北的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所以把这儿作为主攻目标，其他三路都是仰攻。他把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师团的肃宁支队和第三师团的元山支队兵力占进攻平壤日军的1/3呀，把这两支队伍集合起来放在战场上，敌人调集炮火对准清军的堡垒逐个猛轰。2个小时之后，牡丹台外围的堡垒全部陷落了。日本的肃宁元山两个支队会合，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牡丹台，守护壁垒的清军顽强抗击，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残存的将士依旧众志成城。无法前进的日本军官举着战刀逼着士兵往前冲啊，集中所有重炮把牡丹台堡垒的胸墙给炸毁了，接着把清军的速射炮也给打坏了。日军趁势蜂拥而上，牡丹台也陷落了。屹立在玄武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左宝贵知道城池将破，但早已立下与平壤共存亡的志向，他遵照回族礼俗啊，先期沐浴，然后身着御赐的朝服登拜督战往来指挥。部将劝他摘下头上的翠领鹤顶，脱下黄马褂，以免引得敌人注目。左宝贵笑着摇了摇头啊，我穿朝服就是让士卒知道我是为朝廷而战，至于敌人注目，我又何惧哉？他亲自燃放榴弹巨炮是36发呀。日本人发现了左宝贵，枪炮密集向他射来，炮弹把清军的榴弹巨炮给炸毁了。有一个弹片滑到了左宝贵的肋下，他是血透征衣呀。左宝贵裹伤再战，有人想扶他下城，他严辞拒绝。阵前战士一看主帅都这样，还不跟敌人拼吗？战斗从黎明打到午后持续了10几个钟头，一颗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他中弹身亡，平壤也失守了。部将把左宝贵的尸体横在战马上，想冲出玄武门，不幸中了日军的埋伏，他手下的部将也全都阵亡。以左宝贵为首的清朝的爱国官兵用他们的生命保卫着朝鲜这一片热土，而此时中日战事是越来越激烈。在黄海海战跟平壤战役之后，日本人算是摸准了清朝廷的心理了，他们抓住李鸿章急于求和的这种阴暗心理，日军突然侵入辽东半岛，日本海军也游弋在渤海威胁着威海卫，大清国连忙派出产部的左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作为全权大臣抵达日本广岛前去求和呀。可是日本方面借口说这二位资格不足，只有名义没有权利，所以缔结条约署名画押的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把这二位驱逐出境了，这是对大清朝多么的侮辱啊！张荫桓、邵友濂回国的时候正赶上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样一来清朝廷更为惶恐，于是就由着日本人点卯吧，你说谁去签约吧，最后命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赶奔日本马关。就在马关的春帆楼，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进行谈判，跟随李鸿章前来的还有美国顾问科图达。

到达马关的第二天就发现日本人是气焰嚣张，军界、经济界、政界种种掮客都在为谈判这件事儿漫天要价，海军部要索取台湾，大藏省要索取赔款100,000,000两，那就是10亿两啊！日本战费一年的军费拨资也就8,000,000两，他们一下恨不能要出一年半的军费来。初次谈判，双方互递国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盛气傲人呢，对李鸿章的到来表示有特殊的兴趣。李大人官高位尊，责任重大，这一次奉命作为大清国全权大臣，是出于诚心吗？李鸿章马上表示，若无诚心讲和，老夫也不会来呀。为了求和，他先表了表态。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就狂妄地提出了停战议案呢，其中有让日军占领京系要地大沽口、天津、山海关，这都得归日本人，而且在管理这一段区间的铁路，三个地方的清军必须自动交械，不能违背日本人的意愿，这真叫得寸进尺，他们要控制北京啊。第三次谈判，李鸿章搁置停战，先不谈这事儿，提出先行商议讲和的条约。伊藤博文是大耍无赖，威吓李鸿章说，商定的合约不用批准就应该立即生效，否则还得打呀。会谈之后，李鸿章坐着马车回宾馆，没料到人丛中跳出来一个刺客，朝他就是一枪啊，啪的这么一枪，把他左边的眼镜给打碎了，子弹由左眼下边打了过来，伤了他的左颧骨。事情爆发之后，各国舆论哗然，特别是沙皇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来劲了，他们觉得日本从中国占的便宜太大了，沙俄一来劲儿，日本人感觉到不利了。日本本来就因为战争实力消耗已经不少了，为了摆脱困境，日本故意高姿态，由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治病，皇后赠送御制的绷带，派两名女护士前来照料，表示同意签订为期3周的停战协定。就在同年3月16日，伊藤博文向李鸿章递交了和议条款。李鸿章一看呐，说不出来心里是什么滋味呀，不答应不敢，答应吧太苛刻了。最后李鸿章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只讲3点，20,000,000赔款数目太大，营口应该请贵军退出，台湾之事不必再提，答应这3点就可以议和呀。伊藤博文一听，什么？哦，这3点不答应，那就是贵国不能照办喽，那就算驳回喽。好吧，你们只管驳回，条款一个字也不能改，如果要是谈不成，咱们可以接着打嘛。广岛还有60多支兵舰，运输量高达20,000多吨呢，所以没有出来作战，是因为咱们不是签了停战协定了吗？3周一过，咱们重开战局啊。李鸿章万分紧张，他真怕中日再打起来，清朝是打不过日本的，他哪知道此时日本国也是强弩之末了。几天之后得到了清廷的答复，李鸿章终于签字画押，这就是马关条约，因为是在春帆楼签的，所以也叫春帆楼条约。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各省是悲愤交集呀。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各级官吏的奏章就高达140多件呢。广西巡抚张联邦上奏说，即使持久作战3年，也未必辽东台湾就都能被日本人占领啊，这3年打仗军费也超不过2亿200亿银呢，

何况中华大国是地大物博，数倍数十倍于倭寇啊。那倭寇才占多大点地方啊，这么大一个国家跟他作战，谁先盯不住啊？必然是彼先困在，那我们怎么承认失败呢？台湾民众更是心里不服气，决心为反抗日军侵占而奋战到底呀。台湾当地有一位叫邱逢甲的人联名致电，表示不顾身家誓死防守，组建抗日义军，驻守台湾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部队，在一缺军需二无外援的情况下，孤军与日军侵略者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反割让战争啊，先后在台北的新竹、台中的彰化、大埔林、云林、嘉义、台南等等地方同仇敌忾，是步步为营，用长枪大刀配以土冲这些东西作为主要兵器，凭借熟悉的地理跟日军激战，杀死了日军4600多人呢，甚至包括侵略台湾的日军司令、近卫师团长白川能久亲王，还有第二旅的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应该说刘永福的黑旗军立了大功。那位李鸿章现在是骂名载道啊，自打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他受到的是全国上下万夫所指啊。李鸿章自知有愧，躲在天津装病，他请假了3个月之后，这才蹒跚进京。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先问了问在日本受伤的情况，毕竟是老臣了吗，关切寒暄之后，光绪帝脸色一变，声音很沉痛，质问李鸿章，你身为重臣，受命谈判，弄得丧权辱国，2亿巨款从何而来呀、啊？台湾一省割与外国，失民心，伤国体呀、啊。但是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啊，光绪帝只能指责批评他，也没有把他罢官，给了他一份闲差，让他入阁办事，不再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总督。李鸿章遇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冷遇。几个月之后传来消息说，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朝廷原打算派一个特使前往俄国，但是俄国公使传过话来了，说你们这个特使身份太低，不能堪此重任。那么谁能胜任呢？能胜任者唯有李中堂，俄国人钦点李鸿章的大名。而此刻慈禧太后跟李鸿章这些后党的高层们都有联系俄国的共识，他们认为联俄便可抗日，所以马上同意请求，命李鸿章不光要去俄国，还要兼任赶赴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到这些国家去递交国书。李鸿章雄心勃勃，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分别密谈，暗中拟定了联俄以制服日本的大致计划，这就开始周游列国呀。1896年正月，李鸿章出使，赶等到他的一行人马刚刚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俄国早就派出特使公爵在这儿恭候了。在俄国，李鸿章被当作最为尊贵的国宾来接受款待，沙皇亲自接见谈话，还说了将来英国和日本难免要发动战争，俄国可以帮助中国打他们，这使李鸿章很高兴啊。在俄国人给他递了300万卢布的红包之后，他就按照俄国人的意愿订立了秘密协定，让俄国在中国的东北造铁路，俄国可以使用中国所有的口岸，这些协定没敢公开。这些条约实际直接是针对日本，据说清朝廷当时由慈禧太后自己保管文本，李鸿章呢也把与朝廷往来的私密电

0: 便马私自收藏，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这个被称为中俄互助援助条约的暗箱操作条款，知道的人也只有一心一匡、翁同和、李鸿藻、荣禄、张荫桓、武廷芳，加上光绪帝这么几位吧。俄国通过密约巧取豪夺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就在此后一年，俄国明火执仗，贸然侵占旅顺与大连，这是后话。单说李鸿章按顺序走访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和美国，他每到一地都有非常高规格的款待。您像在德国吧，他被安排住进了柏林最豪华的凯撒大旅馆，房子里放着他最喜欢抽的雪茄烟，最喜欢的画眉鸟在那叽叽喳喳冲他欢叫。德国皇帝设国宴，还亲自陪同李鸿章检阅御林军呢。这使李鸿章对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是向往不已呀。几天后，他在汉堡与下野的宰相拜斯麦谈话，再次表示了要向德国聘请教练，仿照德国军制练兵这个愿望。高规格的款待让这位李中堂受宠若惊啊，但他没有想到，在这种种高规模的款待之后，隐藏的是列强们要获取中国利益的贪欲和阴谋。接着，李鸿章又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受到热情迎送。福海来到了英国，他又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皇，递交了国书。在英国，他参观了军港、工厂，伦敦的汇丰银行耗资3万两银子在水晶宫举办盛大招待会，伦敦商业总局又召开千人欢迎会，他们一致希望李鸿章返国之后做京师内外诸大臣的领袖。半个月后，李鸿章横渡大西洋又赶到了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特地从度假地赶来款待。李鸿章在美国还会见了基督教各派领袖，就孔子跟耶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称赞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业绩啊。此后他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返回大清国。此次李鸿章周游世界历时190天，走了半年多，是行程9万里，在清朝历史上实属罕见。他的中俄密约和在其他国的承诺，现在看来都是引狼入室，请虎作保护啊。可他却以为出访成功，沾沾自喜的告诉黄遵宪，他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他以为此后20年会太太平平呢。他哪知道，列强根本就没有那样一番耐心呢。就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烽烟此起彼伏，满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败衰退，大厦将倾之时，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乱世中诞生了。1866年，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的香山县，因为他的哥哥孙梅在檀香山经营牧场，所以孙文很小就跟着哥哥生活，并且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学习。回国之后，相继在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里边学习，常年接受西方的教育，这使得孙文、孙中山很早就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了在澳门的行医生涯。面对着日益沉重的民族危机，年轻的这位孙大夫在行医的过程中曾经想用自己的才智来改变国家的现状。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寄希望要借助清政府的能力，但是现实告诉他，此路
1: 说好普通。

0: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古董。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守空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像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的恋恋不舍，互相折磨，但这样的放下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这首歌我唱给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过去和你告别。有些情绪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回收，但有些记忆可以自己整理。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当这份爱情已不能自在地呼吸，像鱼在水里生活却不快乐，但无法离开这唯一能生存的戒指。有些事，有些人，哪怕过去了很多年，但提起来还是会阵阵心痛。像鱼，却不是鱼。

我只在乎你，歌词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

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此感悟。作为邓丽君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呈现上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能够像邓丽君那样流芳传承的歌手，莫不都拥有近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化繁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

0: 分你我。
1: 这是一首迷幻又抒情的夜之歌，描绘每个人在深夜的某个时刻，独自沉浸也好，众人狂欢也好，那份清晰又模糊的执念，在夜幕低垂的片刻，寻觅属于自我的夜和生活。夜晚是人们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孤独的人总是会不由得从心里泛出许多惆怅与伤感。

这也许是深夜网易云的时间吧，黑夜笼罩在四周，孤独萦绕在心头，我们可能会想起儿时玩的最好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联系的同伴，会想起曾经奋不顾身对待最后却分道扬镳的状态，会想起那些努力奋斗最后却没有实现的目标。也许可能没有那么具体，只是在记忆深处保留着一次微笑，一次挥手，我们不论想到什么都开始悲伤起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成为这个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通通都埋葬在黑夜之中。

这首歌或许可以成为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统统都埋葬在黑夜之中，就像歌词中所说的，在巨大的悲伤借以成灰，新的一天总是要开始，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断向前，就让这首歌带我们走进夜生活，也带我们离开夜生活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周杰伦的《兰亭序》是由王羲之《兰亭序》为依托，借古怀今，借《兰亭序》中的抒情法和行云流水来比喻自己所爱之人绝世美貌无人能比，以达到歌曲表达的对所爱的女子的无比怀念。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而这位女孩子却并不怎么喜欢他，在他离开之后，自己是又如何的思念他。

兰亭临帖，行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心细如脚不碎，忙不迭，千年被一拓，却难拓你的美，真寂绝，真心能给谁。这段歌词是说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序的行书，细腻婉约，行云似流水，却又不乏细腻，但是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石碑上残缺的题序，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月，无关风月，我提续等一回，悬着一笔，那岸边浪千叠，情字和解怎落笔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风月也无法了解我的心情，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悲伤继续了，看着那岸边的千层浪，这是我的行书，却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有空空荡荡的感觉，怎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四周万籁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自己。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创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并把它命名为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一个人在安琴房里待了一天，活着黑白键一起忧伤着，旧旧的大提琴安安静静的沉寂着。开篇就是这么的安静，我们只是感觉到了男子的孤独。我想你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没有你舍不得，说明了孤独的原因，心爱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

我会学着放弃你，因为我太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你，这是一件很悲哀很无奈的事情，可男子无法，爱他就把所有的幸福都给他，即使不是自己给，那么接下来就沉寂吧，把爱深埋，远远的守望与思念。其实整首歌都是一个失恋男子的内心独白，他还爱着他，却舍不得放手。我想很多人都尝试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很爱那个人，可是他偏偏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最后选择了别人。高潮阶段反复强调的自己不愿离开却不得不离开，也戳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相濡以沫已不可得，那么就相忘于江湖吧，往往是能被人记住的东西。

晚秋原名为《愿你把心留》，由广东创作人许振祥作词作曲，由广东歌手陈如嘉原唱，后经香港歌手黄凯芹于1992年改编词曲和歌名为《晚秋》，收录于发行专辑《传闻》里，并广为传唱。晚秋之风顷刻间拂去尘封于心底的灰尘，令某年长亭分别的那段场景便清晰可辨地展现在了眼前。还记得那天是夕阳西斜时，天先是晴的，随着我们的分别而变阴。从旋律和歌声的演绎方式来讲，粤语版的最有韵味，那一抬头的温柔早已经融化了所有的苦与忧。晚秋的歌词真的美，淡淡的忧与愁却是洒脱的浪漫与完美的结合。说

而毛宁演唱的《晚秋》的国语版表达的意思是：人生像一场梦，多少爱恨情仇转头一场空，因为终究要离别，所以有些不甘心。就像歌名取自唐诗人王维《山居秋暝》里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来表达的那样，无尽的思念化作惆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晚秋》。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心中藏着多少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

0: 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
3: 北京时间00:00。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2020年，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古代水利工程白沙溪36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都江堰、郑国渠等。

千古名砚并列。这项工程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不仅还在浇灌着27.8万亩良田，还为当地约7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源。白沙三石有六砚，春水平分夜涨流，每岁田禾无旱日，此乡农事有余秋。南宋宰相王怀笔下的这一派田园景象，赞颂的正是白沙溪三十六砚。那么三十六砚究竟由何人所建？一位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东汉将军为何被历代王朝七次加封民间建庙三十六座？从东汉初年到三国时期，近200年间一座接一座筑起的梯级砚坝，如何成就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奇迹？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沙溪三十六砚择批后世的梯级砚坝群。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个多山地丘陵的省份，其境内平原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东沿海，这些山脉环绕的则是一些盆地，金渠盆地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源于山地的河流流经盆地，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为婺江，又接纳了白沙溪等支流，向北流至兰溪与渠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南源。2010年，考古人员在青阳山一带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进入文明时代后，金渠盆地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良渚文明的中心在太湖流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兴起自绍兴一带，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北移。金渠盆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作为越国的边地存在。从秦汉以后的行政区划建制演变看，具有先发优势的金华地区反而有些滞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稻作农业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早在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存里就发现过碳化稻米，证明万年前的浙江先民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水稻需水量很大，种植离不开充沛的水源。浙北的宁波绍兴一带地势低下，灌溉一般依赖湖泊，而金华地区地处钱塘江上游，没有大川巨湖，水利灌溉一般都需要依赖筑坝修堰和疏浚池塘，其对农业灌溉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大约上古时期，金渠盆地尚无此人力物力，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汉末时期，金华地区就已经建设白沙古堰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进而出现了旱涝保收沃野数百里的粮仓，促成人口聚落的成长。在溪流拦水开渠灌田称为堰，水流可以多级利用。白沙古堰正位于白沙溪上，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的狮子岩，蜿蜒向北流入金华境内，汇集银坑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最后于金华市区西部汇入婺江，主流长68.3千米。整个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末初夏常形成梅雨洪涝，夏秋季节一般晴热少雨而受旱灾，台风影响的时候又会形成洪灾，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修建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的生产状况。在两汉时期，碑塘水利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6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汉墓中，先后发现多件陶制的库塘、碑池、稻田的模型。从模型来看，汉代碑塘灌溉工程构筑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碑堂水利工程。东汉初年，邓岑任汝南太守，委派通晓水利技术的许阳主持修复洪系碑。此外，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支配权，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对兴修碑堂灌溉工程以提高水田产量，自然大有积极性。白沙古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造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从地形上看，白沙溪自遂昌流入金华境内后，两岸均为峡谷，很少甚至没有耕地，到了双溪口才有耕地栽培稻黍，到了亭九高如更有了数百亩大的田畈。白沙古堰就建在高如，最初的古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盛产的材料建成。从这座白沙古堰开始，白沙溪上先后建起了36堰。就《金华府志》记载，白沙堰广1丈3尺，长60里。显然，如果说的只是一座堰，是断然无法长60里的。从地理上看，白沙溪36堰从山谷地带起，由南至北，一道道筑堰截流，直到平原的金华江处。堰群灌溉网络整体呈现脊椎的形态，以白沙溪为主干，在堰边开灌渠引水入周边的田地。堰坝采取逢正抽新的建造手法，即在河道中心建设一字形堰坝，针对白沙溪水落差大、水流急、深潭多的特点，古人还摸索出了以潭筑堰蓄水、开堵引水灌田的方法。在洞山段七堰密集区一带，每一座堰都配有一个潭，还设有一批泉和井，形成堰潭泉井相结合的灌溉网络。用现代水利学理论分析，以潭筑堰不仅可以提高堰坝的蓄水和引水能力，还可以潭作为缓冲，大大减轻水流对堰坝本体的冲击，体现了古人卓越的筑堰智慧。白沙古堰究竟是何人所建？南宋宰相王怀在《白沙溪遣信》中称颂古堰的建立者公池汉氏为名将，则批吴邦赐列侯。按照金华当地传说，这位名将便是东汉初年的卢文台。据说此人字高明，幽州范阳人，即今天的河北定兴人。新莽末年投笔从戎，加入刘秀阵营，跟随名将冯异征讨赤眉军屡建战功，一度官拜辅国大将军。东汉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著名的云台28将诸将均有相，唯独卢文台率部将36人辗转来到婺南府苍山隐居。他见白沙溪水势湍急，晴则旱，雨则涝，连年灾荒，两岸百姓深受其害，遂叫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之举，修建白沙古堰，造福一方。偏偏这位卢文台，在《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里竟无只字记载，较早记录其事迹的《南宋白沙昭立庙记》里提到，庙里有唐碑两块，其中一块介绍卢文台身世的时候说他诛杀王莽，然而诛杀王莽在《汉书》中有记载，并非卢文台所为。至于唐碑里提到的上柱国大将军出镇剑南江南二道，更属南北朝之后的官名地名张冠李戴，汉代并无柱国也无道制，因此白沙昭立庙记里肯定的只有卢文台汉时讨赤眉有功这一点了。既然如此，是否卢文台并无其人呢？这倒未必。汉书与后汉书虽然分别有70和80篇列传，收入人物可观，却仍然无法避免挂一漏万。
另一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北方移民已在不断迁入江南，只是规模不大且相当分散，史籍少有记载。新莽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江南比较安定，因此北人纷纷南下避难。无论如何，后世的确相信是东汉初年来此隐居的卢文台将军率先修建了白沙古堰。卢文台的功绩甚至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肯定，历史上先后七次加封，其中四次封侯，三次封王，金华民间尊称卢文台为白沙老爷或白沙大帝，纷纷建庙塑像敬仰。至民国，大大小小的白沙庙共有36座，正巧与堰的数量一样。当地每年农历9月13，传说中的卢文台诞辰的日子，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民间传说卢文台首建白沙堰，再建亭九堰，为创建其他30余座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率部将将山上砍来的毛竹藤条编成竹排，顺流而下，根据水势落差确定建堰的地址。建堰过程中，乡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整个白沙堰群共有36堰，从沙范堰、大坟头堰到上塘堰、下塘堰，再到最下边的上河堰、下河堰。其规模之大，用白沙昭立庙记里的话形容说，盖白沙之30有6，首衔府仓，尾跨古城，民受其力，无有终极。在近代未曾建造金兰水库前，这里绵延数万顷的农田灌溉完全依靠白沙溪自上而下36座溪堰水。正是因为这些一座座的河间堰坝，把白沙溪流蓄积成一弯弯滞流引水，前世先民通过输渠引流灌溉良田万顷，使得白沙流域成为历史上浙江中部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如此规模的堰坝群，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创算起，一直要到三国时期的238年才算大功告成，成为浙江现存最古老的堰坝群。这当然不是卢文台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明嘉靖年间的金华县志记载，汉辅国将军卢文台开堰36处，灌溉金华、汤溪、兰溪三县土地，其力甚朴，农多赖之，实在也是有些夸张了。而在36堰中，卢文台所建的白沙堰，也就是高如堰，虽是代表，却并非规模最大的。从所处的地形上分析，白沙溪36堰灌区自金华江及白沙溪交界处起向南延伸，以第一堰堰址为基准，往南为灌区的山谷段，往北则为盆地段。山谷段堰坝顺应山势拦水开渠灌溉，还有堰需用牛拉水车向上提水，灌区面积较小，渠网结构简单。而盆地段灌区面积宽广，村落多，受益田亩面积大，单个堰坝灌溉面积大，灌溉渠网更为发达。其中就包括36堰中规模最大的第一堰，位于琅琊镇山后金村东堰山脚下与乌龟山之间的千年脚潭，原堰高4米，全长60多米，于公元238年开渠放水，灌溉白沙溪西侧20多个村落的田地约2.4万亩。此外，位于第一堰北侧的第二堰灌溉白沙溪东边的泉口长山村一带，其中长山村是白沙溪流域规模最大的村庄，丰庐堰是仅次于一堰、二堰的第三大堰，灌溉20000余亩农田，且两岸农田常熟丰收，最又被称作常熟堰。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洞山段七堰密集区的重点堰坝段落，包括丰庐堰、第四堰等7处古堰。
白沙溪上游是山区，中游是半山区，水势都比较湍急。而自洞山段开始是低丘缓坡，溪水缓慢流向婺江南岸河谷平原，两岸伸展面广阔。古人懂得水势落差的原理，在这里建堰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每距离300米就有一座堰。七座古堰的总灌溉面积超过10万亩。洞山段七堰密集区是整个36堰中的重中之重，对白沙溪两岸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建白沙古堰算起，这一梯级堰坝群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光中，筑堰工艺发生转变的同时，36堰经过不断损毁与修复，实现了堰坝结构的升级，经历了从简便易毁到加固防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形成了一整套堰坝管理制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遂修责任，指导36堰的协同管理，保证干旱时期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清代的《万潭堰帖》中清晰绘制了36堰的布局地形图，还记录了清代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白沙溪流域官府调解村民用水纠纷、合理分配36堰运作的协议书。其中尤其以规模最大的第一堰的管理最受重视。白沙水利碑记记载，一不碍，二三不碍，则36堰总无碍。民间保存的白沙第一堰总录中记载了许多与堰坝管理养护相关的内容，譬如要构建科学严密的渠系灌溉网络，不允许私搭乱设，要贯彻坝体的安全性和灌区的生态保护。第一堰至山两片，一片在堰之东，名马面山，作为护堰砍用木材毛竹之用；一片在堰之西，名黄泥堪，作为取土封堰之用。堰区两岸高山，封山育林，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不使泥沙淤塞堰区。每年农历2月春设即着手护堰工作，春设以后一律不许在河面称放木牌、竹牌，到立秋后方可称放，以防堰道损坏。直到现代，古老的白沙36堰仍在发挥其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委要求在金华地区建立继杭嘉湖以后全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金华地委作出拦截白沙溪水、建金兰汤水库、保农田灌溉的重大决策。金兰水库建成之后，第一堰在1962年11月改建成混凝土干砌石的人工湖，堰长38米，高1.2米，引水电站围水入进水闸至江头，自堰口至正港山水渠6.9千米，自流灌溉面积增加到4万多亩。金华各级政府又相继在白沙溪流域兴建88座小型水库，改造5座堰坝，使之形成中小水库相连、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受益农田从原先的12万亩扩大到27.8万亩，灌区范围包括2个县、约20个乡镇。为确保金华市区人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1992年，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兰水库上游20千米处兴建沙泛水库，大坝建在36堰首堰沙泛堰的堰坝址上。尽管因金兰沙泛水库的修建，数座古堰消失了，使得如今的白沙36堰似乎变得有些名不副实，但截至2020年，仍存有20余座堰发挥工程效益，继续惠及流域内百姓的生产生活。2020年，白沙溪36堰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这座藏在浙中山谷的千年古堰群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农耕水利的高超智慧。一条白沙溪，36道堰，2000年泽披万民，一代代百姓接力治水，藏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共享水土、永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情怀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就去走访看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又挂来煮去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呢，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子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么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岩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
2: 是
1: 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
2: 进来吧。
3: 外公
2: 啊，
3: 苏晓和您住在一起
2: 啊？咱特别忙的时候住单身宿舍，一般呢都会回来陪我。哦，蔚蓝姑娘，快坐啊。那桌上有沙枣，我烧水啊给你泡壶沱茶。
3: 谢谢外公。外公，您说的什么东西呢？
2: 啊，你等等啊，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你看，
3: 信。谁的信啊？
2: 是苏晓写给你的，整整52封，一周一封。
3: 他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2: 我猜苏晓是不想打扰你，怕你为难。啊，我本来没打算给你看，是刚才我们说到粟特信札时候想起来的。不管怎样，外公不想让你错过了解一个人真心的机会。你要是不想看，外公就收起来，也免得被苏晓埋怨。这是他的隐私，我不该这么做的。
3: 哎呀，我想看，想看。
2: 好好好。
4: 蔚蓝，今天是分手第一周，我想用拼命工作来忘记你，或者用天涯芳草的废话来劝慰自己，可我做不到。我在不停地审视自己，是什么让你离开我？难道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吗？我有点绝望，陷入自我否定和肯定的交替折磨陷阱。蔚蓝，我想你。距离分手第16周，我以为我会心如死灰，可是我没有。我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我跑到鸣沙山上大声哭喊，回来后痛快了许多。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状态逐渐好转。我是敦煌引进的特殊人才，我不能给外公外婆丢脸。蔚蓝，我好想让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偶尔接受你的视频查岗。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需要我们做数据采集的人有极大的耐心。蔚蓝，第46周了，我还是很想你。这种思念深入骨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眼里的那个技术直男。啊，对了，今天外公告诉我，要让相机的镜头轻轻划过，注意捕捉每一处细节和色彩。记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蔚蓝，听说你要来，我心里一阵狂喜，过后又陷入深深的悲哀。我想让你懂我，又怕你真的懂我，懂敦煌。经过大半年的基础工作磨练，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数据工程师。 领导把 VR 场景漫游设计这么高端的任务交给了我。

0: 外公。
1: 哟，苏小回来了。
0: 哎，蔚蓝，你在看什么呢？
2: 我看信不行吗？给我写的信，我不看信看。
0: 你，我。
2: 写了信也不寄给人家，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
0: 你骗我！
2: 你个白痴！我还是那个蔚蓝，外婆没有看错，我让你。

0: 其实简单依据洞窟里有代表性的九色鹿、三兔共耳等标志图案很容易出土。可我觉得还是缺内容，就像没有草原背景的骏马，苍白。哎，你给我说说数字敦煌的情况呗。
1: 嗨，数字和数据都是冰冷的，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0: 那可不一定，艺术的天马行空想象力有时能把作者本人给吓一跳。
1: 哎呀，你
2: 把他吓一跳。
1: 你赶紧把面膜拿下去吧，看把橘子吓的还以为来了个白骨精呢。
2: 哎呀，你怎么说话呢？
0: 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光灿烂少雨的敦煌可真是费面膜呀。
1: 蔚蓝，你听我说啊，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有的退化，有的模糊，有的丢失，已大不如70-80年前那么完整和清晰。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他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2: 哎呦，你可慢点说话，你别噎着。
0: 就是你急什么呀？还有呢？
1: 哎呦，我的大设计师，我没有你那么多松散的时间，我得上班去了。哎，对了，过几天中秋节院里要组织联欢会，领导让我出节目，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
2: 啊。
1: 啊，时间紧，任务重，我走了。
2: 哎，
0: 外公，您说苏小这个人唱歌像海妖，跳舞像僵尸，哎呀，这一副好皮囊长在他身上可惜了。哎呀，这要上台演出，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呀？
2: 哎呀，你别这么说，外孙。哎，他有个小天赋，你可能不知道
0: 啊。什么天赋啊？快说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我告诉你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演过小品，哎，还得了一朵小红花呢。
0: 幼儿园，外公，您的意思是充分发掘一下他这项潜能，演个戏剧小品？
2: 哎，你别说。啊，对，哎，刚才啊，他提到了樊锦诗院长发现文物破损严重，其实有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因素。我们不如演一出环保题材的小品，把敦煌文化里的重要内容，已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悬泉志驿站遗址的部分内容搬上舞台。
0: 嗯，
2: 哎，我们俩友情出演。就演那个大风刮出来的40月令照条。
0: 哎，行啊，那可是贴在悬泉志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呀。
2: 嗯
0: 嗯，小品的名字就叫《四十之美》。
2: 四十之美，哎呀，好名字。这样，
0: 嗯，
2: 苏小演王莽，
0: 嗯，
2: 你演王莽的姑姑皇太后。嗯，我呢就演大臣兼旁白。说不定演出以后啊，你的设计啊就出来了。
0: 借您吉言，剧本这就搞起来，我去拿电脑。
2: 好嘞。
3: 下面请欣赏小品《四十之美》，由数字化保护中心的苏晓博士和他的家人表演，有请。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是时间流转的刻画，是这片土地共同记忆的载体。这里是公元前40。

0: 1915年，王莽出生。王莽这个人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是聚奸大盗，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让我们进入朝堂，看看王莽递给他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1: 臣承蒙皇太后和百姓的错爱，担任安汉宫的重任，不敢懈怠。我看到百姓们常常违背天时劳作，随意砍伐山林，捕捉鸟兽，因为不顺应自然规律，虽然勤勤恳恳，但终年没什么收获。想到这里，我心痛得吃不下饭，熬夜制定了不为农时的环境法规，请求颁布全国。
2: 王莽，
1: 臣在。
2: 你果然没让哀家失望，你是我们王家最讲孝道、最为聪慧的晚辈。诸位大臣听令，即日起将王莽的这份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40月令50条诏书昭告天下，一律执行。
0: 是，皇太后，臣即刻去办。
2: 王莽，
1: 臣在。
2: 你再给哀家和众位爱卿好好说说这个40月令。
1: 是。所谓40月令，就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以树木为例，春夏两季禁止砍伐、无焚山林，只在秋季有太后批文方可砍伐，且砍伐时只能选枯树或枯枝，不能砍伐大树。再有，春季不能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
2: 嗯，甚好，甚好。
0: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全权制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了办公的墙上。2000年后，玄泉制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漫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谆谆教诲中得到传承。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的变迁史。

0: 演完小品，蔚蓝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底色，睡莲、火焰、忍冬、云气、垂蔓、彩铃这些有代表性的纹样和图腾忽然有了驰骋的空间。在渐渐理解苏晓职业选择的同时，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加油，我的孩子们。哎呦，看看你们啊，你们两个把这家里当成工作室了。这橘子好像受你们影响，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那毛啊油亮油亮的，好像吃了不少耗子。
1: 不一定吧，也可能出去抽空谈个恋爱。
2: 我们的橘子啊，在猫界一定很抢手，美商、情商、智商全都在线。

0: 对对对，
1: 都在线。哎，蔚蓝呐、啊，
0: 嗯，
1: 你的设计出来了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这几天专心临摹起飞天了？
0: 外公啊，我呀不是在磨洋工，这个项目呢，我要了个大价钱。我想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谨慎，边临摹边思考。
1: 嗯，我听常书鸿先生讲过，要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必须要客观的临摹。
0: 没错，通过临摹飞天，我发现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不管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你们看啊，
1: 嗯嗯，
0: 哎，这个呢是我临摹的唐代双飞天，莫高窟的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轻盈飘渺，翱翔在天空上。
2: 嗯，可以。敦煌的飞天来自印度，进入敦煌后逐渐和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长眉细眼，头顶圆髻，风姿潇洒，云气流动。
1: 嗯，隋代帝王特别喜欢飞天，按造机关令木质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起户，似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一样，很会享受啊。
0: 这张就是我临摹的隋代的一群飞天。
1: 哦，
0: 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2: 哎，你这还没完成的是霁月飞天十二身。
0: 嘿，有眼光。
2: 他们是285窟南面墙壁上段的飞天，演奏着12种乐器。哎，你们过来看，在我的设计里，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正在弹出美妙的音乐。
1: 哎呦！
0: 哎，真是太美妙了！
1: 哎呀，这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呐，掌握它的人那可了不起呀！
2: 谢谢外公点赞。
1: 哦，这第285窟又叫万神殿，开凿时间是西魏大同五年，也就是539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也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内容最丰富的洞窟。有来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有来自印度的诸天，啊，还有各种因缘故事画。哎呀，苏萧啊，你做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2: 是啊。我现在卡在南壁中段的500强盗因缘图上了。这些强盗放火抢劫，被挖双眼，又被佛祖恢复视力，然后觉醒。叙事漫长，氛围多变，动态视觉呈现非常难搞。
1: 嗯，这500强盗是这个洞窟最有看点的故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义非凡呢、啊，哎，你必须做好。
2: 嗯，明白。我要让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控制鼠标，就能获得参观洞窟的真实感受，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到的更清晰、更立体、更生动。哎，我今晚通宵，请勿打扰。
0: 哎，橘子回来了。过来，姐姐教你一个龙虾味的猫条。哎，哎，怎么不吃啊？还一副嫌弃的样子。
1: 哎，在外面吃饱了呗。哎，你看那肚子鼓鼓的。
0: 嗯。
1: 哎呀，好样的啊，猫。

0: 宾，永续利用是我们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新产品发布会，欣喜地看到具有全新思维视角、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基础的敦煌新一代保护者闪亮登场，有请苏晓博士。
1: 我们的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他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285窟书里提到，总而言之，第285窟是一个特殊的洞窟，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信仰思想、意境创造、审美理想、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手法和历程，无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从并存到逐步融合的高潮中继承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是创造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请大家佩戴好 VR 设备，我带大家进入285窟。
2: 戴上戴上，
3: 戴上
2: 啊啊！
1: 接下来大家将看到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已经成真。大家看，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莲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
4: 太壮观了，
5: 太
6: 壮
5: 观
6: 了，
7: 这么逼真，真的。
1: 这款新产品只需用户登录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数字敦煌小程序，里面包括万神殿、唐经洞等数款产品，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红遍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动。那么在这款产品中，我们运用了数字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洞窟中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细节都有完美的呈现。

0: 苏晓，
1: 哎，
0: 蔚蓝，
2: 嗯，
0: 都买上，
1: 好。
0: 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甘肃的葡萄酒。
1: 嗯，
2: 我设计的新商标这么快就用上了，中国速度。
0: 来，这杯酒是你们外婆的，来，为苏晓的新产品，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现金到账30万元，
2: 不会这么大配合吧？
1: 啊！
2: 我的第一桶金30万，全部到账。
1: 这么多？
4: 哎呦，
1: 那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回英国了。
2: 我这杯敬外婆。外婆，您送我的双面绣，以前带着它只是单纯的喜欢，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您的爱和希望，它是我的护身符，我会一直带在身上。谢谢你，外婆。苏晓，
1: 啊，
2: 给我买上。
1: 哦，第三杯通常都是告别的酒。
0: 哎呀，苏晓，
2: 告别还用喝酒啊？矫情。有些缘分，即使一再回首，也终究难以离开。来，外公，
0: 哎，
2: 我给您买上。
0: 哎，好，哎，
2: 好。苏晓，自己倒。
1: 哦哦哦。
2: 我希望在以后的敦煌岁月里，你们不要嫌我烦啊，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们。我也要做敦煌的女儿。
1: 真的？
0: 这个傻外孙，你没听错，蔚蓝姑娘也要留在敦煌。
1: 太好了，
2: 两位敦煌常住民，不要担心我成为你们的累赘。我要用第一桶金开一家三只野兔设计工作室。
1: 哦哦，
2: 我呢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2: 嗯，我和苏先生的婚礼现场要敦煌格调，我亲自设计，主宾呢都穿飞天服饰，满屋落花飞雨。
1: 蔚蓝，这没问题啊。
0: 哎呀，哎呦，外公和苏晓一定满足你的心愿。哎呀，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光带，漂浮升天行。来，为敦煌干杯！干杯！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总策划石林，策划马梅，制作人常晓丹，编剧王诗畅、常晓丹，导演王瑞，新媒体杨祝周、张建兵，责任编辑余华、柴万金，文学编辑郭长怡、王兴斌，音乐编辑赵红、张兰春，导演助理余冠南，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0: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哪些难点？如何防止救援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我们来连线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我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彭水县南渡沱乌江大桥的桥面上，这也是当前因为安全风险的考虑而被划定在救援核心区域实行禁援的这个乌江三桥之外，距离此次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最近的一处跨江大桥，直线距离大约相隔不到1公里。那么相当于是我站在乌江下游的一处视野开阔相对高点的位置向上游观察，前方呢也就是南面能看到距离事发点大概只有5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的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的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废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开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动力舟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的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的这艘动力舟桥已经正式下水，今晚它将带着重型装备来支撑他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早上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天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组织科学的救援。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啊，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江岸区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0: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1: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0: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1: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欣。管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霞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场、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庆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霞街道发生山体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庆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体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险情呢是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呢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颠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关心。
0: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 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八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三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五个人。
4: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6: 头就在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他就是门师傅山，门师傅就住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他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哗，等一下又哗的声。
4: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十七号早上六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6: 我上山应该是七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得是不是放炮一样，还慌张着我去在看现场吧，我就看有裂缝那个山上啊，山体后面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4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4: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34，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48，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7: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5: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十四网格的网格员，
8: 我是早上8点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的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网格
9: 多大岁数了？
8: 20多岁。
4: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呢，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哈，休息都没得5秒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4: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2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10: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11: 这两件哪件好看？
12: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11: 这个好看吗？
12: 嗯，
11: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12: 都去穿一下吧。
11: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10: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13: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磨了三十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10: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3: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10: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3: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10: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13: 那记得很清楚的。 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10: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她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3: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她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她做起来。
10: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14: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10: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用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3: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10: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14: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3: 他搞船舶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0: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3: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1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14: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14: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 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祁宏专业定制能开到王祁宏很老的时候。
13: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
1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13: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15: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16: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了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17: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17: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18: 第一块呢，主要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 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18: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啊，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17: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4: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 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陈慧你好。
1: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

0: 智能加防震减灾三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三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了，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1: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还有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啥他都做了。说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2: 我们刚才啊介绍到的是地震发生后的速报，那么地震预测可以实现吗？绵绵。
0: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短期的临时的来进行判断。那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实际上它的传播路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大模型的这个泛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陈慧。
2: 好的，绵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2: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6: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5: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

0: 已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建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0: 潘建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预报技术。
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4: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7: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3个

0: 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6: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8: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7: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9: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7: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0: 概率、领域、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通过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较以前更容易。
7: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8: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7: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11: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7: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10: 哈工大时候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养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5: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2: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7: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1: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7: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2: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7: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3: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 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3: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3: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0: 对，
3: 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 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3: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儿，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0: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3: 可能性非常大。
0: 是吗？
3: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

0: 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
1: 嗯，
0: 啊，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啊，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它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啊，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的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啊。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5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啊，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两个因素，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1: 对，
0: 对
1: 毕竟
0: 吧？
1: 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对的。
1: 啊，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啊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
0: 是
1: 了。
0: 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1: 是，
0: 啊。
1: 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0: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 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
1: 嗯，
0: 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1: 嗯，
0: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1: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
1: 嗯，
0: 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吊在车底上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1: 嗯。
0: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
1: 嗯，
0: 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
1: 嗯，
0: 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1: 嗯，
0: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米3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0: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1: 嗯
0: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1: 嗯，
0: 144度电纯电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啊，即使是热失控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
1: 嗯，
0: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啊，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3箱变2箱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0: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1: 是前面。
0: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
1: 嗯，
0: 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1: 嗯，
0: 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 本车的车内的乘客，
1: 嗯，
0: 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
1: 嗯，
0: 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1: 嗯，
0: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1: 嗯，
0: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
1: 嗯，
0: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1: 嗯，
0: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
1: 嗯，
0: 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1: 嗯，
0: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1: 嗯，
0: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1: 嗯，
0: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1: 嗯，
0: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1: 嗯，
0: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嗯，
0: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嗯，啊，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1: 嗯，
0: 在二战的时候，
1: 嗯，
0: 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
1: 嗯，
0: 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德军的一虎式坦克，
1: 嗯，
0: 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
1: 嗯，
0: 给顶出铁轨了，他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
1: 嗯，
0: 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
1: 嗯，
0: 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
1: 嗯，
0: 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哈，啊，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啊，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0: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嗯，为什么？
1: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是也要探讨一下。
0: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
1: 嗯，
0: 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100%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
1: 嗯，
0: 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
1: 嗯嗯。
0: 啊，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
1: 嗯。
0: 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1: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0: 就是说，如果跑得比较
1: 勤，
0: 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
1: 嗯，
0: 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
1: 嗯。
0: 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
1: 嗯。
0: 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
1: 嗯，
0: 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 动力随叫随到，
1: 嗯，
0: 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1: 是
0: 一边还要给电池，
1: 一心两用啊，
0: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
1: 嗯，
0: 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1: 是
0: 啊，
1: 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0: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试验。在实验室里做的，
1: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0: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这个场景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1: 是，
0: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7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 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0: 主要是电池新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五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啊，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
1: 嗯，
0: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
1: 嗯
0: 啊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0: 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
1: 嗯，
0: 于是
1: 做得特别好，
0: 不光特别好，
1: 嗯，
0: 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0: 25%的偏置碰撞，
1: 嗯，
0: 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
1: 嗯，
0: 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
1: 嗯，
0: 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
1: 嗯，
0: 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
1: 嗯，
0: 啊，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
1: 嗯，
0: 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0: 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
1: 嗯，
0: 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1: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0: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儿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
1: 嗯，
0: 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
1: 嗯，
0: 比如轮胎有 ABC 三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
1: 嗯，
0: 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1: 嗯，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0: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
1: 嗯，
0: 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
1: 嗯
0: 啊，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 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1: 是
0: 主要不能
1: 不高，
0: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啊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但是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啊，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啊，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
0: 啊。
1: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就我这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呢，这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0: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跟航母那个弹射有点像，一根钢索，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吗？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我反复重放了几遍。这个现在正看球呢。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所以车头在下探，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 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

0: 嘛，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
1: 嗯，
0: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在 B 柱门槛儿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啊，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车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从哪出去了是不是？
0: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0: 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就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 赶紧跑。

0: 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敛吧敛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那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0: 没有，
1: 没有，
0: 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也
1: 它
0: 就
1: 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
0: 对
1: 吗？
0: 的，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啊。可以装窗帘儿，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儿，对吧？因为窗帘儿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啊。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啊。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儿就可以出去，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那这人从窗户爬出
1: 这
0: 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为了出去野炊、烧烤，带液化气，也就丁烷，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
1: 到
0: 既
1: 那
0: 然
1: 儿
0: 你
1: 到
0: 开
1: 场地
0: 了，
1: 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你用电烤架子，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啊，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 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也有发动机，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很老的技术，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有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并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10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100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0: 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1: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0: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1: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线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线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线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线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DF 聚苯乙烯、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1: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哎，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2: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0: 开场之后将近2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2: 这毕竟是决赛啊，
1: 打得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0: 阿根廷队左路过了一个人，
2: 要往那边，哎，没转，
0: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1: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是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0: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

0: 布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九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1: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八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两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0: 这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1: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的阿根廷队输沙特，
0: 对，
1: 这是他吹的啊。
0: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1: 对，
0: 西班牙队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1: 这球
2: 危险，
1: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0: 开场不到5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1: 这
0: 场断球了，
1: 德保罗的回做呀、
0: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了小直线，
2: 这球
0: 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1: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0: 开场5分钟啊，
1: 给，没给，给了梅西，这一下不太激动。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是很开放了啊。
0: 是，开场5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2: 刚开始3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一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0: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刚才我还想再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一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5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1: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0: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1: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0: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1: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0: 西班牙队非常门将
1: 出球，
0: 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1: 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这
0: 差点断下来啊！
1: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1: 但前头没人，
0: 强行的突击。
1: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0: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1: 波罗
0: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2-2的配合。
1: 温
0: 契奇示意没有犯规，
1: 没犯规啊，得力。
0: 阿根廷队反击，没有停好啊！
1: 你看我说的这个，
2: 冈萨雷斯，
1: 多好的一机会啊！
0: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1: 麦考利斯特吧，
0: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的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契奇示意没有问题。
1: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0: 哎，差点断了。
2: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0: 哎，前场把球断下来，
1: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0: 摘不出来。
1: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0: 开场七分半钟，
2: 但是
0: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啊，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2: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着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
0: 嗯，
2: 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0: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1: 哎呦，利马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0: 对，
2: 没有打上力量啊。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0: 下半队后场的长传。
1: 哎呀，
0: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1: 法比安·鲁伊斯啊，
2: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1: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0: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塔利亚菲科上来。
1: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0: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抢得不凶，但其实把所有出球的路线控制得很好。
1: 对，
2: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啊。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1: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控制。
2: 对，很困
0: 难。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0: 嗯。
2: 哎，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0: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嗯。
2: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扑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0: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是界外球。
1: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2: 对，辛苦。
1: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0: 摘不出来啊。
1: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0: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1: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
0: 嗯。
1: 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
2: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1: 他速度比较快，
2: 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1: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2: 西班牙
0: 的长传，
1: 看看能不能过顶？
2: 哎，
0: 打阿根廷队右边后卫的身后，内部得球，
2: 德里这点又空了。
0: 左路45度，
1: 哎，怎么闪了中间啊？
0: 立马也像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刚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2: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0: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对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2: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看看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0: 巴埃纳来补罚。
1: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2: 罗德里1.9米，
0: 给后点
2: 啊，哎，
0: 停下来了，
2: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0: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2: 再给亚马尔，
0: 过了一个人，
1: 对，这是
0: 阿根廷
1: 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0: 开场不到十五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2: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0: 库库雷利亚回传，
1: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
0: 嗯，
1: 打法国是好，这频繁的插上。
0: 他这次
2: 我估计
0: 考虑梅西，
1: 考虑梅西是吧？
2: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1: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2: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0: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1: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0: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好球，
2: 漂亮。
1: 哎，波罗这一下真是
0: 没摘下来。
1: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0: 铲倒了奥尔莫，奥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2: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2: 哎呦，这一下啊！
0: 但其实奥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特的膝盖上，
1: 就是麦考利斯特呢，看着像剪刀脚，
0: 对，
1: 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2: 没有抬起来
1: 踩实，哎，踩实。
2: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1: 对，这就是咱们十点档那节目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2: 对
1: 啊，
2: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啊。
0: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茂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拿球稍微过渡一下节奏，要压一压。开场十五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五分钟左右有小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2: 62-33啊，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1: 好球，
0: 阿根廷队从左路，
1: 哎，这球
0: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2: 绝对
0: 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2: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1: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2: 是
1: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0: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
1: 嗯，德保罗了吧？
0: 温契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1: 啊、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像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0: 嗯，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2: 要传过顶，
0: 点不中，哎呀，没能拿到，
2: 不错不错、啊，
1: 深了一点啊，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2: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奥格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1: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1: 啊、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
0: 嗯，
1: 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啊，
0: 球有点蹦蹦跳跳，
1: 对
0: 吧？
1: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啊。
0: 杰马尔过了一个人，
1: 哎呦，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的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1: 你看塔利亚菲科他
2: 根本跟不上
1: ，
2: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2: 你看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1: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2: 安全第一。
1: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吧？
2: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1: 对，
2: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1: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0: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1: 冈萨雷斯
0: 还是冈萨雷斯，
1: 嗯，
0: 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次真的有机会。
1: 这是利马，这是
0: 哎，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1: 就你看，
0: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1: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
0: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1: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0: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1: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0: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1: 嗯，哎呦，这球砸
0: 在
1: 了背
0: 上，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
2: 了。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0: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火。
2: 哦。这防守，
0: 这俩人手上这动作，
1: 嗨，
2: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1: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2: 对，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1: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10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1: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0: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1: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0: 哎，
1: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0: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1: 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起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就有点。
2: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1: 对，但是就看谁是，就像方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2: 对，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1: 不知真假。
0: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契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本届世界杯3场比赛出过7张黄牌，1张红牌。
1: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有一个点球啊。
0: 长传，打身后。
1: 挤出去了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拿到，哎，没有去抢第一点。
2: 嗯，
1: 哎，
0: 阿根廷队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1: 好球！
0: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2: 这梅西啊！
1: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0: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1: 越位了，越位了。奥亚萨瓦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2: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0: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接外球。
2: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0: 目前温契奇还没有示意。
2: 对对，是不是忘了？
1: 嗯，裁判还不渴啊。
2: 嗯，应该一般而言在
0: 阿根廷的反击
2: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1: 左边套左边的。哎呦，这球！哎呀，不该打
0: 了。真好啊！
1: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2: 越位
1: 了。这球你不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0: 是。
1: 哎呀，他也就
0: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1: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2: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
1: 啊、
2: 对吧？
1: 跑到
2: 他能跑到那个位置，对、
0: 这球不越位、
2: 什么意思？
1: 奥亚萨瓦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了，
2: 对，应该是越位
1: 了，他没敢拿，
2: 对，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而已。
1: 这快发，哎呀，踢的有点盲目、啊。
3: 这太大了。
1: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0: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场只有一个幺阿尔瓦雷斯。
2: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求。
0: 穆雷利亚上来了，
1: 终于上来了啊！
0: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2: 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
0: 嗯。
2: 啊，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0: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2: 对。
0: 来，拉波尔特上来
2: 了。
0: 西班牙队几个后卫
2: 啊，哥俩身高差不多。
1: 来，
0: 大马丁稳稳地把这球摘下，
2: 正好到了这个点，
0: 还是压一压节奏。
1: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0: 温俊熙已经在示意了，
2: 对，
1: 他把球放了、
0: 啊，
2: 对，已经在数了。
1: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2: 啊，高山球啊！
1: 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2: 漂亮
1: 啊，拉人了！
2: 对对对，
1: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0: 对，
2: 所以说看你有力无力，对吧？如果你控制着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0: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2: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0: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着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0: 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依托着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大，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克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儿，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丢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儿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边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0: 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讲，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3-3-2-2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1: 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2: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0: 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1: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

0: 压着你啊，没辙。
1: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0: 现在哎，
1: 手球。
0: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1: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这么打下去，
2: 哎呦，
1: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0: 库巴西吧，这是。
2: 对，
0: 哇，
2: 这个有点拖大啊。
0: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
1: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0: 一想
1: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0: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2: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呢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
2: 嗯。
1: 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
2: 哎，
1: 原地转身摆脱，
0: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1: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0: 全怕少壮啊，
2: 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1: 直接上手了，
2: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出牌啊，
0: 没
2: 给，
1: 以温庆奇的风格不会。
2: 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嗯，那
2: 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
0: 对，啊，
2: 对不对？
0: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越有
2: 谱了。对，这就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说这动作你不吹是吧？啊，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0: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2: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1: 内部的斜传，
2: 嗯，
1: 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0: 不太好转身，
2: 哎，
0: 你看，
1: 库库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
0: 下
1: 来，
0: 弄下来了，
1: 但这球是解围了，
0: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2: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0: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2: 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波洛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哎呦，
0: 就这球，看来就得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2: 人家
1: 库库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2: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1: 西班牙队球
2: 又
1: 到了亚马尔脚下，在前场右侧，一对二。
2: 啊，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1: 往禁区里面给，
0: 拿不着这球。
1: 阿尔莫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0: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啊，
2: 一般，
1: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2: 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0: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得太靠后啊。这个打长了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就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1: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0: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档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0: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2: 你
0: 要是你
2: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0: 哎倒不上去。
2: 哎，这球没出去，
0: 倒不上。
1: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2: 哎呦，漂亮！
1: 过人。
2: 但这下没办法，
1: 传中不好，
2: 对，
1: 没有过前点。
2: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1: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0: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指路，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1: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破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0: 哎，没出，

0: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1: 那已经算对了，现在最高。
2: 他是怎么处理这个球？
1: 你看，
2: 选择了低平球，
0: 没办法，
1: 只能
2: 外围重新控制。
0: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1: 啊！
2: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1: 哎，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2: 哎，这个球勾脚了。嗯，
1: 你看，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要质量差一点，
0: 不太平，感觉。
1: 对，沟壑，你看那个。
0: 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
1: 啊。
0: 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1: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0: 对。
2: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0: 太漂亮，
2: 往边路给，
0: 看传的落点，
2: 低平球扫进来，
0: 危险，
2: 吹了
1: 越位，
2: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小膝盖了，
0: 嗯，看一眼啊。对，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2: 对，
0: 但是他已经越位了，
2: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
0: 嗯，
2: 非常关键。
0: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即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
2: 嗯，
0: 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2: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塔利亚菲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
0: 嗯，
2: 最终还是犯规，
0: 手上有动作啊。
1: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0: 对，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嗯，
1: 嘿，
0: 危险，
1: 这个位置
2: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0: 漂
1: 亮。哦，这个铲球没
2: 错，侧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0: 出了个镜头啊，
2: 这个落点很准。
1: 蒙特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2: 嗯，
1: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2: 中路，西班牙队回做，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库库雷利亚低平球再扫。
1: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2: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1: 对。
2: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0: 哎，
1: 这球有没有打手？
0: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手
1: 哇，又是罗德里，哇，这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2: 对，
1: 太好了。
0: 所以你别看他踢的是
2: 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0: 对，别看踢的是三分，
2: 确实是手球，
1: 但
2: 是没有张开，
1: 对，这个
2: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1: 不会吹的这球。
2: 西班牙队又上来了。
0: 西班牙技术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
1: 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2: 连续的过人。
1: 嗯，想飞没飞？
0: 这球还想飞？
1: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2: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0: 我看他每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1: 开场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2: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现在。哦哟，漂亮！
1: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
2: 哇，
1: 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2: 对。
1: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2: 这很漂亮，
1: 西班牙队
2: 四个队员
1: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2: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0: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呀，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1: 回给乌奈西蒙，阿根廷队得适当的把防线往前提一提，不然太被动了。
0: 你看下半场这一段，就喝水之后啊，你看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1: 看这中场控球，
0: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是过不去啊。哎，终于过来了。
2: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0: 他肯定是弱势，
2: 没有什么机会，
0: 弱势方。
2: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传球也非常少啊，这样基本上就给切断了。
0: 他现在前面缺单干能力强的，就是过去有迪玛利亚那样的。对，
2: 梅西只要拿球，
0: 这次机会看看，
2: 对，传
0: 传中，哎呀，
1: 乌克兰俩挡回来
0: 啊，这球给的啊。
1: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哎，温西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2: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0: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
1: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你不管个高多少，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1: 想起海因瑟啊，
0: 哎，
1: 西班牙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0: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1: 攻防两端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2: 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1: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2: 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一个弱点，
1: 给一个直塞。
2: 漂亮，
1: 再反切，
0: 中间看中间
1: 起球，
0: 哎，
2: 远端没人。
1: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2: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队是完全不一样。
1: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2: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1: 又被断，
2: 又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1: 还好，反抢下来。
2: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1: 西班牙队牢牢的把这个球控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42分钟，比分还是0-0。
2: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是非常好，
1: 远射打一球，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2: 看这个角度啊，哦，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应该有1米左右。
1: 稍微打偏，
2: 哎呦，
1: 哎，这是
0: 受伤了
2: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
1: 这个有点，
2: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
1: 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2: 要换人。

0: 了，麻烦了啊。
1: 他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0: 奥塔门迪，
2: 但是你能换谁呢？
0: 奥塔门迪今天38了吧？
1: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0: 嗯、这等于就是踢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就要看看老
2: 卡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0: 哎
2: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1: 奥塔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但是
2: 这个
1: 速度和转身这年龄摆在那儿，
0: 年龄太大了，38岁了，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这么紧张的比赛，
2: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头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1: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2: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刚才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1: 嗯，

0: 是不是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2: 打得不错
0: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2: 乌乃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1: 对，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
0: 啊。你看奥拉门尼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哎，好球！
2: 过了人。
1: 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他要表现一下，
2: 但是又被反抢回来了。
0: 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2: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0: 对对。
2: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怎么回事。
1: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2: 嗯，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1: 对，踢出了边线。
2: 右边路的配合，
0: 嗯，打穿了，
2: 嗯，
0: 哎呀，
2: 啊、这个球打的、
0: 就是、这种球，
1: 哎，
0: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2: 意图过于明显，
0: 可以停一下再传，你
2: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西班牙队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没有机会回传门将。
1: 这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啊，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在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这个
2: 打回中路，
1: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1: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2: 梅西已经
1: 退
2: 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1: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2: 嗯，乌乃西蒙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

0: 其实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两边的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就那个点俩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1: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0: 温西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2: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一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1: 3-0
2: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啊，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七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呢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塞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班牙，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继续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着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1: 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

0: 获得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在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1: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二区，然后到了进攻三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
0: 嗯，
1: 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的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得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0: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1: 对对，
0: 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零比零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2: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七十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冈萨雷斯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弗恩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0: 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

0: 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0: 看看他换下谁。
2: 对，
1: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2: 换下冈萨雷斯呗、
1: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0: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
2: 哎，对，
0: 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1: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洛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2: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1: 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2: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1: 是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中场。
2: 对对、
1: 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0: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你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摩埃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2: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劲儿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于一个4-5-1了，中场
0: 那就是俩后腰了，
2: 仨后腰。
0: 哦呦，
2: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0: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山，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2: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
0: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2: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了，哎呦，这下慢了，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2: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0: 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的措手不及。
1: 恩佐居中啊，
2: 好、
0: 哎，又断了、
1: 怎么回事？
2: 这个球是横传啊，
0: 有远射的机会，库珀一个人射门。
1: 这球射门
0: 在禁区弧顶。
1: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啊、上半场也是前5-6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0: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2: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0: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1: 德保罗。
0: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2: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0: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

0: 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砍速度，
0: 砍速度。
1: 啊，蒙蒂尔，哎，
0: 哦呦，这个球，
2: 先铲到球了，
1: 对，
0: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个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2: 先铲到球了啊，
0: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2: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0: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2: 对，这就对了。
1: 这进攻有缓啊，看看。
2: 对，上半场打的是，
0: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的第一个角球。
2: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0: 梅西主罚，给前点，
1: 还是角球。
2: 哎，这是不是打到了
1: 阿根廷
2: 队
1: 员身上？
2: 对对。
0: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交还给门将，无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替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尼斯，帕雷德斯现在在左边的位置，
1: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0: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看不太清楚，
1: 看不清啊，这个
0: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1: 恩佐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0: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2: 啊，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1: 不会吧？
0: 再换
1: 这会儿是这么快？不会吧？
0: 可是只有三个换人窗口啊。
1: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0: 啊。对
1: 啊，
0: 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1: 还有两次，
0: 九十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1: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0: 对，
1: 还有三个名额啊。
0: 没办法转身，
1: 对，转不了。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0: 这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规，
1: 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0: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也没法出球。全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1: 不好，
0: 我就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面没有传球点。
1: 这是塔利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2: 嗯，正面，
1: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已经啊。待会儿看看啊。
0: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的队员很痛苦地倒在草坪上，杰克曼镜头看一下。
1: 哎呦，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
0: 嗯，
1: 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2: 但是他动作幅度不大，
1: 对，
2: 啊，
0: 对，
2: 他这不吃牌儿，嗯，你
0: 这属于一个硬伤。
2: 对，
1: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0: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1: 你看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0: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看
1: 啊，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0: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1: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2: 哎，
0: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2: 这个就是
0: 阿尔莫也倒地了。
2: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一种，
0: 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2: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不是，是给的。
0: 看一下，看一下。
1: 帕雷德斯，
0: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2: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1: 对
0: 对，
2: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
1: 你看，在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0: 啊。
2: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1: 这就是典型的，
2: 这绝对的。

0: 这个这诚心的，拿胳膊肘，对，顶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1: 应该是给刚才推倒帕尔默那一，
0: 对，
2: 他不是给他，
0: 二莫把二莫推倒，
1: 后来推的那一下给的黄牌。
0: 我不说了吗？这就一惹事儿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1: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2: 嗯。
0: 这样，
2: 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真的是卡得很死。
0: 哇！
2: 哇，这看。
1: 罗梅罗上来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
2: 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嗯，
1: 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0: 阿根廷，
1: 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个方式还是很困难。
2: 是，
1: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2: 52分钟，比分还是0-0。
1: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哎，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2: 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姆推倒，
1: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了啊，这个，
2: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1: 哎，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2: 对，
0: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2: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阿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
1: 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打到右边，瞧这点找的真好啊！西班牙队三箭齐发，危险了，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角度一磕，哎，后排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啊！回来的真快啊！
2: 回做这下啊，
0: 被断掉了，
2: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1: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2: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球稳的，是没往回做，给自己的队友更舒服。
1: 啊，其实这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来以后啊，很危险。
2: 哎，这球没犯规吗？
0: 没吹。
2: 穆蒂奇没有吹。
1: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2: 赶紧摘出来。
1: 又是反抢。
2: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1: 梅西在前面没有球啊。
0: 梅兰多马丁内斯，
1: 手机，手机，又是帕雷德斯吧？
2: 不是，阿尔瓦雷斯，
1: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0: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2: 是，
1: 哎，
2: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1: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0: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2: 55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内部啊，切进去，
1: 倒三角，
2: 哎呦，这家伙！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边啊。
0: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
2: 看一下。
1: 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啊，没有什么太过分，
0: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2: 手推了一下，
1: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啊，
0: 动作不是很大，
1: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2: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险，
1: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0: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是吧？
2: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

0: 一脚杀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了，
1: 太大了，太大了。
0: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想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2: 莫里纳要上了，
0: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1: 会换蒙特尔吗？蒙特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0: 莫里纳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可以蒙特尔
1: 啊，蒙特尔啊。我这么豁免人名额啊，那
2: 这不够用了吧？
1: 我真是，
2: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1: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2: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1: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了。
0: 阿根廷队换人，莫里纳踢向蒙特尔，这是一个右边位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1: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0: 鼓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1: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0: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1: 你看
0: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1: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啊。
2: 压不了。
1: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2: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0: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
2: 对，
0: 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2: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的差不多了，
1: 哎，
2: 这好机会，
1: 断了，
0: 没法提速反击，
1: 哎，连控都控不住。
2: 对，
1: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0: 阿尔莫拿球，
1: 失误太多了，
0: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掷三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2: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0: 哎，有身体接触，温奇奇吹了犯规，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
2: 这时候
0: 小心一下这个动作啊，
2: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0: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1: 这
2: 确实是犯规，确实是犯规，支撑
0: 奔着支撑腿去了，
2: 对，这确实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
1: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掏一下。
2: 那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0: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1: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0: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
2: 喷
1: 了？我的
2: 喷反了
1: 啊！
2: 他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1: 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误摁了。你看他从后背啊，
2: 倒是很好看。
0: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1: 摩斯啊，
0: 西班牙队在商量。
2: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0: 奥亚萨瓦尔，
2: 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0: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2: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是亚马尔了，这就露出来了，已经。
0: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再传，
1: 哎呦，真是
0: 还没给角球，
1: 太顽强了啊！就是，
0: 哎，
1: 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0: 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
1: 啊、
0: 阿根廷队今天就是每一个球都不放、啊
1: 哦，
2: 西班牙这边
1: 佩德里、费兰托雷斯，
0: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1: 奥亚萨瓦
2: 尔，这是对位的换人，
1: 这又费兰呗，然后法比安，
2: 对，鲁伊斯下，
0: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2: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1: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2: 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现在是吧？
1: 哎呀，就看这90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这
0: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请求停下来，哎，又吹了。

0: 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1: 但这球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2: 埃梅良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1: 哎，二连很重要啊、
0: 哎、
1: 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2: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1: 你看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啊！
0: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呢。
2: 库库雷利亚，哎
0: 哎，
1: 有
0: 机会有力，哎，
2: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啊，
0: 奥尔莫
2: 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0: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1: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2: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0: 奥莱门尼防这个罗德里吧，就手上有动作。
2: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良好，
1: 注意无球情况。
2: 亚马尔踢皮球扫进来，
1: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太低了。
2: 再打回给亚马尔，前点、
1: 哦，
2: 哎呦。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1: 但是前头没人啊。
0: 对，
2: 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0: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啊，不止丢一个
0: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是可是决赛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2: 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
0: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2: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2: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1: 这不好，
2: 45度传过来，
0: 但是
2: 哎，
0: 后面看不清楚，
1: 对，这塔利亚菲科这转眼是有多慌啊，这球，
2: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1: 这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2: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处罚吗？
1: 不是，不
0: 是，
1: 哦，多了一个球。
2: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场右侧的角球，左脚前点，阿根廷队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1: 有没有
2: 右脚再传、
1: 哦，
2: 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1: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0: 对，
2: 很难讲，很难讲。
1: 对，
0: 看看慢镜头，
1: 哎呦，没出，还真没出，好像压线。
0: 对，
2: 嗯，
0: 留个边儿啊，垂直没有。
2: 这个球很悬呀、啊，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1: 喝水补水吧，哎，哦不是，
2: 这是有人倒地，
1: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赶紧、
2: 嗯。刚才又
1: 是
2: 差一点，
1: 补水了。
2: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 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0: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嗯、接着你受伤，我干脆就补水就完了，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2: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制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

0: 一个很难得的
1: 现在
0: 喘息的机会。
1: 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不睡？
0: 67分钟。
1: 啊，那也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罗梅罗，一球。
0: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0: 已经换了三个了吧？
1: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这个阿尔瓦雷斯俩。
2: 我觉得老塔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是毫无疑问。
0: 但是老塔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1: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0: 还有一个办法，上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价值
2: 不
1: 大。
2: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0: 我的意思是，
1: 我觉得如果要想
0: 办法，
1: 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要求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2: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0-0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1: 是，所以我就说
2: 这
1: 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2: 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1: 齐达内。
0: 射正次数比5-0领先。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对36%。
1: 否则你这样啊，就算扛过90分钟。
0: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1: 啊，
0: 小西蒙尼。
2: 对。
0: 梅迪娜。
1: 那就还是边儿，把两个边儿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2: 是。
1: 你只能。
2: 他这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
1: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0: 小西蒙尼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2: 所以你
1: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0: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1: 梅迪娜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2: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0: 你看，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2: 德保罗下来了。
1: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娜和小西蒙尼上。
2: 刚才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1: 是罗梅罗吗？
2: 罗梅罗脚有点缺。
1: 对。
0: 这个首发的。
1: 首发俩中卫全下。
0: 全换了。
1: 啊。那谁撤回来打呀？奥塔门迪和谁啊？
2: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1: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0: 天哪，帕雷德斯
2: 有可能
0: 有黄牌啊。
1: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0: 70分钟，
1: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0: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好，温西奇掷球恢复比赛。
1: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90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2: 对，没有射门。
1: 没射门。
2: 这个不可思议。
1: 彻底给打回原形了。
2: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对吧？
1: 那就是捡钱包了。
2: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
0: 阿根廷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1: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
2: 嗯。
1: 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2: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1: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2: 我觉得上去以后
0: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1: 左边也是啊，塔利亚菲科对吧，冈萨雷斯，这两套全换了。
0: 塔利亚菲科没下呀。
1: 哎，塔利亚菲科
0: 刚才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
2: 罗梅罗和德保罗。
1: 对，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2: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0: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2: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7场都没有这么踢过啊。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1: 全队可能都没这么踢过。
2: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
1: 够
2: 打得更
1: 好？又逮
2: 丢
0: 了，哎，能不能把球摘出来？大脚往前给，
1: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0: 左路有空档。
1: 看看
0: 带过去了，
1: 速度！
0: 阿根廷队反击，
1: 能不能来一个？
0: 禁区里面3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1: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2: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1: 看看这传中，
2: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1: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
2: 对，
1: 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0: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
1: 二帽
0: 往前给，
1: 左边麦考，
0: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1: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一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过得去啊？
2: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1: 这所以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哎，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0: 西班牙队把球控制好。看上去现在比赛节奏压得很慢，但是就怕突然的提速。73分钟，比分还是0-0。右边
1: 大了，哎呀，这亚马尔今天
2: 不好，
1: 哎呀，
2: 今天也不好，
1: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
2: 对，
0: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1: 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这个一脸
2: 进球啊，
1: 一脸愁容啊。
2: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1: 进球早晚的事儿，
2: 你真得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0: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1: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0: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角度，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2: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
0: 左路。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起来，梅里诺，
1: 盲猜的啊，是来了啊，
0: 梅超风啊，
1: 嗯，
2: 迪加尔莫一个，
1: 迪加尔莫，然后那
2: 边
1: 巴埃
2: 纳，
1: 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2: 他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0: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2: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1: 你不修墙吗？是吧？
2: 对，
1: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0: 哎，有身体接触，
1: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0: 我们前面说过，温契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西班牙队在外围重新控制。
2: 如果这场比赛梅里诺再绝杀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
0: 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1: 西班牙的索尔斯科亚。
0: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1: 累不？
2: 梅里诺。
1: 尼科，哎呦，没给。
0: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1: 佩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0: 远射！
1: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0: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1: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0: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是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1: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2: 对，
0: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倒三角。
1: 哎呦，补这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0: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1: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2: 堵枪眼，
0: 远射。
2: 哇！
1: 哎，这球没出去啊，
2: 没出去。
1: 还有，
0: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2: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1: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的机会，
0: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 远梁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哎，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2: 这要重罚吗？
0: 对，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1: 哎呦，这球没顶到啊！
0: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契奇的哨子没有响。
2: 嗯，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
1: 挺好，
2: 稍微高一点点，
1: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0: 是，
1: 库巴西就个矮了点。
2: 嗯，
0: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1: 这小伙子真是
2: 一米八四，
1: 对啊，
0: 阿根廷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在巴萨你说打两赛季主力啊，
0: 这界外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1: 对，这你没看上半场那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0: 嗯，78分钟了。
1: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这就是你想想这个高压力度，
0: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1: 对对，这数据，这咱一看对手差不多20多秒，快30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0: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1: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2: 但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1: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啊。
2: 对，对
1: 就只能上犯规了。
2: 对对，
0: 往右边给。右路有空当，带过去。
2: 这边通了，
0: 禁区里面两个点，
1: 没问题。他只要啊，
0: 又是要到一个
1: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0: 8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0，射正次数比7-0，控球率64%-36%，西班牙队数据
2: 太华丽了，
0: 完全是领先的。但是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
1: 内部
0: 往里塞，
2: 哎呦，过来，
1: 哎呦，
0: 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的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1: 阿尔瓦雷斯
0: 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2: 看一眼啊，
1: 他是推了，他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
0: 小西蒙尼，
1: 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0: 看一下，
1: 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一下。
2: 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1: 这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2: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啊，这个球没有必要嘛。
1: 这球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2: 对，
1: 你摸不着球，
2: 就是心里有气嘛，
1: 心里火大。
2: 对
1: 呀、啊，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0: 站在小西穆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
1: 是吧？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
2: 是
1: 啊，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试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2: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1: 你学法国队，法国队打巴拉圭的时候，
0: 中路渗透。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2: 没有，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0: 判了假摔，
2: 对，不是
1: 抗议裁判，
2: 抗议裁判，
0: 给了恩佐一个
2: 第三张了吧？
1: 对，
0: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1: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2: 再看一眼，
1: 哎，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0: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2: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

0: 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1: 等九十分钟要是真是按照这个数据，
0: 对吧，咱们没有射门，
1: 查一查，
0: 对，卫冕冠军是吧，九十分钟没射门，你这个，
1: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突突，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0: 对啊，对
1: 啊
0: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1: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0: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突你啊，对吧？滚！
2: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1: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0: 手球？
1: 手球是吧？
0: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2: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0: 手上
2: 没有吹、
0: 这个、
2: 没有吹，
0: 这个裁判还没看到，
2: 没有吹，
0: 对，角度不好，
2: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1: 这个集结量太大了，这个集结量，
2: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奈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契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拱火。
0: 知道刚吃完盘，对啊。
1: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0: 这一给就是
1: 对
0: 彻底平衡失去了。
1: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再扛。
0: 起码九十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1: 哎呀，
2: 84分钟，比分还是。
1: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2: 到禁区里面，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膝盖，西班牙队接白球。
1: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2: 是
1: 啊，就是阿根廷队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2: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
1: 对，
2: 奔着空间传。
1: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0: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1: 谁现在
0: 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1: 对
0: 来封一下。
1: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
0: 嗯，
1: 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0: 你说这个
2: 85分钟，
0: 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1: 这问题
0: 太难说了。
1: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0: 对，这
2: 西班牙队来了。
1: 哎呀，这
2: 没过了，
1: 这一下
0: 没有，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1: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2: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1: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哭啊。
2: 往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1: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2: 这是一个半凌空球，
1: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0: 他要转身，你看没有，
2: 打偏了，这个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0: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2: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1: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2: 对。
1: 跑不动了，
2: 哎，
1: 你看跑不动了。
2: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

0: 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又防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1: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2: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
0: 对，
2: 确实。
0: 禁区里面打出来，
2: 受伤啊，此前受伤、啊，
0: 亚马尔右路
2: 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0: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2: 哎呀，多了，
0: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2: 空间太小了，你看，
0: 尝试往里，
2: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0: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旗杆，把界外球掷回来。
1: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0: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2: 上莫利纳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利纳是纯防守。
0: 对。88分钟，
1: 看看这脚，
0: 远射，
2: 哎呀，
1: 这是，哎呀，
2: 罗德里啊，没压住啊。
1: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
0: 13-0了，射门。
2: 你看这个
1: 空了，
2: 中路空了，
1: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2: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0: 也是在仰天长叹。
1: 这个地方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了。
2: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
0: 89分钟。
1: 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0: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2: 哎呦，这是机会。
1: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0: 摘不出去。
1: 对，
2: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哎呦，拉莫斯，
0: 嗯，
2: 纳瓦斯，普约尔，
0: 哈维，
2: 哈维，
0: 伊涅斯塔，
2: 卡西利亚斯，
1: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哦、是吧？
2: 那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这是
0: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2: 有大卫比利亚，对，托雷斯，
0: 对，
2: 对吧？
1: 对，
0: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2: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0: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1: 嗯，4分钟，刚才说了。
2: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1: 但4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2: 4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四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1: 哎，
0: 梅西拿球
2: 来了，
0: 给边路，
2: 哎，
0: 这个球撞倒了梅西，
2: 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出来了一犯规啊。
0: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2: 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0: 对，
2: 不会给黄牌啊。
0: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2: 他站着没
1: 动，
2: 对，
1: 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2: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1分钟。
0: 嗯，
1: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
2: 对，
1: 是吧？耗点时间。
0: 91分半。
2: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有点
1: 吵起来了，
2: 也不是来劲了，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你知道吧？
0: 等了好久，
2: 对，
1: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2: 我这球要能
1: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2: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那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0: 横带，哎，
2: 没有，
0: 这下
1: 没
0: 有吹犯规，
2: 没有，还有，
0: 禁区里面。
2: 哎
1: 呦，
0: 踢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1: 这算打门吗？
0: 不
2: 算，不
0: 算，
2: 不算，
0: 这是
2: 传
1: 球，
2: 这是传中，对，
1: 那就麻烦了。
2: 哎，这一下漏了，看看，
1: 3-3，
0: 哎，远端有空间，
2: 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0: 打得太正。
2: 嗯，
0: 马丁内斯，
2: 对角，
1: 哎呦，
0: 这个动作有点大，
2: 这个对角
1: 有点大。
2: 哎，两黄变一红。
0: 恩佐塞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1: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0: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角的时候没有收，
1: 库巴西
0: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2: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1: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2: 不，这个球是定角，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0: 他完全没有收。
2: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0: 在空中，库巴西几乎是一个前空翻啊。
1: 他也没伸脚。
2: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1: 他也没伸脚。
2: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0: 看看 VR 会不会介入？
2: 对，VR 可能会介入。
0: 确实。
1: 你看，他就让
2: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1: 对，
2: 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维尔可能检查一下。
1: 但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一个往前的动作，
2: 有接触，
1: 但
0: 没有收，他没有收，
2: 对，
1: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2: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1: 那不是，那不是
2: 啊，对。
0: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1: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看一看啊，
2: VR
1: 要干涉一下，
2: 有没有缓啊？
1: 对，
2: 看看啊，
1: 要看一眼啊。
0: 但温契奇示意你先离场，
2: 对，
1: 那肯定要先离场。
0: 恩佐菲尔南德斯。
2: 上
0: 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2: 对，
0: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1: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很别扭。
2: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
1: 他
2: 其实没有做特别过分。
1: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0: 但是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1: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2: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1: 哎，梅西要投诉。
2: 库雷利亚是不是对他说？
1: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2: 搞心态啊，搞心啊！你看，
1: 哦，是要假摔吗？
2: 不是，
0: 他应该是
2: 告诉他说
0: 他说什么了？
2: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1: 啊，
2: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应该。
1: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克雷利亚什么意思？
2: 刚才可能库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1: 对呀，他就投诉嘛。
2: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去了，对。
1: 那什么意思？
2: 那看来是认定
0: 没有问题。
2: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1: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2: 肯定，刚才
0: 已经恢复了。
2: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0: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1: 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2: 那就全面退守啊！这时候
1: 就得死守了、
2: 嗯、
1: 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
2: 啊！哎呀，
0: 把球断了，亚马尔没办法出球。
2: 亚马尔和这个谁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
1: 哎，这个犯规，
2: 这个奥朗点
0: 禁区弧顶的位置，
1: 帕
0: 雷
1: 德
0: 斯，
2: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去，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
0: 在96分钟，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1: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2: 对啊！你看这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1: 看看谁来罚？
2: 这都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0: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1: 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2: 亚马尔可以踢，
1: 亚马尔，
2: 然后
1: 波罗，
2: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0: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2: 对，
0: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2: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啊！
0: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嗯，
0: 看能不能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1: 来个绝杀。
0: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1: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2: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0: 是。
1: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
2: 对，但是打近角，看看，门将
0: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2: 我估计波罗打吧，看这架势像波罗。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0: 温西奇再次示意，
2: 人墙得起跳啊，人墙得。
0: 亚马尔直接打，马丁内斯啊，
2: 对，
1: 你猜对了方向，
2: 对，
1: 没
2: 猜对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1: 对，
2: 不好，其实左脚，
1: 左脚应该打这个，
2: 打那
1: 右上，
2: 对，其实就是
0: 马丁内斯选择站在中间是对的，
2: 嗯，
0: 这样起跑的距离、助跑的距离够，把这个球挡出来，角球再开出来。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奇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1: 四节
0: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0-0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1: 我们
0: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1: 谢谢阿根廷啊，
2: 谢
0: 谢双方吧。
2: 我真是一直这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0: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来30分钟的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名点名这90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对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90分钟，但挺下来了。现在又少打一个人，啊，后面的这个30分钟还有可能像阿根廷球迷想象的那样产生奇迹吗？朱老师，
2: 你其实岂止少打一个人，对吧？现在你想想，要打到加时了，现在这场上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斯特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啊，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0: 德保罗下去了，
2: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
0: 啊，
2: 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就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30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啊，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才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0: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三十分钟还能撑过去，真的撑到点球的话，按照历史记录来讲，阿根廷是占优的，对吧？阿根廷世界杯历史上打过7次点球大战，赢了6次，胜率是85.7%。西班牙迄今为止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只赢了一场，输掉了其余4场，也就是胜率只有20%。所以对西班牙来讲，李老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3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进球的机会？
1: 我觉得这个机会已经到来了啊！这个真的是，如果说11对11人啊，让阿根廷人居然就感觉到已经被罚下去一个人了。那么现在真的被罚下去一个人。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就是那个射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丢丢啊，估计这球就有了。但是说到这个阿根廷，虽然我不是向着这一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朱老师有一个商量，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撤下梅西了，不要再想梅西霍去还给打一反击，这不可能了。
2: 我就
1: 上一老塔罗，你起码借着体能你还能霍悠霍悠。
2: 不，你看啊，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马丁内斯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把梅西换下去，反而也是输了呢，那估计就各种的压力啊，这个教练承受不了。但是呢，你要不坏他呢，
1: 因为
2: 一直在那输了呢，反而也至少你压力呢，我觉得大家说你已经拼到尽头了，能拼已经拼到这份儿了。
1: 因为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说啊，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下，
0: 裁判来重新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1: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能。
0: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1: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抉择这个事儿。 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
0: 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0000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2: 对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0: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哎，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1: 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有一支卫冕冠军队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
0: 嗯，
1: 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
2: 嗯，
1: 我是没查，啊，朱老师您有没有过？
2: 没有
1: 过吧？
2: 没有，
1: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2: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
1: 啊，
2: 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我觉得。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0: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敲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剑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
0: 嗯，
2: 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策的决胜。
1: 对
2: 啊。但是那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1: 对，
2: 还能踢。
1: 没错。
0: 西班牙队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2: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0: 现在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后腰的位置。
2: 对，跟库库呢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1: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了。
2: 是。
1: 对。
0: 转到右边。
2: 真是。所谓的球王，大家
0: 耐心的在外围倒脚
2: 接班人，你，这个，
0: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1: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
2: 嗯，
1: 对吧，有这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0: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会儿，
2: 现在阿根廷队就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
1: 对
2: 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上你，最后判你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哎呀，这比赛真是，真像有的人说的，
0: 大马丁上来
2: 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0: 长传。这球拿不到，
1: 没有，
0: 像西班牙队门球，
1: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0: 缓一缓，
1: 所以现在
0: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1: 就还是最后常规时间
0: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1: 对，
0: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1: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2: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0: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2: 哎呦，没拿住，
0: 刚刚这个慢镜头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2: 冲，哎，没蹭到，
0: 又是马丁内斯，
2: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0: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
2: 哎呀，这个
0: 再吹，西班牙队反抢犯规，
1: 这个就等你犯规了，
2: 对，
0: 刚刚这个球是挑传身后，如果蹭上了，
1: 嗯，
0: 绝对就有了。
2: 哎呦，这球不要甩头，
1: 对呀，啊，
2: 就直接迎球顶，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0: 这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1: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0: 前场的反抢，
2: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1: 再看一眼，
2: 你看这球，他
1: 还蹭到了一点，
0: 对，
1: 蹭到了一点，
2: 蹭薄了，
1: 但是蹭的太薄了，
2: 蹭薄了，
1: 哎，
0: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
2: 这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好，
1: 嗯，光看速度了啊，
0: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2: 哦，16射11中。
0: 对。 射门次数比16-0，射正次数比11-0，但是比分是0-0，
1: 有点魔幻的一个积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西班牙的大范围转移，
1: 嗯，
2: 这球往哪儿顶啊？我天！
1: 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2: 这西蒙尼这，哎。
1: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啊！就是
0: 作为一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现在被迫打到后腰位置上，
1: 对，全乱了。
0: 他没办法摘得那么清楚了。
2: 这解围高远偏啊！这球你他肯定是求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1: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2: 没办法。
1: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你
2: 要敢
1: 击吗？
2: 敢扑出来，
1: 马上就
2: 给
1: 你
2: 了。
1: 对你可能更
2: 就会丢第二了。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
0: 连续两下拼脚下球，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角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机会！
1: 哎，
0: 一下挡出来，
1: 有了！
2: 先吹了！
0: 尼克威廉斯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球门，但温契奇先响了哨子了。
1: 梅里诺，看看是不是犯规啊？还是吹了，肯定是。
0: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1: 侵犯门将。
2: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1: 这个、
0: 温契奇应该是在和 VR 助理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2: 就是对这一下，对奥达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1: 对。
2: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1: 嗯。
0: 梅里诺转身左脚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1: 对，补射没问题，
0: 就看前面。
2: 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了，
0: 是
2: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1: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了。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0: 温契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1: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0: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2: 哎呦，
1: 有
2: 大马丁要伤了，
0: 这可麻烦。
1: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啊？
0: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利和穆索。
2: 鲁利还可以，鲁利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0: 这边阿根廷的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0。
1: 他加时赛以后，他应该加一个换人，对不
2: 对？
1: 对，
2: 加有多一个换人名额。
0: 但是他得，阿根廷队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不。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1: 大马丁没事。哎呦，西班牙，
2: 埃里克加西亚，苏维门迪，
0: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1: 苏比门迪是吧？十八号
0: 也可以这么翻。
1: 嗯，27岁，181，阿森纳的。
2: 罗德里
0: 换下罗德里。
1: 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0: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说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2: 还是巴萨系啊，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0: 德拉芬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1: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 是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

0: 起码得直塞打左路，
1: 所以争取三十分钟内解决问题。
0: 断了林科威廉斯脚下的球，
1: 你看看，
0: 哎、
1: 这是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中路，你西班牙早就给你断了，
2: 对，没有这个能力。
1: 这场比赛多少次了，不敢纵向传球，因为你前面哎，阿根廷要换人了吧？
0: 球在西班牙的脚下，
1: 你前面
0: 到左边
1: 估计小
0: 亚上来，
1: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0: 给身后。
1: 换上老
0: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
2: 哎、
0: 犯规了，犯规了，
2: 手上有动作，
1: 哎。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
2: 没我没听见门，没听见声、
1: 那不行，这个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
0: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2: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
1: 踩，
2: 再看一眼
1: 他那个脚踩到奥塔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奥塔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2: 这个画面没给到
1: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到，
2: 他没有看到。
0: 西班牙队再来左路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四十五度起球，原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库库雷利亚拿到，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2: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支持阿根廷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么大优势，你但是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1: 同情弱者。
2: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啊，你
0: 远射射程。
2: 对啊，你来一脚。
0: 转移到右边。
1: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0: 内部没有传切的空间。
2: 哎呀，哎呀
1: 压
2: 板
1: 啊！
2: 这是他一个点，对，哎、但是你
0: 这
2: 个质量、这
0: 个、有点复杂，
2: 你这质量太差了。
0: 一百分钟，比分还是零比零。
2: 对，
1: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2: 是。
1: 哎，斯卡洛尼这命真硬。
2: 嗯。
1: 哦，这个塞内西。
2: 嗯。
0: 换谁呢？
1: 换中卫，那就是
2: 换九号阿尔瓦雷斯。
1: 啊。
0: 彻底退守，
2: 对，就是死守，就是跟你死守，对吧？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0: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2: 对，我觉得这对。
1: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
2: 打点球，那我觉得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势，
0: 先撑到点球，
1: 先活着是吧？
2: 对，先活着。你这个时候撑到点球没有射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人会很，
0: 哎，
2: 内心很坚定。
0: 这个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西班牙队把球摘出来，要提速，大步流星往前赶，但是到了前场还是得只能回传。看看纵向有没有直塞的机会，打到左边。阿根廷的禁区里面现在六个点在防守，
2: 有了，
1: 哎呦，这球啊，
0: 梅里
2: 诺，梅里
0: 诺
2: 呀，又是梅里诺呀，
0: 后插上的强点攻门，
2: 真好啊，
0: 顶向远角，马丁内斯没有反应，但这个球顶偏了，
1: 我的这球
2: 差了一点啊，
0: 突然的传中，
1: 跑也跑到位了，哇，
2: 顶也顶得很好，
1: 哎，
2: 就是多了一丢丢，
1: 要的角度
0: 太
1: 刁了，
0: 哎，
1: 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
2: 对。
0: 射门次数比18比0，射正次数比还是11比0。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赛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2: 不用那么复杂。
0: 尼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队反击，
1: 回敲。
2: 哎。
0: 梅西外脚背往前撩，这球不越位。
1: 但是太慢了。
0: 哎，这个球
2: 哎
0: 没
2: 有
0: 吹，没有吹。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得不好，这球应该提出了界外
1: 越位了，
2: 边线追边线，
0: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紧来叫停，小西蒙尼还是不干，说刚才这下真的不犯规吗？再看一下。

0: 讲。
1: 库库雷利亚也看着球，
0: 但是我感觉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1: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样的动作，对吧？
0: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1: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2: 对对，
0: 嗯，
2: 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0: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2: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1: 就是
2: 就闹点事儿，
1: 对
2: 是吧？你再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0: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阿根廷队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2: 补三分钟，
0: 加时赛上半场补时三分钟。哎，
1: 哎，这球，哎，
0: 没有吹，
1: 也
0: 没
1: 吹，没
0: 有吹。温季奇
2: 着一下，
0: 温季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2: 着一下。
0: 90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一个下半场，相对比较严厉，
1: 自我纠正了，开始啊。
2: 你下半场不纠正，这就火就上来了啊。
0: 西班牙队再来，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
1: 这
0: 继续没响，
1: 这肯定不会给了，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0: 阿根廷这球摘不出来啊，
1: 没了，这你只要稍一犹豫，想自己啊去盘带，这就丢了。
2: 哎，
1: 这谁是佩德里还是谁呀、啊？这在这儿，
0: 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1: 好球，
0: 摘出来了，
1: 没劲儿了，
0: 速度
1: 没劲儿了，
0: 听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1: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进了，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了。梅迪纳吧，是梅迪纳，哎，看不出来啊。
0: 亚马尔奇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啊。
2: 梅迪纳
0: 那示意我得喝口水，
2: 都没注意梅迪纳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0: 下半场
1: 、嗯、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0: 对，
1: 那
0: 两个人一起，
1: 两个人一起，对。
0: 哎，就是刚才
1: 这个费兰托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2: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是吧？
0: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吧？现在温季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1: 出了，嗯，
0: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1: 我觉得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0: 想不起来了。
1: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2: 也是很。
1: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0: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下半场的较量，
1: 梅里诺这一下太可惜了。
2: 我觉得现在罚点球的可能性相当大，
1: 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1: 这样
0: 我觉得你们俩
1: 阿根廷他，
2: 因为现
0: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感觉。
2: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1: 我们俩互换位置，
2: 对对，我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0: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1: 你看，我记着差不多，对，
0: 嗯、
2: 就是
1: 那，
2: 就是最后
1: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16啊。
0: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1: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

0: 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1: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是
1: 全场零射门，但最终我赢了啊。
0: 想起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90年世界杯上那个磕磕绊绊靠着点球一路前行的身影。
2: 这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西班牙呢，这个五个点球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1: 昨天90分钟让你们看了10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2: 一个都
1: 没有，
0: 平均一场还是有五个的吧。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1: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一个进球没看着。
0: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90分钟，我们白送您30分钟。
1: 那问题是您这
0: 买酒赠三，
1: 您这个首先90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30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
0: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一边之后，蓝白界梁山，阿根廷从左向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10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有路。45度直接起球，摆渡下来打门，进球了，
1: 贝莱雷斯，
0: 这是右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贝莱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1: 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2: 刚开始，
1: 刚开始啊，
0: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1: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2: 虽然是刚开始，但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1: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只要进球啊，
0: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来了，现在落后一个球又少打一个人，要不要压上来进攻？
2: 我觉得阿根廷要破一个记录，就是不能120分钟一脚打门没有，还丢了一球，冠军也丢了。
0: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1: 这个
0: 进球，
2: 这球打的是真脆，
0: 价值万金啊！
2: 对，打的真脆，
0: 传球非常果断。
2: 你看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1: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儿杵着腿，弗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2: 都回不来了。
1: 后头有一个人，17号，
2: 这
1: 小西蒙尼干嘛呢？
2: 回不来了。
1: 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0: 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1: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0: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1: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

0: 任意球掉进来，争顶之后二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了，一球领先是他们最擅长的发现和创造空间的这种传切。
1: 对，现在可能着急的就是阿根廷队了。
2: 对，
0: 但是少一个人没法上。
2: 对，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0-0的时候你着急，
0: 射门次数比20-0，射中次数比12-0，比分1-0。
2: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

0: 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1: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阿根廷队把球断了，
1: 对，
2: 比分扳平，
1: 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2: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1: 哎呦，
3: 嚯，这托雷斯。
1: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啊。左边有空间，能不能给过去？看见了，没有传到位，但是反抢、
1: 梅西。
0: 这个球完全出球点被封住了。109分钟，西班牙1-0领先。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由费兰托雷斯打进。啊，阿根廷队打到目前为止，全场还没有射门。
1: 哎呀，
2: 球怎么想的？往边上给啊？怎么能？哎，
1: 找梅西这个球也不对啊，给的。
0: 门将现在也一点不着急了。
1: 再看一下，
2: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看着，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1: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2: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出场的都没劲儿。
1: 对，
0: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2: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0: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2: 哎，
0: 这个0.1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2: 哎，
0: 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2: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
1: 那肯定，那肯定。
0: 麦卡利瑟吃到了黄牌。

0: 队往前给，阿根廷把球断下来，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1: 这时候西班牙就中国控球就可以了，一比零足以了。
0: 这个时候，阿根廷队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2: 全场大溜猴了。
1: 对。
2: 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0: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1: 不主张再进攻了啊，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六六，
0: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扣回来，
2: 这还是越位了，
0: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2: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700多脚对300多，
1: 哎，这越位啊，
0: 没有吹哨子，再来，
1: 有了
2: 两个，
0: 又是费兰托雷斯啊，打进这个球之后延迟举旗，
1: 对，越位了。
0: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1: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没有？他一直在中线这边。
2: 没有越吧？
0: 这个球是不是
2: 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VAR肯定检查一下。
1: 对，
0: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2: 还是吹了。
0: 吹了。
1: 这时候VAR也不介入，对吧？
0: 您再来。
1: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2: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0: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
1: 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2: 这时候
1: 别恼羞成怒。
2: 找帕雷德斯也 对，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0: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
1: 他要发怒，也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估计他会
0: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

0: 没有伤停补时，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1: 第一了。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传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嗯，
2: 左脚这球要过去很危险啊！
0: 左脚撩传后点，被埃里克加西亚解围。
2: 哇，打到这会儿了，梅西还能加速啊，过人啊！
0: 战术角球给后点，
2: 深了深了。
0: 哎呦，直接奔着门去，转到了顶网上。
2: 这球转后点力量有点太大，
0: 感觉还是想传球。
2: 对，他是想传球的，
3: 他不是射门，这肯定不是射门。
0: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
2: 西班牙队
0: 二排插上抢点的时候，阿根廷的四个人包括门将退到门线上。
2: 你看这西班牙啊，然后包括还有曼城啊，这瓜迪奥拉带的特别喜欢叫什么呀，打到远端的后门柱，然后再把球打回来，打回来，甚至可以我从右边打到左边，左边再打回中间，
0: 是
2: 就来回的叫声东击西，这样后卫线完全就摸不着球了。
3: 对，没法防。
0: 本质上还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空间，然后再利用空间。
2: 胖子速度啊，
0: 那些过
3: 拉都没拉住，
0: 到了禁区里面。
3: 哎呀，
0: 这是什么？
2: 干嘛？这什么操作？这是
3: 他左右脚想倒一下。
0: 这一瞬间想起了巴洛特利啊。
3: 对，我们再看一下，他自己想倒一下。
0: 哎，
2: 你这球倒什么？你就直接左脚往那中间一包就完了，一传。哎，过得挺漂亮，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啊。
0: 阿根廷的再来，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选择了长传，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2: 哇，还捞回来了，
0: 小西蒙尼吗？
2: 嗯，
0: 外围有远射的空间，底下挡下来，
2: 这是闷中面部了啊！
0: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2: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赖尼科。
3: 嗯，
2: 你这球啊，刚才要第二个就没有后的了。
3: 没错。
0: 我现在在想，因为上半场那个被动的换人啊，以至于现在落后了，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没有出场的机会。
3: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2: 但检查，
0: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2: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0: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他在举手，
2: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这些。
3: 闷到眼睛，对眼睛会。
0: 阿根廷队是在投诉要补时是吗？
2: 这梅里诺后上的怎么也搬脚
3: 啊？要看刚才这越位啊。
0: 你看肩膀
2: 啊，
0: 确实探出来一个肩膀。费兰托雷斯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
2: 他应该先横着跑，然后再直线跑。
0: 对于一个在世界杯决赛里面进球的队员来说，不能要求他别的更多了。您说的那都是附加题。117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格拉夫恩特依然。面沉似水，
3: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2: 拿水冲一冲，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3: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是相等了吧？
2: 对，
3: 是吧？
0: 对，
3: 雷诺还在场面，哎，上
0: 来
3: 了，
0: 回来
3: 了，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啊！
0: 这个往前长传都被西班牙队挡回来，直接外球，只能回个门将。大马丁停下，大脚往前给，看第一点，阿根廷的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队这个是有点找身体接触，没有必要。
2: 太不冷静了，这球了。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0: 哎，温西奇，
1: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2: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这儿拿手拿了一下，啊，都要回来。
1: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五六米，对，十米。
0: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1: 嗯，好球。
0: 往禁区里面给。
2: 哇！
1: 哎呦！
2: 哎呦，
1: 这一下啊，哇，
0: 这
1: 谁给
0: 他的解围？
1: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0: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2: 终于有射门了，
0: 不是射门，
1: 不是，还是传中，啊，
0: 对方的解围，但是差一点。
1: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
0: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
3: 裁判还在
0: 算一脚，算一脚，
1: 对吧？
0: 1-20，
1: 对，那肯定算一脚，因为我记着法国队第一脚射门也是那么算的。
0: 再看这个角球，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1: 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来。
2: 对，
0: 全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哎哎哎，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1: 对。
2: 这两下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0: 一平球扫进来，机会，
1: 哎呦，
0: 打
1: 高
0: 了
1: 啊！这是一脚正经的射门啊！
0: 低平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是等了全场的机会啊！
1: 嗯，
0: 再看，
1: 没压住，
2: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
0: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2: 小西蒙尼，嗯。
1: 个儿矮腿短，
2: 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0: 加时赛要补时5分钟，现在是1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全场转播只能为大家转播到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看看在最后这点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1: 这都是要奥大门尼顶上去了，
2: 嗯，
1: 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您踢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啊！哎，
2: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嗯，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的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李格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1: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2: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3: 官兵提出的6项具体问题，4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1: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急难筹盼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4: 政绩好不好，不靠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1: 解难帮舰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机关保障部门多次上岛实地勘测，与地方对接协调，最终将淡化水直接接到了营区。同时，他们还安装了空气除湿设备，解决了室内夏季湿热、冬季阴冷的问题。官兵们扎根海岛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说，一件件暖心小事是部队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5: 过去吃水靠车运，夏天蒸桑拿，冬天睡冰窖，现在淡化水接到了营区，空气能除湿机全配上了，组织不搞花架子，实打实解决了我们的难处，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更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人民军队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科研团队深耕演训一线， 始终恪守课题源自战场、成果服务战场的研训导向。某新型无人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耗材消耗大、成本高、官兵上手周期长等难题接踵而至。面对堵点难点，部队技术骨干主动领命攻坚，自主攻关搭建模拟训练系统，确保新型无人装备首次参试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项目负责人韩大鹏深有感触地说，保障官兵训练水平稳步提升，就是科研工作最实在的政绩。
6: 现在我们认准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管用，埋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坚守的初心。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武器装备定型列装前的质检关口，海军某试训部队始终坚守宁可自身多吃苦受累，绝不允许装备带着隐患奔赴战场的工作理念。不久前，部队官兵奔赴陌生海域开展某型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布设测控链路，精准捕捉导弹的全程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两倍多，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海军某试训部队彭奇峰：
7: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啊，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障。我们宁可试验场上多流汗，也绝不让装备带着疑点交付，每一帧可靠数据都是战友啊克敌制胜的底气。
1: 倾力保障练兵备战，用心化解官兵难题，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海军某试训部队赵民表示，部队将继续坚持重心下移、靶心向战，以务实举措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看基层官兵的获得感有没有增强，战斗力标准有没有立牢，科研试训有没有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领全体官兵锚定主责主业，办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一言、曹贤志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官兵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慰问中，王于昌向官兵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经历，鼓励年轻官兵扎根岗位刻苦训练。官兵们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传承老英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扛起强军使命。
1: 记者朱永恒、倪帅报道。近日，海军士官学校首批军事专升本舰艇综合电力技术专业学员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军事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据了解，海军士官学校着眼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阶梯式培养模式，设计基础理论自学、特勤专题教学、综合问题研究、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军事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部队输送更多懂装备、精技能、善打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
2: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渤海莱州湾相关水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面检验官兵日常训练成效。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请听报道。
9: 好，一秒九阵。
10: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群众性比武活动现场，单双杠、武装五公里越野、短跑接力等体能科目轮番开展， 官兵们全力比拼，挑战极限，展现

0: 过硬体魄与顽强意志。在随后的战术技能比武中，面对降雨导致的泥泞湿滑场地，官兵们在泥水中高标准完成匍匐跃进等战术动作，全方位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家旭：
1: 从体能到技能，所有竞赛科目都聚焦死战，而战友同台竞技让我收获颇丰。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都是飞行任务的必备能力。
2: 射手向一号射击地线跟进。
0: 射击比武现场硝烟弥漫，站位十足。面对定点打击、动态捕捉、近距离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官兵们灵活应变，聚枪瞄准，屏息激发，动作规范连贯，沉稳高效，顺利完成隐险目标射击、精度射击、快速射击等科目。此外，这次比武还新增了三人协作攀登等科目，重点检验了班组协同攻坚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和：
3: 此次比武竞赛既有基础体能技能的硬核比拼，也有班组竞赛协同的综合检验。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激发练为战的意识，全面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刘招财、朱辉煌、柯江涛报道。
4: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5: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校园。今年毕业季，为进一步打牢青年学员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树牢大家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学校还广泛开展红色场馆实践教学、座谈交流会、情景教育等特色活动，勉励毕业学员担当使命、练强本领，主动奔赴基层，投身强国强军事业。毕业学员景瑞瑞：
6: 看到曾经优秀的学长毕业之后主动放弃条件更加优越的单位，义无反顾选择到基层和边疆去工作，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毕业在即，我的毕业去向也进一步明确，我要主动申请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5: 为进一步让毕业学员感悟英雄事迹，传承优良传统，火箭军工程大学还邀请刘老庄连的优秀官兵走进校园，通过与优秀官兵代表面对面交流，引导广大毕业学员将青春热血融入部队实践。火箭军工程大学杨瑞介绍说，近年来毕业学员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数量逐年增高，今年有500多人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学员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信念更加坚定。
7: 通过体系设计毕业季活动，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英雄官兵、先进典型和红色场馆等教育元素进一步浸润学员、感染学员、激励学员，让他们在浓厚的先进引领氛围中感悟英雄事迹、追随英雄足迹，切实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
5: 特约记者金秉辰、吴润平、潘健报道。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经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的规模。据了解，当地时间7月19号3时38分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4: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

0: 尊严和独立。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
0: 当地时间7月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共发射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1: 据英国媒体7月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考虑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解职，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报道称，泽连斯基萌生撤换瑟尔斯基的想法源于17号晚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原本围绕文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材质：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袁蒙廷、马景瑞，特约记者方雷、窦晨阳、秦庆宇。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火箭军某部的一级军事长。入伍31年，这位老班长从来没有看见过导弹发射升空的震撼场面，却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一枚枚导弹腾空而起。他从来没有走上过阅兵场，但在大国长剑亮相的荣光里，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他就是火箭军某部工程安装技师、一级军事长崔道虎。在31年的军旅征程里，他爱岗敬业，勤学苦练，完成了从传统工兵到科技工兵的蜕变。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战士，成长为拥有31项革新发明科研成果和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兵专家。让我们来欢迎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班长崔道虎。
3: 崔班长好。今年呢，是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您也是伴随着我们这支部队走过了31个年头了。从当年的第二炮兵到现在的火箭军，由兵到军，部队战斗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您在

0: 其中呢，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一名建设者。那在这30年的军旅生涯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1: 这60年的发展历程，我经历了火箭军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实践一直在变，环境也一直在变，任务同样也一直在变，我们的手中的武器装备也在变，变是对我们提出的最大的考验，我们怎么去适应这种时间之变、任务之变、时代之变，那么这就是对我们导弹工程兵具体的要求。我们在说不变，导弹工程兵对党的忠诚和听党指挥的理想信念是从来没有变的。那么我们忠诚、向战、坚韧、创新、严实的导弹工程兵精神从来没有变。
0: 是的，60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扎根深山戈壁，攻坚克难，默默奉献，全力打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龙宫，为我们的大国长剑安家。我听说崔班长，您上世纪90年代刚入伍那会儿，修建国防工程好像主要是靠三件宝：大锤、钢钎和铁锹。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机械设备了。那在你看来，传统工兵和现在的工程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1: 其实原来呢，作业方式比较原始，靠的主要是体力。那么现在的话，它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靠的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我们知道，设备越先进，工艺越复杂，那么对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0: 高标准的背后是您日复一日的沉淀。我了解到啊，这么多年来，您先后经过了8个工种、12个岗位的历练，风水电机焊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还自主研发了许多施工设备，被我们的火箭军评为首批工匠型军事，在去年81建军节的前夕，还被表彰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那时代不断向前，我们工程兵的岗位标准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您觉得从传统工兵转型成为科技工兵，在这中间最难跨越的关卡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转变，你一定得跟这个时代接轨。第二个方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那么像我那个时候入伍，实际上文化基础底子还是比较弱的，你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的编程、电脑的操作应用、机械制图，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这是实打实的挑战。这个时候那可能我就要加班，不断的去充电、去学习，逐渐的30年来就是不断的积累，也是让我自己内心不断强大的一个过程，觉得自己只要是潜心的钻研，也一样能够吃得透、弄得懂、搞得明白。
0: 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导弹工程兵常年扎根深山，亲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升空。说实话，您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呢？
1: 你说没有遗憾怎么可能呢？因为亲手建了这么多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那这是导弹工程兵心里头最大的遗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建阵地，你只有把阵地建好了，才能托举我们的导弹的每一次成功的发射，导弹工程兵内心同样也是自豪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一份成绩在。
0: 是啊，正是坚守着这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初心，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深藏功名，接续奋斗，攻克了千难万险。我们都知道，2015年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完成了从兵到军的历史性跨越，也开启了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征程。那我特别想知道啊，当年更名的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1: 2015年火箭军成立，那一年，我们也担负了一个在火箭军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当时我们听到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时，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兵成军，你的能力上、素质上，你对国家的战略支撑上

0: 能不能够配得上这个军种的称号。这些年我们建阵地原来讲十年磨一剑，现在是常态化优质高效建设。从导弹工程兵当前建阵地的能力来看，绝对能够支撑得住我们大国长剑以定乾坤的地位和作用。
1: 很多战友都知道，你常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施工遇到难题，设备参数要点都会随时记下来。我还听你的战友说，这个小本子每一页都藏着创新蝶变，他们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猛虎创客。听说你牵头组建的创客工作室，经过这些年来的升级改造，先后培养帮带出了100多名的技术骨干，其中有8个人晋升高级军事，2个人成长为一级军事长。我特别好奇啊，崔班长，你当年创办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能够交流技术，能够让大家一起研究的平台。我们工程部队施工涉及很多专业，也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瓶颈难题。我们有很多技术精湛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老士官和熟练操作手，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如何把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转化运用到施工实践。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创客工作室，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的平台，把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个创客工作室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有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大型货架安装难题，创客工作室极致攻关，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还孵化出双向平板运输车串联起吊法和套二进一施工法等几项创新成果和施工的新工艺，完美解决了大型货架狭小空间的运输难题和安装精准定位的难题。
1: 据我们了解，去年您已经服役满30年了，原本可以退职休养，但却主动选择留队并继续坚守战位，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让人敬佩。想问一下，您对今后的军旅之路有什么规划吗？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最好的技术的黄金期，那么我就想利用这一段时间把我的技术更好的传承下去，去带出更多的徒弟，让他们能够为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对部队培养我30年我对部队最好的回报。
1: 31年深山铸剑，崔班长从不说豪言壮语，却靠着上万次实地勘测、无数轮反复试验，把日复一日的苦功夫打磨成独当一面的真本事。他是千千万万导弹工程兵的缩影，他们隐于深山，甘于平凡，以忠诚、奉献和智慧稳稳托举起大国长剑，为强军伟业筑起最坚实的基石。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

0: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7: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9: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

0: 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们第一波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救点，送到军安救点。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6: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2: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7: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2: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8: 辛老师好。
9: 哎，你好，
8: 我是任天阳，
7: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8: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9: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8: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2: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2: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11: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1: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乾坤，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剧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选择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嘛，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船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2: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7: 都已经行动起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2: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8: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那个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2: 地质队的，
8: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2: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0: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0: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9: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10: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9: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 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11: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2: 您会修车吗？
11: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12: 我那个离火车的那个安全点，
9: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12: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五点钟我也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两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四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9: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12: 红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红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9: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1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2: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一吨？
13: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过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2: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13: 嗯，对的。
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3: 辛苦了。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4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4: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5: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2: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奇代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6: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 Emma 就会 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2: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8: 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12: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4: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15: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6: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9: 都准备好了吗？
20: 欧了。
12: 加班。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7: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21: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2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2: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危机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4: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2: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9: 咱们是六马组合。
1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五》《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23: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圈鱼线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2: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却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2: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2: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3: 西部支教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4: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 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4: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他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4: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摩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1: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个球传后点，里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2: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更多详细赛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离开了世界杯，我们继续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

0: 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1: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2.5%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
0: 而进入21世纪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宏凯的梳理报道。
2: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
3: 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第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
2: 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4: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5: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 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的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
2: 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
6: 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2: 打压古巴平衡的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
6: 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 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5: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 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 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
0: 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索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1: 应该说跟巴西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一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2: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1: 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就是引导这些国家往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各地需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在杭州富阳明湖体育中心开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一站全项射击世界杯，也是北京奥运后国内规模最大的射击国际赛事。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名运动员将在10天赛程内决出步枪、手枪、飞碟全部项目共15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将派出5位奥运冠军和多位年轻新科世界冠军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天，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 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交通、建筑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信号，了解预警区域预计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提前做好准备。接到预警后，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尽快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倒塌或高空坠物区域。如果在野外无法及时躲避，应迅速蹲下，双手抱头，躲在地势较低的凹地、土坡后方，避免头部直接暴露。如驾车时收到预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室内停车场或有遮挡的区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能源部长称，对伊军事行动将持续进行。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地震来了 ，AI 能提前几秒告诉你，救援又能快多少？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 ，AI 怎样助力人类生活更安全？
0: 先办牌照再造车，飞标电动车黑灰产链条曝光，明明是全新车，为什么非要当作二手车来卖？
1: 暑期到来，多地现机票诈骗新套路，已订票和已出票是一回事吗？如何避坑各类骗局？
0: 青铜冰箱、降温瓷枕、纳凉水榭，古人是如何消夏的呢？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一览传承千年的生活哲学与纳凉巧思。
1: 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会有哪些新闻发生？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